先前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202到201公里之间，彰化前在内线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燕巢系统出口，有三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减速车道。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芳，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二线的东向44公里，过了大同派出所，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路间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的2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的 12.5 公里，林口前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其中一辆翻覆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公里东湖前的外线，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1: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0: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1: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0: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1: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0: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0: 给我个理由。
1: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0: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2: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家好，我是洪都拉斯，我是一个演员。影响我生命的一句话就是，当你在付出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永远会被看见。为什么这句话对我的人生会带来鼓励和影响呢？因为只有你不断的付出，你才会发现那样的回馈是你始料未及的。因为辛苦栽种的果实是最甜美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8:07，停留频道 FM94.5，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郑成功的郑晴，天的晴，希望大家一天到晚无时无刻每分每秒都有好心情。朋友们也可以在我的脸书，我的粉丝专页，就是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啊。好，那么留言啊，那很多朋友们在那个讯息留言，那么当然呢也有很多的讯息 po 文呐 啊，大家有空的话呢都可以上去听或者是上去看一下啊。那个有时候有些放在那个留言区里面有音档，或者是你要听更完整的话啊，就是在晴晴 online 的 podcast 也是会有啊。那么还有一些陆陆续续我会上架一些啊，在之前节目当中访问啊，那么有些朋友们没有办法能够收听完整的话，我都会把它放上去啊。好啦，每一个赞哈，我都是觉得它就是一个祝福，因为可以让我们多学习嘛哈。那如果朋友们可以的话，也把这个祝福传递出去，我们就让那个爱的回圈不断扩大，好不好哈？让大家呢，也许你身边的人很需要，包括了亲子啦，或者是法律的一些话题啦啊，那么或许多多少少可以让我们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好，来，现在呢，在台74线的地方，让我们看一下台74线啊，也就是呢，在靠近雾峰的路段，因为这里往雾峰方向有事故发生啊，那么所以呢，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落在20。那么另外呢，就是太原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落在20公里左右哈、啊，都特别注意了。Jenny 啊 ，Jenny 在不在？好，来，雅欣、志斌、坤怡，还有那个小画牙。小画牙那个乐咖今天毕业哦，毕业快乐。那个有妈妈就跟我讲说，那个孩子哦，你看在选学校的时候啊，七上八下的，终于选好了以后就很开心，但是呢也会有很不舍，因为要离开家了啊。那么我相信呢，在这个每一年啊都会有这个阶段，就是呢一些爸爸妈妈看到孩子长大了啊，要离开自己很舒服的家，还有熟悉的地方，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学习啊。有些呢是毕业咯，毕业或许呢他也可能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工作，那种离开真的一定很不舍，但是也带下祝福，对不对哈？好，我了解了解。来，我们来一起来听这首郭靖的《往未来飞的客机》，火爆音，来一起加油咯。还有，我要为所有的爸爸妈妈，如果说呢您家的孩子刚好在另外一个人生旅程的另外一个阶段的转换，都祝福一切一帆风顺。来，准备好，1、2、3，哈哈！哎呦，那个 Chester， 我们怎么那么有默契啊？你就说要往未来飞的客机，你说想要点播这首，我现在已经在播了。哎呦，太有默契，太有默契了。好，你说明天才想播，很抱歉，今天就播了吧，哈。好，怡静说什么？妹妹也是毕业典礼吗？哦，怡静的妹妹。祝福你哦，毕业快乐。还有淑芬应该不是啦哈，淑芬已经离开学校很久了吧哈。好，祝福所有的家里面有同学孩子的毕业的同学们毕业快乐。没办法哦，这个一定会有遗漏，没办法每一个都讲到，但是呢心都一样，都是热热暖暖的哦，澎湃的哦，感动的哦。台74线的德芳南路双向雾峰草湖雾峰都在塞，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也是塞车。

0: 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时速都落在20。这首呢是郭靖的《往未来飞的客机》，好听哦，熊熊熊熊高赞哦。来，台74线往五峰的方向靠近五峰内侧，有一只猫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国道路况爆火力哉，
0: 邀请到市中区交控，今天是易安，易安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先跟大家更新一下一个事故资讯，就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01.5， 那在内车道有两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事故是已经排除了。那在中部辖区，雍社路段的路况的话，在国道一号南向的丰原到大雅系统路段，目前是有车多的状况。那在北上的国道一号北上部分，则是从北上的南屯开始，一路往北到台中系统路段，目前都是有车多，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就是车多，然后再加上稍早在国一北上101的事故影响，导致。目前车流还在持续疏解，那行车速率还是车速会稍微比较缓慢一点。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在北上国道三号北上的跨关出口，目前跨关出口也是排队车多的状况，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国道四号部分，就是在国道四号，国道四号西向的潭子到丰势路段。目前这路段车流量是稍微比较大一点，特别是在隧道这路段，行车速率稍微比较缓慢，就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车速比较缓慢而已。那在今天施工的部分，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81.1 到 180.6 在南屯路段，那它会在内车道进行护栏修复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在往北的话，在下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52.9 到 148.7 在三义路段，那它会在内车道进行防眩板的安装施工作业，那预计也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在往北还有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北

0: 到了127.5到125，在头屋路段，那一样在内侧到有一个中央排水孔的清理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最后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则是会在国道六号东向的12到15K，然后在外侧要进行一个桥检检测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也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最后在国道六号东向的24到25K，在北山路段，那会在外侧要进行一个隧道清洗的施工作业，那主要就是会在，那个国信二号隧道这边会进行隧道清理的施工作业，
1: 是
0: 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最后今天晚上有匝道封闭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是预计的，所以还是要是下午晚上的状况才会确定是否会施作，那就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在今天在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一号南向的王田出口，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所以今天在王田交道会只剩下，在王田交道的出口会剩下北。
1: 好，来，那个收讯不到，收讯不好。刚刚有一小段突然那个中途断了，你是说晚上的时候怎么样？晚上？
0: 对，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剩下国道一号北上的王田出口往大渡方向可以正常的行驶，那剩下的都会做匝道封闭进行施工作业，所以建议驾驶朋友就是可以提前做改道的动作。那相关资讯都可以在1968的网站进行查询以及确认。
1: 是，
0: 最后就是提醒驾驶朋友，就是这几天天后比较状况比较，会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
1: 嗯哼，好，所以你刚刚有是讲的是那个南屯出口嘛，对不对？往龙井今天晚上的施工。
0: 这个没有，这个今天已经确定延期了。
1: 哦，这确定延期啊？那你刚刚讲哪一个？我刚刚有点分心。
0: 刚刚是王田
1: 出口，是王田现在还没确定。
0: 王田的话是还没接到那个取消的消息。
1: 好，因为我刚刚也在想说有些的施工点啊，那么是不是还是持续的，或者是说你们有没有会看雨势啊，是不是只要有下雨就会取消，还是说要看雨势大小？通常呢
0: 要看雨势大小，可是基本上还是就是施工单位的判断，不是我们这边只是负责接收
1: 嘛。OK， 好，那了解。好，所以呢今天晚上的王田这路段有可能会有工程啦，不过我们要持续的保持联络咯。好，谢谢易安，谢谢，好，拜拜拜，好，总之呢下雨天啊，开车还是要特别注意。虽然呢在今天整个滞留封面稍微封面有一点点的，就是好像你会觉得有点休息的感觉啊。不过呢那个滞留封面的下半场，因为也有气象专家他们根据了美国的一个最新的数值的模式模拟显示啊，今天的下半天到明天，梅雨的封面从巴士海峡开始北台，然后呢重新的又回到了台湾的上空，西半部的地区还有东半部的山区都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的雷雨，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不过呢雨势跟前几天比较的话会稍微啦有点减缓，但只要是下雨天还是会比较不方便。所以呢在下雨当中啊，那个大灯一定要打开，虽然呢好像有点停歇，但是呢因为那个天色比较昏暗一点，请大家记得把大灯打开啊。好，那么非常的谢谢。那么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还有雾峰到草湖这里往彰化的方向，以及太原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特别注意。哦，淑玲说呢今天侄女黎明国小就在我们电台附近啊，黎明国小毕业典礼，很可爱的同学们哦，小朋友们国小毕业了啊，那么毕业快乐。还有呢有那个谁，品婷是不是有一个很可爱的妹妹叫做敏静亮妹，是不是？来小朋友一起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哦，我们一起呢大声的哈哈哈，然后也是那个祝福爸爸妈妈好不好，因为那个爸爸

妈妈哈，看见你们每一个人好像都毕业了，到另外一个阶段，其实心里是五味杂陈呐、啊，不止五味了，九味十味都有啊！哈、哦，好，来准备好了，都希望一切顺利。来，一二三，哈哈哈！哎，我说一下哈、哦，真的，我都觉得，当有孩子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专注力都在孩子。我曾经参加过一个什么，那个亲戚的有关于那个周岁的什么那个叫做什么典啊典礼啊，反正呢就是呢家族搞得很大了哈，就是为了一个周岁的娃娃哈哈，然后呢办了一场那一种什么周岁宴还是什么之类的，哎，真的请了好几桌，然后呢所有的人眼光都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然后每一个人呢，哇，这个把这个孩子呢这个非常的捧也非常的宠。其实我能够理解，但是呢我也有点小小担忧啊。那我觉得某个时刻如果尤其是家中只有一个孩子啊，可能或者是第一个孩子，还是会稍微能够平衡一点会比较好。因为呢孩子长大之后，你知道现在孩子有时候会讲一句话，你能不能不要太关注我，或者是不要把重心都放我身上，他们会有压力啊。那有时候呢也会是太多的，好像把所有的包括了那个大人都要把工作放下，为了要来这个庆祝啊这个孩子的周岁的一个宴会。然后呢哇，那个你知道吗，礼品是堆积如山呢、欸。有时候我都会在想啊，稍微理智一点会想说这到底好吗啊，其实呢这可能也是我们的重心也许可以放在其他的，包括了就是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以有更有能够把这祝福传递出去的。好啦，这是我一些的感受啦啊、哦。抓周啊，对对对，陈美颖说抓周，对，小勋，哎，你们都知道我要讲什么哈、哦？哦，来 ，give me five， 你们真的是哈、哦，是我的好朋友。好，来马尿说什么？雨势过大中断一次，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因为昨天我没有上班，所以我不晓得你在那个，但是马尿，谢谢你啊，好，谢谢你。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还有呢，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乌日成公路段到高铁，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北双向，竹北新竹，新竹竹北啊，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特别注意了。好，有其他的路况要提供给警广的话，不要忘记了，麻烦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打电话0800001。

起的启程8:26，来双向了、新竹竹北，竹北新竹，时速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是比较大。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行车速度很慢。雾峰到草湖往彰化落在20。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行车速度也是落在20。

首的是范玮琪的启程。好，来民福早安听听听听。好，来那个有任何路况哈，再麻烦朋友们在安全的状况之下打电话了。好，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雾峰到草湖往彰化，以及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时速都是落在20。乌日成功路段到高铁往雾峰，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台74线往雾峰靠近雾峰 36.6 啊，内侧车道有一只猫，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铜锣、苗栗、头屋、头份这双向的交流道出入口有垃圾的捡拾作业，会一直到下午的4:30。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比较北部的路段，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以及北上的竹北，这里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哦。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陆军第十军团昨天在台中大甲溪南北岸实施海马斯多管火箭射击训练，展现陆军新式武器的火力、机动打击能力，落实实战化的训练成果。记者陈英玲报道。
2: 陆军第十军团10号在大甲溪出海口南北岸实施第二天重炮暨新式武器换装验证射击训练，这也是陆军58炮指部首度在台中实施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实弹射击，以接获命令后迅速机动前往阵地的模式进行。原定36枚火箭弹中有2枚因系统异常并未发射，其中一枚在故障排除后完成补打。58炮指部多管飞弹连连长柯明斌说，
3: 那刚刚确实在我们射击的过程中，我们的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我们第一车的官兵呢也立即的依照我们平时所训练的故障排除程序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这个我们的第三波射击的时候将这个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目前客正在实施故障排除的部分，这个也是我们在实战化的一环。
2: 针对设计期间数度因空域管制而暂停的情况，陆军58炮指部表示，由于台北进场台有不预期的班机延误，因此总共关闭2次，其余都依照标准作业程序执行，至于海域管制则正常。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北市芦洲区日前有一名林姓女子独驾撞倒一名七旬男子，男子倒地后遭到后车碾压送医不

0: 制，警方查出林姓女子毒品快筛呈阳性，当场逮捕移送，检方声押获准。记者任南星报道。
1: 新北市警察局芦洲分局表示，9号凌晨3点左右，47岁林姓女子驾车行经中原路时，撞上步行中的70多岁梁姓男子。男子倒地后又遭后方小客车碾压，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往新北市联合医院三重院区抢救，仍宣告不治。警方到场后立即对林姓女子及后方驾驶实施酒测，两人酒测值均为零。不过林姓女子经毒品唾液快筛后呈现安非他命及卡西酮阳性反应，小客车驾驶则为阴性。警方当场将林姓女子逮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小客车驾驶则以过失致死罪嫌函送法办。新北地检署10号表示，林姓女子涉嫌刑法使用毒品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致人于死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及反复实施犯罪之余，向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警方强调，对于危害公共安全的毒驾行为，将依法从严从重追诉，绝不宽待。经广记者任兰心新北报道。
0: 调查发现，全台有近50%的民众有打鼾问题，但却有近80%的人不愿意治疗。若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不仅三高肥胖几率大，失智的风险更高，呼吁民众有症状就应该进一步检查。记者尤若晨报道。
2: 有一次我在停等红绿灯，那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哦，其实我就不小心睡着了。
3: 资深职能治疗师大陈老师长期打鼾，睡眠极度破碎，白天嗜睡，晚上还干扰太太的睡眠，渐渐发现失智风险是常人的三倍。睡眠检查也发现他每个小时停止呼吸48次，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台湾睡眠医学会秘书长蔡明绍医师表示，多数以为睡着就是睡好，忽略了白天身体的求救讯号，更潜藏三高肥胖失智共病危机。
2: 台湾的睡眠问题被严重的低估，有将近一半患者他有打呼的问题跟困扰，但是却有近80%的民众他是不愿意接受检查跟治疗。所以当你有打呼、长期疲劳、夜间睡眠会容易中断或惊醒等等疑似呼吸中止的症状，都建议应该要及早的就医来做睡眠检查。
3: 医学会示警，如果晚上睡觉有注意到自己呼吸暂停、喘不过气、梦到自己溺水，或床伴有注意到另一半怎么过了30秒都没有呼吸声，紧接着用力吸一大口，代表他已经缺氧。如果当晚又喝了酒，更容易造成夜间猝死的风险，应该及早就医检查治疗。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6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说庞时尚，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你怎么有空？
1: 别马蓉，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我就出现啊。
0: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呐、啊，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哈、哦，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1: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0: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亮滑习下报原则。
1: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0: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1: 虾米，野马蓉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呵啊，输人不输阵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2: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习下报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 B 车弯或外侧，熄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

0: 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8:37回到了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琴。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落在20到40不等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这里的时速落在20，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这里的行车速度，还有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乌日成功这里往雾峰，恰马是就贼哦。伟毅啊，高炸啊，那个嘉伦还在吗？你要点播的姐姐妹妹站起来。
2: 那就等着沦陷吧。
1: 没有，要站起来，要继续的往前，对不对？好，嘉伦，加油。我有什么

姐姐妹妹要怎讲？姐姐妹妹，姐姐妹妹，姐姐妹妹啊，姐姐妹妹站起来，对吧？是安尼讲吼，姐姐妹妹站起来啊，噪音啊哈，都已经站不起来。后来台中市的部分，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这里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

像哈，新庄街到国际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啊，那么车流量比较大，因为那个天气的状况啊，有些路段还有在下雨，都特别注意一下安全了。台74线的德芳南路往雾峰的方向，还有雾峰到草湖往彰化，行车速度都是慢。太平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以及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瑞璇，瑞璇高炸。砂漠のような都会で，还有大航哦，大航早安，燕君也跟你们说早安哦，来来来，这波密码大航来，那个要大声哦，好，来来来，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

首呢是夏川里美的歌《拥抱再见》。其实之前有跟朋友讲到说很不喜欢那种离别的感觉，你知道像其实毕业啊，其实说实在毕业也是一种人生旅程的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哦，照理讲也是另外一种祝福，但是你说就是当下那种毕业的当下，今天很多国小毕业典礼哈，反正就是那种当下哦，就觉得啊要离开了，好，不过呢还是要拥抱他哈，因为呢大家一起祝福人生的这个旅程之后呢，也许好多年回头一看才发现啊，当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知道像前几天我就还碰到了，有时候你。

你会发现一个陌生的，你刚好遇见一位陌生的人，然后稍微聊了一下天，你就觉得世界很小。原来啊，你也是读哪个学校，然后你也是哪个科系，原来你是我们的这个学妹哈、啊。你知道你知道那个瞬间哈、啊，他就会把那个关系跟那个亲切度整个就拉近了。所以你说是不是很奇妙？人跟人之间的见面哈、啊，就是很奇妙一件事。坤杰。早安，还有文玉，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雾峰到草湖往彰化，还有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明宇也来了，好，来，早安，还有博赫，博赫，刚下地哦，早安。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哈，也就是呢湖口到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来，卫福部推了一个居家癌症治疗，它是跟法国呢，其实他们在这个医疗部分啊。也是做得非常的好啊，也接近了法国。那么国内的居家医疗的项目不断的扩大。像卫福部呢，他们继续的推动感染患者可以居家住院之后，下一步规划的居家癌症治疗，包括在家里面，有些人选择在家里面洗肾啊。好，那么还有包括了居家安宁，现在很多是居家啊。那居家的癌症治疗，那当然呢，其实可能在包那个什么，比如说居家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跟医疗当中，怎么样在技术上面，还有人员专业的人员的进驻啊，这也是很重要啊。那也都是包括了他们的福利啊，我都觉得那个都好像很多都是需要考量的，除了病患之外，除了家属的需要之外，我觉得还有包括专业人士的他们的比如说加急也好啦，那可能就是会比较是属于他们的福利的部分。如果福利越好，其实呢在整个医疗的制度上面，其实在推动上面啊、哦、也会更加的进步，有更多人很愿意走入居家的医疗部分啊。好，来，这个癌症的患者啊，将比照国外的经验，癌症患者第一次接受化学治疗是可以在医院，那装设好人工血管之后的化疗可以选择在家化疗，这也是在接下来会推动的，卫福部会推动的居家癌症治疗。那希望呢今年的下半年是上路的。那么全癌别哦，他没有分什么癌别，他就是全癌别都可以适用。好，那么现在的医疗险大部分都是以住院为主啊，而且它是在有跟理赔有关。那有关于在这个部分啊，包括了在理赔的部分啊，卫福部说呢，卫福部会积极跟金管会啊，希望跟保险业者沟通，扩大居家医疗，并且调整相关的给付，不仅健保费用要下降，病人获得理赔，那医院呢更可以提升病床的运用，减缓人力的短缺问题。好，所以呢，预计啊，在年底的时候会出现新型的保单，针对旧有的保单的民众呢受限给付，然后呢再讨论要怎么样来做调整。好，所以呢在家癌症治疗的规划呢即将要上路了，有可能是在下半年啊。那么因为现在医疗的进步，很多的治疗的是不需要住院的，所以呢大家其实身体不舒服，其实有很多人都还是，比如说有些身体不舒服的病患啊，他们还是很希望选择在家里会比较舒适一点，那个是心理的舒适。而且有时候啊，在家里还可以看到家人，听到家人的声音，那种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啊。好，那么现行的在宅急症照护示范计划当中呢，是由医师、护理师、药师、呼吸治疗师的组成照护小组共同的提供照护。那所以呢让那个什么因为肺炎啊、尿路感染或者是软组织感染，他们就是需要住院接受抗生素治疗的病患呢，他们也可以选择留在家里或是照护机构接受治疗。那当然这个有关于专业的怎么样去照护这个部分呢，就需要再做讨论，要怎么样搭配远距的医疗、远端生命的真相的监测设备，还有床边的检测，不必住院也能够接受医疗照护，我觉得这是医疗的进步，我们不断的在提升啊。那么能够借法国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哈，能够来提升我们在国内怎么样可以让居家的医疗是越来越完整。好，那么接下来就是化疗啊，那么第一次化疗可以在医院，那之后呢就可以居家癌症治疗，这样的一个观念呢也即将在讨论，希望能够在下半年是能够上路的哈，也把这个讯息提供给大家。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了新竹，还有北上的新

竹系统，这里的时速是落在20公里左右。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啊。那么也都麻烦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五百瓜哦，五百呢跟上海交响乐团，其实我很喜欢听哦，有些流行歌曲它配合的那个演奏是交响乐团，你知道那个尤其在现场如果聆听那样的一个音乐会啊，尤其又听到一些熟悉的曲目，哇，那个真的是很感动，那个鸡皮疙瘩有没有都会咻咻咻咻咻都会竖立起来呢。好，那个音乐是可以改变跟医治的，所以呢，如果说哈，有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心情啊，尤其是病患，他可能情绪上面不是那么的稳定或是焦虑，其实呢放一些古典音乐或者他喜欢的音乐可能会比较好，但是不要太那个哦，不要太大声。如果说呢你那个刚好住院的旁边呢、哦、是有那个其他的病人的话，太大声会影响到别人哦。

这首歌是《Goodbye So Angel》，什么时阵哈再见梦中人啊？哈、啊，这个何时再见梦中人？你看同步翻译有没有？服务态度非常好，有哈、哦、呵。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新竹这沿线路段往北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到40。其实我发现有在慢慢消化，它没有像刚刚那样那么的塞。刚刚是李扎娘娘呢，啊，今嘛呢有气扎呢，啊，有好不？有哦，有瓦来瓦喝，瓦来瓦喝，越来越好，对吧？哈，哎，瓦来瓦是什么？薄荷，薄荷那个越来越的台语是安怎？薄荷公吼，他不要教我台语，一公吼，一起海口腔。啊，那是哈，我学啊，以后哈，我是学不够。

0: 共啊，其实我现在已经在欧北共啊，我说我会山海空一起哈、哦。好啦好啦，来来啊，大家听得懂就好啊，哈。那个同步翻译，大家听得懂就好了啊。好啊，但是小朋友不要学哦，姐姐没有练过哦，姐姐也练不会哦，哈、哦。哦，路来路啊、哦，希腊四通，刚下 Jasper 那个不是 Jasper。啊，那个坤姐，如来如何，如来如何的哦，感谢你哦。你看那个博赫完全不想理我，因为呢，英喜海口腔。哦，那个世通有理我了哈、哦，如来如何，感谢哈、哦，明云早安。那个我刚刚有跟朋友们提到了，就是呢，卫福部不是在推那个居家医疗吗？居家癌症治疗，居家癌症治疗啊。那么当然呢，对医界来说哈、啊，他们也是提醒。有关于在保险的部分，保险的需求啊，那么希望理赔一定要跟上啊。那有患者未理赔啊，可能呢检查的时候都要住院哦、啊。好啦，这个有关于在那个商业保险上面，怎么样能够让患者可以在居家的时候，在家里面也可以接受治疗？其实有些的床位它反而是空出来，能够给更需要住院的人、住院的病患啊。好，那么这个当然都还是会在讨论啊，因为这下半年所推的居家化疗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制度呢，相信理赔这部分呢都会在做一些的讨论。好，卫福部呢，他们也因应了在整个欧洲啊，用欧洲的经验呢，也都在看啊，要怎么样可以让整个后勤的支援啊是能够是非常健全的。这也是很重要的哦啊。那么这个是全癌的居家治疗这样的一个新模式啊，包括了癌症治疗啊，包括了这个药物的配送啊，症状的监测啦，紧急处置这些复杂医疗的需求。如果呢是要把病患，它不是很单纯的事情，其实要讨论的很多很多。好，所以有的时候啊，一个制度要呈出来的时候，也许有很多很多的意见，我觉得有意见很好，但是如果说有些呢那种已经情绪化到谩骂啊那些的，都觉得要需要大家冷静一下。为什么？因为很多的制度它要推行的时候，是有一些美美嘎嘎是我们想不到的啊，很复杂很复杂，它不是说只有一个病患的移到家里面啊就这样子而已，没有，还有好多事情都要去处理。所以呢在整个后勤的支援当中是需要非常的坚强的。好，那也都希望呢透过了一些欧洲的经验，能够使我们的医疗是更加的进步的。来，我们来九点钟对时啦。
1: 早安，我们是
2: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1: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

0: 请往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66.7公里高雄前有自小客车打横停放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高工局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21.3公里过

了竹南，在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50公里。国三甲西向的木栅到万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2.5公里林口前，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其中有一辆有翻覆的情形，目前只有外线可以通行。台61线北上的288.5公里过了三寮湾，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4线东向的9.7公里五股一前有货车自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64线西向的25.2公里中和前，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台65线北上的3.2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可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1: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六十一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0: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1: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0: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1: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0: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1: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0: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1: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2: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六十一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六十一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9:05，国道三号南下121.3竹南到大山路段外侧呢是有木板，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21.3竹南到大山路段外侧呢是有木板掉落。还有呢，在台十七线北上的鹿港路段鹿草路三段576号前外侧，哎呦，人孔盖翘起来，很危险。省道台十七线北上的鹿港鹿草路三段576号前外侧有人孔盖翘起来啊，那么这个都要前面放一个警示标志啊，才会比较安全一点。大家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注意，我们立刻转达给相关单位。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后里到台中内侧有路面的清扫。那么在国道一号比较北部的路段，也就是呢在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落在20-40不等。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呢在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还有雾峰到草湖，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特别注意咯。龙哥高炸哦，龙哥挖喜真情，天天好心情哦，粉丝专业哦，大家可以继续的能够去追踪，或者是有些的朋友哈，都会在这里跟我打招呼，嗯，然后早安，嘿，然后呢会跟我分享一些他的一些想法哦，非常谢谢你们。那当然呢，在这样的一个粉丝专业，我其实都是给大家的啊，也就是呢有些资讯啊，节目的一些啊，包括我们今天访问到的谁，那有些朋友们没有办法听到，因为大家上车下车的时间都不一样，有些人只能听十分钟，有些人呢20分钟就下车，有些人呢中途又上车，哎，没关系，如果没有办法听完整，有时候我们的一些专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啊，有一些的访问啊，那么六月份哦，其实因为我四五月太忙

0: 了，所以呢有很多的访问哦都延到后面，有一些书啊都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自己都，我每次在这个访问到作者的时候，都很希望自己把书都能够看完啊，但是很难呐、啊，真的是事情太多了，我们的这个业务量太大了哈、哦。那个有时候我都会比较慢，所以用时间来延续，就是来延后啊、延后让那个来宾来到现场。但是有些的比较固定的哈、哦，我们大家就是比较是属于单一性的主题的话，那就还好。所以呢，六月份啊、哦，我想跟那个有一些的作者都已经延后啊，大概从本来五月份要做访问的，都延到六月、七月了啊、哦，包括了内在整理有没有啊？这个有关于整理师的工作。好，那还有包括了节气的饮食文化，那个柯永辉辉哥啊，在六月十六号啊，我们有邀请他能够来节目当中，能够来分享一下这本书。当然还有其他的书，还有那个许恒佳老师哦，许恒佳老师，因为我们常常呢都在节目当中分享嘛哈，所以呢他这一次的出书也好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把它延后一点哈，因为也要找时间看书啊。虽然呢，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的这个分享呢是蛮熟络的哈，但是我觉得老师呢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而且他在这一本第二本书的时候呢，他写得更加的生活化白话。那第一本书放手不放养啊，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去买这本书，其实也可以把它当工具书。我觉得每一个阶段，孩子的每一个阶段都很适合，就是再去看，每一次去看都会不一样。第一次看可能会看不懂，第二次看哎看懂了，然后第三次啊，那个常常跟孩子吵架，吵完以后就更看懂了。所以我都觉得阶段性啊，只要有一本工具书放在那个手上，哎，稍微翻一下，你就会觉得果然如同人家前人走过的路啊，原来就是这样啊。好，所以呢这个在音档上面啊，当然晴晴 online 的 podcast， 如果说你有 podcast 的话，你可以直接上晴晴 online podcast， 你就会上去选一下。我还欠了几个音档，我会慢慢再放上去。那我是郑晴天天好心的粉丝专业的 po 文呢，我也会有时候会把它放在那个留言区，那个音档也会放在留言区，大家都可以啊把这样的一个分享出去。我们希望呢让爱的回圈不断的扩大。有时候看到朋友们或者是呢邻居同事突然为了哪一件事情卡住，法律问题也好，家庭的问题也好，或许多多少少如果能够带来一些的帮助，我们观念一转，学习再多一点，能够让现在的卡关不卡关了，哎，我们都觉得那就是一个祝福。所以把这个爱的回圈不断扩大吧。
1: 决定买过这款生活，就亲像坐一句坐不回停的火车，窗前滴滴变化，渐渐远离家己的亲人。爱坚定对内心的讲，骗不了失去重心的脚步。

好嘞，九点三，哎，不哦，十三哦，不是三三，如果三开头的话，大家就很紧张了哈，是九点十三分。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呢在台74线往东32到34往雾峰中投公路到草湖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落在大概40公里左右，行车速度有稍微慢了一些些，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台中市的草马路洪阳桥往朝富路的方向，安和路到环中路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行车速度呢也都是落在20。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那么在雾峰到草湖这沿线路段啊，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啊，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我们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在湖口服务区往南，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特别注意了。好，有其他的路况呢要提供已经广再麻烦朋友们看见等位问等位后再洗空0800000123 0800000123。来，我刚刚因为有时候会稍微再去看一下啊，有些之前我在粉专的 po 文啊，有没有遗漏的一些讯息啊，那遗漏了大概有两个礼拜了，我刚刚才看到有篇讯息，其实也正好那个韩剧现在不是有一个叫铁拳教育，很多人都说好看，但是因为有时候一些比较属于那种霸凌啊，或者是那种你知道我有时候看剧哈，我都对那些比较是属于会很难过的，或者社会的，其实那个也都是很社会很真实的现象，其实有时候我都会好挣扎哦，不太敢看啊。但是呢，很多朋友都说铁拳教育其实很多醒思嘛啊。好，刚好呢，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我的粉专啊，留言我漏掉了。朋友给我的讯息啊，那么就是 Rolio 刚才看到你的讯息，对，他又讲到老师啊，那么提到了之前有老师就是一个让大家很难过的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哈，结果就离开了这个事情啊，那么其实真的蛮难过，因为我为什么有时候没有讲哦，是因为还在调整情绪，我调整也未免太久了吧，对不对哈？然后有时候我都会觉得时间上哈，等到也许比较适合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也会稍微在节目当中稍微提一下啊。那希望呢，就是能够透过媒体的一个传递方式，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思考。很多大家都会觉得学生有受教权，那的确是，反正只要是人，我们都有他的权利，人权嘛。那当然每一个在每一个角色当中，我们扮演好每一个角色，但是呢每一个角色当中，我都觉得我们要学到一个是同理，包括了学生怎么样去同理老师，老师要怎么去同理学生，还有在整个政那个政整个国家政府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可以用同理的方式啊，但是呢又有魄力，我们知道其实就是为了整个环境好啊，尤其是心理的层面，你知道现在那个压力真的是大到不行，很多那种情绪，你不要以为是只有孩子很有情绪，哎呦大人也好有情绪，好有情绪哈。好，所以在很有情绪的状况之下，谁能够接住他们，

真的是很不容易，对不对？你知道那个校园暴力啊，教育现场哦，其实你说那个教师遭受学生攻击的事件多不多？其实是多的，只是呢有没有爆出来啊？他有没有黑数？学生打老师两年呢，有89校回报。那好，我们就说你回报的时候真正落实去处理的有多少？其实我们心里大概都知道嘛，哈。那么有些呢，就是怕校风的或者校誉的问题，啊，是不是真的有落实不一定哦，啊。那当然在这个中华民国中小学校长协会哈，他们调查发现，近两年共有89所的学校回报教师遭学生攻击的受伤的情形，部分老师呢出现了恐惧、焦虑、失眠、心理创伤。你说老师辛不辛苦？辛苦。那其实我们常会说这个现在最没有人要当的行业有好多种，我就发现有好多有时候老师这边也不要，然后呢当警察不要，好累哦，然后呢护士也不要，哎，可是他们很有没有很重要？太重要了，这些的职业都好重要哦，都是呢陪伴大家的成长啊，或者是安全啊，或者是呢能够让我们有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好人啊，这个善良的人啊，哎，这些的角色或者是健康的人，身心健康，这些人都好重要。但是呢为什么他们都不要当了，都不要在这个行业？这好像就是要需要去有时候单纯的热情啊，如果没有后面的真的一个支持，后勤的支持，或者是一些有一些的环境能够接住的话，其实是不容易的。好，所以呢当然就是有关于学生校园的暴力的事件，不管是学生或是老师也好啊，怎么样去强化教育人员的安全保障，太重要太重要了。那么其实呢像这个有关于校园暴力事件，它的确是需要被重视的。好，所以呢现在有那个铁拳教育这出戏嘛，就是探讨了校园霸凌、恐龙家长或是青少年吸毒、升学压力，还有教师尊严的崩坏等等。好啦，不管是怎么样，其实呢亲师生，亲呢就是家长、老师、学生，这三方面其实都是集体焦虑的。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可以让这个集体焦虑让大家都能够安心，这是好重要的课题。所以呢那个优先顺序能不能先把这些的心理的层面的课题把它先放在最前面，有了健康的身心，其实有很多事情就好谈了。立功对不对？皮带王，皮带王，对不对？心情愉快，那个皮带也会变得比较开心哈。好了，来，那个皮带王说，国道三号的191，国三南下191啊，这里的路肩有多部的工程车，也就是代表说这里要准备要进行工程了。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191公里，也就是在和美交流道啊，这里有很多的工程车是要准备进行工程了。那么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在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很慢，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落在20。那么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后里到台中内侧车道有路面的清扫作业。

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比较北部的路段就是在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哦。丰原路段哈、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丰原塞车，落在20。台74线的太原到松竹马西伯后行，刘德华一瓜，你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骄傲啊。

刘德华所唱的《你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那个刘太太的人数应该还是很多哈，对不哈？好了，来台74线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大概时速大概落在20，南下的丰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都是相当大。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朝马路洪阳桥往朝富路的方向，安和路到环中路车多。好，他又说铁拳教育有看哈、哦，对，他说还不错看，好哈，这个但是也很多醒思，对不对哈？他又，好，其实说实在，其实很多剧都蛮好看的，但是就是没时间。金家喜不喜干？莫文有一首歌叫做《没时间》，有机会来播这首哈。没时间，没时间哈。对，其实有很多啊，就都是要那个要花很多时间慢慢看，慢慢看啊。所以有的时候我看一出剧都看好久好久，然后呢很久很久再回头再看的时候，已经忘了它在哪里了哈。好了，不过呢，这个有些戏剧它的确会让人会有一些的想法啊，心思呢。尤其呢在最近毕业季啊，那么对老师来说呢，某些的程度是高兴的，某些的时候呢是有压力的，还有那个安慰啊，有时候你都不知道学生毕业之后，就是毕业的当天，还那个有些呢孩子比较不好掌控的，那么会不会带来学校怎么样的一个可能是恐惧跟威胁啊，这也都是老师心中很大的压力。好啦，老师们加油了，你们辛苦了，来听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针对机车取消强制两段式左转议题，交通部表示，左转安全的核心关键并不在于政策的全面开放与否，而是在于如何有效降低人为因素失误，并要因地制宜导入配套措施。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表示，机车体积较小，在复杂的路口环境中容易遭前车遮蔽，增加驾驶人视线死角及判断错误风险。如果在缺乏后置保护下直接左转，将面临对向车流侧撞风险。为改善路口安全，交通部将全面推动机车左转安全精进措施，以左转专用道及左转保护实项为核心，透过明确分流降低车流冲突。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3: 现有的两段式左转其实它也是一个保护，那或者是在一个专门有一个保护实项的状况下让机车左转，应该因地制宜。那重点应该就是机车左转的时候，我们的保护机制要设计的尽量去减少冲突点。
2: 交通部表示，未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在具备左转专用道及保护实项的路口逐步引导机车安全左转，对于车流复杂或缺乏后置保护的路口则维持两段式左转，并同步改善待转区动线及加强处理违规临停，消除用路人待转变待撞的疑虑。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核心男子承租新北市新庄区的社区大楼，在民宅内存放大量毒品并在贩售。新北市警局刨根侦办，逮捕核心犯嫌，查扣一托咪脂粉末达 6.1 公斤，阻止48万颗丧尸烟弹流入市面，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掌握线报，45岁核心男子涉嫌在新庄区租下两间房间，一间当成自住，另一间则作为丧尸烟弹分装厂，存放大量依托迷脂粉末、分装器等，再透过网络贩售给不特定人士，图谋暴利。案件专案小组搜集相关事证，持搜索票上门逮捕45岁核心犯嫌，其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以及依托迷

0: 酯粉末等。据了解，核心犯嫌持有伊托米酯粉末的重量高达了 6.1 公斤，以一克伊托米酯粉末大约可以制造8颗丧尸烟弹为基准，这一批丧尸烟弹换算市值达到新台币1亿元。正二队副队长汪元腾说，
1: 约可制造48万颗丧尸烟弹，将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并由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见。
0: 新北警指出，近期加强执法查缉毒驾以及断源弃毒，并在专案三天内查获毒驾案件130人，弃获各类毒品犯嫌68人，以实际行动打击毒品供应链，阻绝毒品流入社会。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三军总医院运用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术，将患者手术部位的周边神经打麻药，不仅止痛，副作用比传统麻醉小，更有患者在手术后当晚就能下床，加速复原力。记者尤若淳报道。
3: 我也生小孩，我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是呕吐这些的，让我产生畏惧，不敢开刀。
4: 不少民众像刘女士一样，因为害怕手术麻醉引起呕吐、发烧等严重的副作用，拖着病体不敢动刀。但刘女士的肩关节再不处理，恐怕手会残废。三总医疗团队帮她进行肩关节置换手术时，运用了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麻醉部疼痛治疗科主任徐永吉说，不仅止痛效果佳，比传统的麻醉副作用小，甚至当天就可以下床，隔天就可以出院。
5: 我们现在的周边神经阻断药袋里面给的机器给的是局部麻醉药，降低麻啡类药物的使用的剂量，来降低鸦片类药物造成的不舒服的并发症。
4: 徐医师表示，这项止痛的技术可以运用在上肢、躯干还有下肢手术，不仅术中可以使用，术后病患也可以在病房自行控制加药止痛，有效降低术后的疼痛，缩短出院时间，避免错失黄金复健期。请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6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Thank you very much.
1: 这是呢约翰传奇这首现场版的 All of me 来九点四十分停留频道 FM94.5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琴。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有几个区块车流量比较大，雾峰这沿线路带往彰化，还有潭子系统到潭子这双向时速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哦。那么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15造桥路段外侧是有脚铁掉落，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比较北部的路段从湖口服务区一路到了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恰马西就贼哦。

歌曲 For Once in My Life。 哎，我记得今天好像有朋友想要点播这首歌，不晓得下车了没有啊，这位朋友。但是呢，我刚刚想到了，来 First Love， 你是不是想要听这首歌曲？但我忘了是哪一位，哪一位先生，你想要听这首，来，希望你喜欢。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还有呢，北上的新竹系统啊，这沿线路段往北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时速落在20。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一首，待会儿再播另外一首经典的。

0: I want that first love, just like that first time. I want them first eyes, I want that first high. I want that first passion, I want them first hugs. I want them hard cries, I want that first love.
1: I want the first love. 这是威尔史密斯所唱的 First Love， 另外一种版本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宇多田光的 First Love。欧巴桑来呀，欧巴桑高照。好，我刚刚看了一个标题，就是说不要只顾着孩子，妈妈的快乐也很重要哦。哎，这就很像是我今天在跟大家讲到说呢，有时候我们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孩子身上，其实有时候孩子压力很大啊，那么常常呢碰到那种啊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的，或者是呢他比较特别的一些的孩子，然后就有孩子呢就会偷偷透露说，我希望，因为他的愿望嘛，我希望呢大家不要再把目光放我身上，我压力好大啊。真的耶，所以呢最好也看看自己，尤其是妈妈，要让自己喜乐，要让自己快乐起来，那整个家庭的氛围就不一样。那当然呢，那个家中啊另外一半的啊，也是要看到另外一半的辛苦啊，尤其是如果是谁主内啦，我觉得那个辛苦是很重要，需要被接

注的，去被了解的。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丰原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北双向，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哦，特别注意咯。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115造桥路段，外侧是有角铁掉落。来，朋友想要点播的歌曲，虽然我已经忘了到底是谁要点播，但是就是这首 First Love 与多田光。治愈，早安。

0: 咨商室，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1: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0: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1: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0: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1: 这个

0: 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1: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0: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哦，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1: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2: 台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双向的竹北新竹新竹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这是落在20公里左右哦。好，来，新竹竹北竹北新竹，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哦。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这沿线路段车速呢也都是落在40，其他都觉得好多了耶啊，其他的那个行车速度呢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好，那么朋友们到是可以放心。好，来，那么当然呢，如果朋友们行经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会碰到了那个施工点啊，台中到后里路段内侧有移动性的清扫路面的作业，都特别注意一下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115造桥路段外侧呢是有角铁掉落。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1: 好啦，9:56了。哎呀，昨天因为我没上班哈，所以呢，那个我们的季谦回来了。待会儿就有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所以我们今天才那个见到面哈。季谦昨天回来就说：“哎，怎么没看到我？”好，你是故意的哈，你调岗没有哈？好啦，这个待会儿呢，就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请祝大家好心情。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00到10:00，明天礼拜五嘛，好，明天还有。好，我们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来新竹到竹北这沿线路段往北的方向，车流量都是相当大的。明天见，明儿个见，明儿仔再见哦，拜拜。

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好，我。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115公里过了头份，在外线车道有角铁掉落。南下235公里过了虎尾，内线车道的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欧谷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281公里，大林隧道前有砂石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的11.4公里南桃园前，先前占用外线的2台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2.5公里林口前，2台自小客车的

0: 而事故持续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打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欢迎来到六月十一号星期四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今天还是偶尔会有点飘雨的天气哦，而且越到了下半天，好像这个降雨几率又会更高一些哦，大家出门在外多小心注意了。好，也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子的状况哦，包含这个雨刷到底刷不刷的干净，车灯是不是够亮哦。好，那么在早上目前路况还不错哦，大概只有剩下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呢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稍微大一些。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概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呢，因为有封闭内侧施工关系，偶尔还是会有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所以提醒朋友这个路段行车多小心注意一下咯。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另外国一北上的178到165公里，从台中教道开始一路往北，内侧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工程，那多多少少的可能都会造成后方行车的影响，大家多注意小心了。而国一南下的115公里，在靠近造桥地磅站外侧有脚铁掉落，这大概是25分钟前所接获到的状况了。那此外呢，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过了文心路之后，外侧有工程进行，后方还好，并没有塞车情况哦。

好，非常青春有活力的日本女子团体乃木坂46岁演唱的爱真让人羡慕哦。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依旧在国一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所以这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一些。然后国一北上在新竹到竹北以及南下的湖口湖区到竹北，目前车流依旧大，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一些的情况哦。好，继续再来送上日本的男子团体 West 所演唱的歌曲 Me Time。

0: 你好好听话。
1: 上班喽
2: ！Go！
3: 大家好，我是向总王冠翔，目前服务于电通行销传播集团，担任电通智能中心的总经理。我的工作哲学是：凡事只要尽力，结果交给天意。而对于我工作上的时间管理呢，我是采取减法哲学。大家要知道，人因为有梦想而伟大，但你却可能因为梦想太多而头大啊。特别是我们一天只有24小时，想要取得有效的工作成果，就必须适度减去妨碍目标达成的一切人事物。我想这个工作哲学是我在2013到2017期间完成世界六大马拉松的心得。对于摆在眼前的挑战与困难，我们不要担心，不要彷徨，我们需要的是按部就班的训练与自我成长。试着相信自己，你就一定能看到那个更好的自己。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4: 好，目前在中地区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还是车多，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流渐渐疏解消化了，而其他中地区的一个行车情况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不过部分路段还是偶尔会有飘雨状况，大雨中行车还是要记得开车大灯，拉长跟车距离，小心驾驶。那至于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目前是正常的。
2: 纵横股海，
1: 掌握行情，
2: 股市看盘。
4: 受到美国 CPI 突破 4%， 再将中东紧张局势再次升级，礼拜三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而台积电 ADR 则重挫了 4.48%。 在利空冲击，台股礼拜四在台积电贴息下呢，指数开盘下跌了 53.33 点，以 43,172.21 点开出。不过还好在景硕等 ABF 再版，还有南亚科、华邦电这一记忆体逆势上扬，指数一度逼近平盘。然后在电子股、金融、传统产业类股普遍走跌情况之下，指数跌势扩大，早盘下跌了超过400点，灌破了43,000。不过在台积电买盘进场点火之后呢，顺利填息也带动买气，指数急拉翻红，一度上涨200点，震荡了有649点。而目前整个大盘又急剧的下拉，那目前整个大盘下跌了有628点，指数来到42,597点。至于在上柜市场部分，下跌了 4.21 点，指数来到 401.70 点，成交金额是1329亿。而至于在亚洲股市也全面走跌，日经股大指数下跌了453点，指数来到63720。

0: 26点，而韩国综合指数则下跌64点，指数来到766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6点，指数来到24341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9点，指数来到3983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2: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1: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2: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哈念书的时候
1: 哈，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2: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1: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呐，只要帮忙领个钱呐、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2: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1: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2: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1: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2: 哦，我看看，我看看。
3: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否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0: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流量啊，搭上都已经渐渐的恢复顺畅了，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部分啊。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是欢迎朋友们随时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下。慢慢说，乐团所演唱的歌曲 Say No。

好，之前啊，那么在雨季前呢，日月潭的水位其实是降低非常多的啊。那最近因为受到梅雨封面的影响，整个潭区跟周边地区的雨量啊相当大，那么水位呢也上升超过了1公尺。潭区有非常具有指标的九蛙叠象呢，也潜水露出7蛙，但是因为四边这个都还是环绕淤泥，所以导致九蛙好像还是井底探头蛙一样，所以看到这个景象其实还蛮有趣的啊。那日月潭在这一波的梅雨之前呢，水位大概在74.43公尺啊，七百，对不起，744.43公尺，但在梅雨过后呢，水位已经提升到了745.48公尺。上升超过1公尺，蓄水率也来到82.33%。虽然说距离满水位748.48公尺还有3公尺的一个落差，那后续因为还有可能会再降雨哦，所以水位渴望持续的回升。那日月潭风景区管理处也表示哦，潭区最近降雨非常明显，那目前蓄水率保持在80%以上。那管理日月潭水库的台电公司也会配合下游的农水进行调度。那么一般呢，在显著大雨过后，因为溪水夹带泥沙比较多，要等待原水浊度下降才会放水进入日月潭，因此之后浊度降低，并且逐步的这个逐渐的注入这个潭水之后呢，那么潭区的水位应该还有一波上涨的空间。那另外就是在这个鲤鱼潭水库的部分哦，那么昨天我们提到说它大概已经是蓄水率63%了，那今天蓄水率也来到65.1%哦。好，整个蓄水量呢来到了7519万吨，这在早上7点钟的一个数据。那么因为持续有下雨的情况，所以应该整个这个水库的集水区慢慢的还是会有一些水源的注入哦。那渴望呢又持续的增加整个蓄水量哦。好，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路况，目前看起来大上来讲都维持是顺畅好走，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哦。好，来送上高贞所演唱的歌曲，Coconut 椰子是你吗？好，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0点半，尽管新闻跟气象。那新闻气象过后，我们要进行今天九四五会客室。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清晨5点多，基隆港西20号码头危险货柜区，一直装载有毒化学物质氢氟酸，俗称化骨水的货柜传出气体外泄。基隆港警总队发现异常后，立即封锁现场，并管制人员进出，同时通报并请求行政院毒化灾应变中心协助处理。目前该码头已全面暂停作业。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到基隆宫庙参拜祈福，他提到中央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结合科技创新、港式再造与海洋经济，期盼带动基隆观光文化与产业发展。记者刘威报道。
2: 中央政府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计划，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政府透过科技创新、港式再造以及海洋经济等发展策略，带动基隆还有周边地区整体建设以及产业升级。他强调，中央近年持续增加对基隆的统筹分配税款以及各项补助，希望地方政府善用资源，投入育儿、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等政策，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3: 行政院现在又提出一个计划，未来8年要用1000亿来帮助咱的中小企业。这边中小企业就是咱传统讲的迄个工厂啦、工厂啦、吼卖场以外，一项我要甲加力，就是商圈，伊嘛会当得到较补助。
2: 此外，近期依托米纸滥用问题日益严重，朱荣泰说，将持续从源头查起，加强检验量能以及修法加重刑责等方向着手，全面遏止毒品流入社会。至于毒驾行为，政院也已经着手强化执法还有裁罚机制，对于造成重大事故者依法严办，展现政府反毒决心。警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1: 屏东县一名七旬妇人在社群网站上买南瓜，担心自己遭到诈骗，到派出所查证，远景 查看双方手机对话记录之后，证实是假网购真诈财手法。幸好妇人到派出所询问，才没有上当。记者宋玲报道。
4: 这位报案的涂姓妇人向远景说，自己在脸书上要购买7颗南瓜100块钱，卖方提供了一个卖货变网址请他点击，并且要求后续依指示操作。不过他曾经在网络上看过类似的诈骗手法，担心自己遇到诈骗，所以请远景帮忙查询。远景以妇人跟对方的手机对话记录就证实这是诈骗手法。组长黄唐义说，
5: 涂女曾在网络上看过类似的诈骗手法，担心自己遇到诈骗，所以当下决定跑来派出所询问警察。远警看完妇人手机对话记录后，当下便告知他，这就是常见的假卖家诈骗，也趁机向他宣导各类型的诈骗。

0: 骗手法，并告知购买商品要尽量面交，随后确认富人尚无任何财损，再协助他封锁对方账号。
1: 由于富人没有损失，所以远景再跟他说明其他类似的诈骗手法跟案例，请他网购一定要注意，尽量采取面交方式，选择可以信赖的店家，可以从店家的追踪人数以及商家评价来判断是否为可以信赖。遇到任何情况，可以拨打16510咨询，或者直接到邻近的派出所找警察来帮忙。经广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2: 想要学习新技能、培养第二专长的民众要把握机会了。高雄市劳工大学第63期即将开课，共推出135门课程，6月13号起开放线上报名。记者黄义豪报道。
3: 本期课程在前镇、凤山、鸟松、桥头、左营男子、旗山等地设置学习据点，让民众能就近上课。除了既有热门的课程之外，这一期也加入数位科技与生活美学等新的内容，提供更多元的进修选择。无论是想要提升职场的竞争力，还是培养个人的兴趣，都可以找到适合的课程。劳工局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4: 本期新增18门课程，内容涵盖劳动法令、数位技能、 AI 应用、手机影音制作、手作艺术、舞蹈、语言学习以及生活美学等多元领域，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详细课程资讯可上网查询。
3: 劳工大学第63期报名时间自6月13号起到6月26号为止，劳工局邀请劳工朋友及市民把握机会充实自我，相关课程资讯可至劳工大学网站查询。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那今天是封面有巴士海峡逐渐的北台，所以各地的降雨又会再增多，整个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甚至是局部的雷雨。那目前特别是在嘉义、台南到高雄一带，雨势都比较明显哦。那局部是有大雨发生的几率。那连日降雨之下，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而且随着今天的水汽增多，各地降雨几率都偏高，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喽。在气温方面，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低温大概只有22到24度，感受稍凉，而在南部台东是25度，而高温北部跟宜花是26到28，中南部及台东还是29、30度左右。那在今明两天水汽是逐渐的增多，封面北台，而到周六西南风又会逐渐的增强，预估一直到下周二哦，整个西南风对中南部的降雨都比较明显一些，所以预估是下周二、三左右，北部东半部慢慢转为多云，午后雨的雷雨的天气，而中南部可能要等到端午节前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 中警关心您。
7: 早上10点37分，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半，轻松上场。目前中部地区的车流从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哦。好，希望大家继续保持，不过部分路段还是偶尔会有飘雨的情况，所以还是要麻烦朋友上路之前一定要先检查好你的车况特别是胎纹、胎压还有这个雨刷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运作这个都非常非常重要。那有路况在通报情况，电话0800-000-123都下，
8: 就是我，
9: 就是我，945会客室，
10: 就是有意思。
7: 好，今天我们再度要来提醒大家，如何辨别市诈啊，这个就是诈骗啊，怎么样子来防范啊，提升我们的市诈能力。而今天电话访问到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竹山分局分局长许

0: 捐民分局长。分局长好。
1: 主任好，各位听众好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呢我们跟分局长要来谈呢，怎么样来认识各种诈骗的手段跟如何来防范哦。那请问分局长，关于诈欺的这个防治部分呢，我们有没有什么样新的政策呢？
1: 为了有效防堵诈骗事件，那我们政府已经完成了打诈新四法，包括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通信保障及监察法、刑事诉讼法、特殊强制处分专章以及洗钱防治法的制定与修正，完备相关的法制规范，并持续就市诈、赌诈、防诈、赌诈、惩诈五大面向精进相关作为，希望透过中央地方合作与公私力协力，达成减少接触、减少误信、减少损害三减目标，来全面降低诈骗受害案件。
0: 嗯，好，那以我们这个竹山分局来讲啊，受理比较多的诈骗类型目前大概是哪一些呢？
1: 以最近来讲，我们发现假网拍的诈骗类型的件数有逐渐攀升的趋势，所以我用最近受理的实际案例来向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进行一个防诈宣导。那我们辖区有一位 A 小姐，她是在115年，也就是今年的4月7号，在翠上看到贩卖蓝莓的一个文章，并在该文章发布者的个人页面内加入对方的 LINE， 与 LINE 名称黄某某的人联系购买蓝莓的事宜。那么这个卖家表示要使用 7-11 卖货便进行交易，并提供连结。那这位 A 小姐她就按照她的指示前往下单，但是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并显示订单锁定，需联系卖货便线上的客服。那么这个假客服告知需配合值班的专员签署实名认证进行验证作业。A 小姐按照这个值班专员的指示操作了网络银行，使用台湾 Pay 等方式将付款的 QR Code 拍照传给这个值班的专员，那是为了恢复设定退款汇款的款项。那这位 A 小姐不疑有他，就按照对方的指示继续提供付款的 QR Code， 前后汇款新台币812,900多元到对方指定的一个账户。那 A 小姐发现存款遭转出后，她才发现遭到的诈骗。
0: 哇，好哇，这81万多，然后这金额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哈，所以真的是诈骗真的非常可恶哦。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是不是请分享跟我们说明一下，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判别，什么样是假网拍的一个诈骗，它的特征是什么呢？
1: 那假网拍的诈骗手法有以下几个特征哈，它会第一个，它会利用小农滞销的一个假贴文，那歹徒会利用大众想要支持在地农民的一个热心跟爱心哈，加上使用精美的盗图、感人的身世故事来进行诱骗。第二个，它会利用假交易的连结，那卖家宣称哦，它会使用 7-11 卖货便的交易，并提供一个伪造的卖场连结。第三个，他会用利用系统错误的一个诱因，被害人在下单之后，他页面会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或者订单锁定，引导被害人联系假的线上客服。第四个，视讯分享手机画面，被害人听从客服指引，他利用 LINE 视讯方式分享手机画面，并听从指示操作网络银行，并使用台湾 Pay 等方式将产生的付款 QR Code 拍照传给对方。那以上是假网拍的一个主要的四种的一个诈骗手法特征。
0: 嗯，好，那我们认识的这些特征之后，我们到底可以依照这些特征怎么去做一些防范，有没有一些步骤我们可以一一的来拆解？
1: 我们有以下四个步骤。第一步，选择，我们要选择信誉良好的正规的平台，如社群平台 APP

0: 购买商品哦，尽量选择面交的方式购买商品，千万不要贪图便宜，才能避免受骗。第二步，确认。第一个，确认官方机制，平台绝不会私下联系验证，不加 LINE 处理，像 7-11 LINE 卖货变、全家好卖 Plus 或者虾皮等官方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加入个人 LINE 账号来处理订单问题、实名认证或者金流的签署。
1: 嗯，
0: 第二个，官方 APP 通知为主，所有的认证应该在官方网站或者 APP 内的正式入口操作，任何透过连结传来的线上客服对话框 99% 都是伪造的。那第三步，警觉。一，注意关键字，听到就挂断，只要在对话中出现以下的字眼，请立即停止沟通，签署金流保障，解除设定，实名认证失效，订单遭系统锁定，银行值班专员或者银行主任要协助操作，需要操作网络银行或 ATM。 第二个，保护金融资讯 QR Code 等同保护你的钱包，千万不要轻易传送 QR Code 网络银行产生的转账或付款的 QR Code，一旦截图传给他人，等同于授权对方直接可以领走你账户里的钱。
1: 嗯，
0: 第四步，查证。查证是避免诈骗最好的方法。首先，查看粉丝专业资讯，点击脸书或Trace账户的粉丝专业资讯透明度，如果该页面近期才成立，频繁的更名，极高几率是诈骗。第二个，透过反向图片搜寻破除盗图，诈骗集团通常会盗用真实小农的照片或者是新闻的截图。第三个，查验，查验联络资讯与物理地址是否有具体的地址，真正的自产自销通常不介意提供农场地址或者实体店面的资讯，你可以将地址输入 Google 地图，查看是否有该农场或者果园存在，并主动拨打电话联系确认。
1: 嗯，好，这是一个非常详细的四个步骤哈，提供给大家。好，那么在每一个步骤我们都可以喊停哈，你说有警觉都可以喊停。好，那如果说已经发现说自己好像被骗了，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寻求协助呢？范局长，
0: 如果有任何诈骗的疑虑的话，我们可以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也可以打110报案专线，或者是去就近的派出所进行询问。
1: 嗯，好，非常谢谢分局长的分享跟解析啊。那这个诈骗手法类型其实是蛮多的哈。那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想要知道更多这个有关于诈骗的手法啊，或者是相关一些资讯，到底要去哪个地方获得这些资讯呢？
0: 各位听众好朋友，如果时间上允许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到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查询。那上面有各种诈骗的类型的真实案例，也有非常多的宣导影片提供民众来点阅观看。那该网址哦，最近也上架打诈仪表板，可以在上面看到各县市及时的受骗金额、手法以及每日的案例。
1: 嗯，
0: 听众朋友们可以从该网址到吸收到非常多的防骗知识，大家可以好好来妥善运用。
1: 好，今天就非常谢谢南投县政府警察局竹山分局分局长许宣明分局长接受我们访问，谢谢分局长，谢谢。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流量部分依旧都维持顺畅好走哦，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是蛮不错的。好，希望大家继续维持保持哦。那另外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龙井的方向，来到黎明路口的外侧有吊挂的施工作业，好，在进行有占用到外侧，所以这边会稍微行车受到一些影响哦。
2: 沿着滨海的道路一路向前，海风大，气温又低，宝贝，你要不要靠近一点取暖？
3: 靠近，宝贝，我们是刺猬，全身都是刺，我跟你注定只能保持着安全距离，靠太近不但没有办法取暖，而且还会受伤。
2: 哦，也是，就像行车要保持安全差距，虽然只能远远的守护着你，但我

0: 还是很开心。
1: 原来事事都给彼此一点空间，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的命中注定。
2: 让距离产生美感，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记得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安全车距口诀请牢记：小车车速除二，大车减二十。
0: 只要心灵距离，
1: 不怕爱情远距离，
0: 你平安我心安。

白冰冰所演唱的歌曲啊，幸福配一堆。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依旧都维持是顺畅好走哦。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哦，那么有路况还是欢迎朋友们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早上的10:53送上郑怡所演唱的歌曲《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好，待会呢，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1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了。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依旧都维持是顺畅好走。

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整，我是大牛罗斯峰，不停的专心工作，一定会成功。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有成功的一天。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往东的引道，路面有很多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分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4.4公里，树林前在外路间有抛锚车。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南下的38.4公里，过了高义桥，在转弯处有落石，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哇，种子，
3: 它要去哪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7: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8: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9: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1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缅栀为夹竹桃科缅栀属的落叶小乔木，原产于中南美洲，树高大约3到5公尺。由于树姿优美，常被作为庭园木，在公园或开放空间的景观植物，也常常能看到它们的身影。缅栀花就是我们俗称的鸡蛋花，因为常见的缅栀花有平整的五瓣花瓣，非常素雅，花瓣的外围是乳白色，花朵的中心是黄色，而且还会散发清爽的花香。另外也有红色、粉色和黄色的品种。缅栀花的花期大约在5到10月，肉质状的枝干像是梅花鹿头上的鹿角，有许多分叉，加上缅栀花的根系较浅，所以很怕强风。缅栀作为居家栽培时，要使用大型盆器，并选择排水性良好的土壤，也要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有长时间的日照，才能促

尽开花。另外，花期过后可以适度修剪，才能维持优美的树形。修剪时要注意枝干会流出白色乳汁，乳汁具有毒性，要避免碰触。修剪时可以在树下铺上旧报纸或毛巾，减少乳汁的喷溅与沾染。下次经过免枝树下时，记得带回几朵免枝花，放在浅盘中，让淡淡的免枝花香陪你度过漫漫长夏。

来自 Naki Goto 所演唱的歌曲《因为有你》，早上11:09，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212公里，靠近园林出口前封闭外侧施工后方开始车多，速度变慢了。而国一北上靠近丰原交流道前大概169公里的地方，同样也有封闭外侧施工后方行车也受影响，速度也慢下来。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维持是顺畅好走状况。而国三的部分刚刚接获到说，北上124公里，在大山出口匝道由小货车旁特别小心提高警觉。至于省道台八线中横公路哦，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中横公路的部分哦，那这边呢，因为是这几天受到梅雨封面跟西南气流持续降雨的影响，所以导致雨量已经超过了安全值，所以今天中午12点的中横便道通行班次暂停开放哦。那下午4:30的通行班次，只要看到时候的降雨情况哦，那么再来做宣布。那么造成当地相当心利用这一条中藤便道通行的不便，就请大家能够多多好。其实现在的人，我觉得大家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真的是越来越高了，所以往往假日或是礼拜天哦，现在不开门做生意的店家真的越来越多了哦。好，不过这次到欧洲去发现，诶，其实欧洲礼拜天哦，这个超市啊，或者是有一些营业商店啊，餐厅啊，其实都还是有营业的哦，并没有说这个礼拜天就不营业哦。不过在瑞士可能不太一样，我没去瑞士，所以不知道瑞士的情况。那么瑞士联邦议院哦，在9号的时候呢，以22票比21票否决了要放宽礼拜天商店营业的限制哦，所以他们现在呢还是维持每一年只有4个礼拜天可以正常营业哦。那支持商店礼拜天营业的人认为哦，这个礼拜天如果商店营业可以提升生活的便利啊，可是反对人就强调说，哇，礼拜天休息对家庭的这个聚会非常非常重要哦，而且对于劳工的健康跟工作的界限这个重要性，工作第七天休息，这是一段源自于圣经教导基督徒的重要的话语啊。那礼拜天休息的规律不仅是具有宗教意义，也成为欧洲劳工权益核心的一个保障啊。那么在瑞士呢，礼拜天是法定的公众休息日，那么只有车站商店还有观光地区的商店以及医院跟餐饮业这些法律允许是例外的啊。那目前呢，瑞士政府允许每年有4个礼拜天让商店跟购物中心可以营业，不过最近这几年有越来越多州政府也希望可以这个全国性的放宽礼拜天工作的禁令，那么让各州可以自行来做管理，那么让商店跟购物中心呢不需要申请许可就可以在每年最多12个星期日可以营业啊。那这个联邦的这个议院呢，这个礼拜就进行了表决，好，结果反对还是比支持的要多一票，所以是险胜啊。那也这也就是说，瑞士维持每一年只有4个礼拜天。

天商家可以正常营业的一个现况而已哦。好，那对于这个有一个联盟叫做星期日无工作联盟的这样的组织表示呢，一般的礼拜天呢是有别于。

拜天休息的制度。他们出发点是说，并不是说银行有可能礼拜天营业，而是因为金融业的工作人员的这个居家办公已经是常态了。那这个案子如果通过的话，那金融业从业人员可能会被安排礼拜天要工作，这会导致工作跟私人生活的这个界限啊就变得模糊，而这个会威胁到员工的健康哦。好，大家怎么看呢？好，不过根据民调来看哦，30%的受访者同意增加礼拜天的营业天数哦。赞成的民众多半是认为说礼拜天商店营业可以增加生活的便利，不过反对的人更多，高达68%的瑞士民众表示他们是反对的哦。那对于这个一般双薪家庭来讲，只有礼拜六才有空买菜。那如果说你能够不赶着礼拜六去购物，那就可以减轻一些压力。可是礼拜天超市是不营业的哦，所以有时候对于家里的一些民生用品不足的时候，要买东西就非常困扰。那礼拜天营业的商店应该以民生需求为主，但是高消费奢侈品呢则是不必要哦。好，那这个超市跟购物中心的员工，对瑞士来讲相对哦，他们是薪资比较低的族群，那礼拜天营业不会减少网购盛行的一个时代的现象。那如果说低薪的族群被迫增加礼拜天工作的天数，这等同于就是变相的压榨哦。好，所以这个支持的人就说呢，那与其这个礼拜天营业，倒不如哦稍微去延长一下礼拜六的营业时间哦。不晓得大家怎么看，这个国情不同哦，这整个文化的不同，对于很多观点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异哦。目前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崇德出口匝道靠近平面的地方，这边有小客车抛锚导致堵车，大车不好过哦，不太能够过得去哦，所以可能要改从其他的出口匝道来下了。来送到黄立行的忙与忙。

好，原本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靠近园林交流道212公里外侧的施工，以及在国一北上大概169公里靠近丰原出口前外侧车道封闭的施工，都已经是撤收了。那原本后方有一些车多回堵的情况，现在慢慢的比较疏解啊，慢慢疏解了。不过国一目前北上啊，大概在249-250公里到249公里这里封闭内侧施工，那这边后方行车也稍微有受到一些影响，速度有比较缓慢一点的状况。那国道三号北上124公里大山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地方有小货车抛锚，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崇德出口匝道快接近平面道路的地方有小客车抛锚，导致后方堵车，而且大型车要过去有、哦、比较过不去，所以可能要麻烦大型车的朋友改由其他的西向出口匝道来下哦。

0: 国历史上线咯。
1: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市刑警大队侦八队黄建奇。6月15号警察节，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分享 AI 时代刑警的甘苦谈。 AI 时代犯罪变快了，变假了，也变得更难分辨。在刑警的任务没变，就是在真假中找出真相，在混乱中把正义找回来。现在刑警的苦不只是熬夜办案、追查线索、面对压力，现在的犯罪形态变得更复杂。诈骗集团会利用假账号、假投资、假交友，甚至利用 AI 变身、变影像，以假资料来取信被害人。以前我们办案可能是追人、追车、追现场，现在办案是追 IP、 追金流、追币流、追账号，甚至追数位的足迹。犯罪变得更快，证据也消失得更快，所以我们刑警啊，真的是跟时间赛跑啊。但刑警的肝也是在这里，当我们阻止被害人被骗，帮被害人找回公道，找回他被骗的钱，并把幕后的犯罪者揪出来的那一刻，我们再怎么辛苦都是值得的。 AI 可以帮我们办案，但是不能取代的是刑警的判断，因为案件的背后有情绪、有伤感，也有假的真相。科技可以分析资料，但是它没有办法分析真正的真相。我们要承担的责任是做出判断，面对被害人的一切是我们第一线警察的责任。所以我个人认为 AI 时代的刑警不只是办案的人，更是守住真相的人。 AI 可以制造假象，但刑警的价值的存在是不让假象变成真相。我们追求的是背后的涉嫌人，更是帮被害人心中找回公道。最后我要感谢家里的老婆背后的支持，因为我经常加班出勤，他总是留了一盏小夜灯等待我回家。希望大家在 AI 的时代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对警察工作的理解。祝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谢谢各位，谢谢。
2: 好，优秀的远景啊，优秀的警察，真情的告白。好，真的很希望大家都是平平安安哦，然后可以把自己的这个钱包钱财

财物给好好的守住哦。来送上吴永吉的《平平安安》。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124公里大山出口匝道有小货车抛锚，然后台74线西向往彰化崇德出口匝道快接近平面道路了，小客车抛锚停放，后方堵车，大型车也不太好过去哦。

中部地区行车流量渐渐的恢复顺畅。那国道三号北上124公里大山出口匝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崇德出口匝道下来快接近到平面道路了，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导致后方堵车，而且因为小客车卡在这个地方，所以大型车要过去不太好过去哦，所以建议大型车朋友及早的做改道哦。雷琴所演唱的《我爱我的生活》，待会关心11:30，晚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11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网络购物要小心，目前宜兰县的诈骗手法以网络购物诈骗高居第一。宜兰县警察局礁溪分局提醒，最近更有歹徒盯上农产品，利用网军和假验证手法诈骗民众的钱财。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礁溪分局副分局长陈其阳表示，许多不法分子在脸书等社群平台投放农产品广告，利用网军塑造销售量高、品质优良的假象。为了降低民众戒心，诈骗集团常刻意选择大家信任的宅急便进行低温宅配货到付款。然而在出货后，嫌犯会传送假连结或 QR code， 谎称民众未完成金流验证。
2: 卖家他会先在脸书或是一些社群平台上面刊登一些广告，自己会经营起来说，哎，他的销售量很高，品质很好，就会请你用宅配方式。一个是货到付款嘛，跟你讲说你没有完成验证啊，会给你拿一些 QR code 让他完成验证，用这个方式来跟你做小额的一个。
1: 警方呼吁，合法的物流公司绝对不会要求寄件人或收件人验证金流与身份。网络购物时，应尽量透过有保障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切勿点击卖家提供的未知客服连结。民众如果有任何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台东有民众收到一封自称 Apple 支援寄发的电子邮件，内容声称订阅退款申请有误，要求点击连结核对个人资料，以利办理退款程序。所幸民众机警寻求警方协助，戳破假冒企业名义的钓鱼诈骗邮件。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成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表示，
4: 近年来诈骗集团常利用知名企业、金融机构或电商平台名义发送钓鱼邮件，内容多以退款失败、账号异常等理由制造紧张氛围。民众接获类似邮件时，务必先确认寄件者资讯，切勿因担心退款停权或账号异常而贸然点击信内连结。
3: 成功警分局提醒，如有疑虑，应直接透过官方网站、APP 或客服管道查证，避免在不明网站输入账号密码、信用卡资料以及验证码。若发现可疑讯息，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共同守护自身财产安全，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花东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8月下旬将在花莲罗山游客中心登场，以原酿为主题，融合部落美食、手作工艺和歌舞展演，邀请民众深度体验原住民文化之美和土地风味。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第六年举办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活动，今年以原酿为主题，提供许多亮点的限定活动，邀请游客参与。纵管处长许宗明说，
6: 购票然后来体验我们部落的这样文化美食、手作体验、歌舞表演，然后来整整的认识优质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5: 8月20、21号两天规划企业场，欢迎企业团体以及国外友人购票体验完整的部落文化美食跟歌舞。

0: 表演。8月22、23号主题日则全面开放民众参与。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副处长林家昌表示，纵谷园游会已经是花东纵谷重要的品牌活动，跟县政府推动部落旅游不谋而合。
1: 部落旅游啊，慢食文化等等，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观光，然后让更多的游客进来花莲，更深入的部落，更深入更去认识花莲。
0: 纵谷园游会部落十乐园融合部落美食、手作工艺跟歌舞，纵管处提早公布活动内容跟期程，方便全国民众规划行程，一起到罗山深度体验原民文化。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封面由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和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山区请注意坍方落石和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留意积水。在溪边或河边活动。气温方面，中部以北和宜兰花莲低温22到24度，南部和台东25度。高温预测部分，北部及宜兰花莲高温26到28度，中南部和台东29到30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4: 掌握行情，
2: 股市看盘。
5: 台北股市目前下跌了473点，指数来到42751点，成交金额是8971亿。上柜市场下跌了5.84点，指数来到400.07点，成交金额是2059亿。而亚洲股市全面走跌，日经股价指数下跌了939点，指数来到63239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24点，指数来到760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93点，指数来到24014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31点，指数来到3961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6: 哟，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7: 哦，是秦贵妃啊，当然咯，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至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6: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7: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6: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7: 这个我研究一下。
6: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它会知道吗？
7: 这个可能要
6: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7: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6: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7: 什么？那怎么行呢？
6: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8: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好，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不过有朋友提到说国一北上，从大雅交流道过后开

开始啊，车速呢大概掉到了50到60公里左右哦，车速稍微缓慢，但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状况，纯粹车多哈、哦。好，应该慢慢随着这个路况越来越好，应该待会儿啊、哦、车速可以渐渐再提升一些。那国道4号目前在东向 0.1 公里要往潭子方向，刚从清水端哦这个清水入口要上来的地方，内侧有道路工程进行，而国4的西向往清水来到中港系统准备被衔接、哦、这个国道四号的地方、主线的部分呢有一根、大概是两公尺半长的、大木棍掉落、这个是西向往清水方向中港系统、哦、这个地方、这么是有一根大概 2.5 公尺长的大木棍掉落在这里，影响到行车情况，大家经过都小心了。那此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崇德出口匝道下来接近平面道路的地方有小客车抛锚停放，造成后方堵车。好，这个情形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而国三北上124公里大山出口匝道小货车抛锚的情况、从接获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但也没有接获到后续，后续有可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那另外呢，因为受到梅雨、的这个影响呢，所以导致中横变道到中午12点钟的通行时段、这个通行班次呢在这个在今天中午12点钟、就暂停开放、那为了安全的关系、所以要请乡亲朋友能够多加见谅。好，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投销哦。

0: 明天要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吼，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1: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0: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1: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0: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1: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0: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1: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0: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1: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哦，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0: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1: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0: 哦，爸，谢谢你啦。
2: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目前中地区车流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情况。那另外国道四号部分呢，在西向要往清水方向来到中港系统这里哦，那么有一根大概2公尺半的这个大木棍掉落在这里，影响到行车情况。好，有路况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下哦。好，台股哦非常非常热哦，所以也导致了现在哦这个投资股市呢几乎是全民运动一样哦，但是近来这个市场整个震荡巨幅啊，哦这个上上下下的，不晓得您的心情是不是也真的出现上上下下的这种情况呢？好，有不少投资人面临了账面获利缩小甚至是亏损的压力哦。好，精神科医师呢杨聪才就说呢，最近他门诊当中哦，因为投资失利而出现焦虑失眠的症状的个案明显增加了，所以提醒大家不要轻估股市波动带来的心理冲击。那如果长期陷入忧郁失眠或出现负面的念头都要及早来寻求专业协助哦。好，杨医师说呢，有很多投资人在台股冲上高点的时候抱持乐观预期进场，那却在短时间之内面临资产大幅的缩水，尤其是当投入是退休金啊教育基金或是多年积蓄的时候，更容易出现了焦虑跟自责还有羞愧感。那么当我们的大脑把这个财务损失视为是重大威胁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会启动压力反应系统，也会导致心跳整个加速，然后会有胸闷、食欲不振、注意力下降，甚至半夜惊醒哦，反复计算损失金额的情况。那杨医师就引用心理学当中的损失趋避效应来说哦，他说呢，人对于亏损的痛苦感受往往是远大于获利带来的快乐，因此在市场剧烈波动的时候容易做出非理性的决策，比方说呢，恐慌杀低、借贷加码，还有融资摊平，或是急于翻本哦。那杨医师也建议，如果说情绪受到明显的影响，应该要避免在极度恐慌的24小时之内做出重大的投资决定哦。同时要减少频繁哦，这个在盯盘或者是刷新投资 APP 的这个行为，让神经系统有机会可以获得休息。好，那这个消息一出之后呢，有不少人认为诶，目前修正幅度有限哦，对于长期投资的人来讲并不足以造成重大的压力。那也有人说呢，是自己持有现股，而且成本比较低，因此还在看戏哦。那也有人认为呢，真正的压力通常是开高的一个斜杠或者是融资操作的投资人，而部分的人呢甚至开玩笑说应该去看的是脑神经心科而不是身心科哦。好，不过也有人坦诚说呢，其实最大的压力未必是亏损哦，而是你看到别人持续赚钱自己没有赚的时候，那个时候也会产生很大的焦虑哦。好，有人形容这种感受就是心如刀割啊，捶胸顿足。那也有人表示啊，白天盯台股，晚上看美股，确实容易影响到睡眠品质。另外也有投资人分享说，自己在经历前几次市场剧烈震荡之后，对于短线波动已经习惯了啦，心态反倒是比过去要来得更稳定一些啊。好，您是属于哪一种呢？不管如何，影响到你的生活，影响到你的身心健康，影响到你的睡眠的时候，都是值得注意的哦。松上良进入所演唱的歌曲《给未来的自己》。

梁静茹的《给未来的自己》。目前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希望大家继续保持。接下来欣赏吴美玲所演唱的歌曲《好故乡的情歌》，等下咱来关心中昼十二点全国路况整理，来之后呢，了后来进行第三点钟的轻松酒场。

好，这个来帮忙一下哈，有朋友遗失东西在计程车上面了。一位叶小姐啊，她在今天大概早上11点左右，从统联朝马转运站这边搭计程车到台中荣总第一医疗大楼下车，下车发现一个黑色保温袋里面装有稀饭跟馒头，这应该是带给家人或朋友吃的哈，这个家人生病了，朋友生病了去探望，然后希望煮个稀饭哦，然后配个馒头，让他可以比较有一些体力啊、哦。结果没想到竟然忘了带下车，应该是蛮自责的哈。所以，麻烦大家来帮忙找找看哦，是不是有这个黑色保温袋？是不是搭您的计程车啊、那这个里面有稀饭跟馒头，他今天早上11点从统联朝马转运站搭到台中荣总第一大楼哈、哦，第一医疗大楼下车。好，如果有麻烦您是不是可以就近的送到附近派出所，或是再送到这个台中荣总第一医疗大楼这边哈、哦。好，那打个电话通报警广台中分台一下，电话04-2251-1911 04-2251-1911，麻烦大家多多帮忙了，待会儿关心整点路况。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香味。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德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54.3 公里，过了中坜服务区，在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 46.4 公里，树林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高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在 45.2 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2: 要幸福哦。
1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目前任教于亚洲大学心理学系的大孙老师孙明伟。我的幸福之道是养成固定的日常运动，平时我会尽可能的抽出时间每周三次进行跑步或者是运动，无论是晨间的跑步还是黄昏的公园散步，这些活动都会让我保持身体的健康，也让我有机会整理思绪。所谓的运动不见得一定要是激烈的运动形态，也可以是公园里散步，或者是到河堤走走散散心。事实上心理学的研究指出，运动能够促进大脑释放内分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内啡，这是一种能够让人们感到愉快的大脑中的化学物质。此外规律的运动还能够增强脑的功能，例如像记忆力跟专注力，这两个力都是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需要用到的，这也对我们的生活以及工作上都有正面的影响哦。运动让我感到对身体的活力与心灵的平静。

当我透过运动来释放压力的时候，我都会感到自己的烦恼被逐渐的释放，似乎烦恼就随着风离我远去。而每一次的运动之后的疲劳感，则是一种成就感的体现。持续的运动让我更为健康，更为自信，也更能够以正向的心态来面对挑战。日常的运动不仅是维持健康的方法，也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幸福来源。如果我们能够一起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法，并且持续的坚持下去，这将会让你的生活充满更多的活力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来自日本团体 Hey Say Jump 所演唱的歌曲《羞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都维持顺畅好走，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哦。那中午十二点的中横便道开放通行的班次，那么受到这个下雨的影响，那则是暂停开放一次哦。那另外呢，要请朋友们来帮忙一下，一位叶小姐在今天早上11点钟从统联长马转运站搭建车到台中荣总第一医疗大楼这边下车。下车才发现哦，那么要带给这个家人或者是朋友哦，这个生病要吃的东西就留在电车上面。这是一个黑色的保温袋，里面有稀饭跟馒头哦，这个特别熬制的稀饭跟准备的馒头要给家人或朋友来食用哦。但是忘了带下车哦，所以蛮着急的。是不是请朋友们来帮帮忙找找看啊？如果有这个黑色保温袋在电车上面哦，不管是搭车的乘客或是驾驶朋友，您发现的话，都麻烦您就近的送到福星派出所，或者是打个电话通报警广台中分台服务台一下，电话是04-2251-1911 04-2251-1911 的电话头像哦。来，罗志祥所演唱的歌曲《当我们宅一块》。

0: 懂才会在意吗？
1: 啊，那是为什么？
0: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1: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0: 这总裁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1: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那你今年的员工旅游要包给我。
2: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中部地区目前行车情况都维持顺畅好走，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哦，希望大家继续保持。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啊，道奇日本巨星大谷翔平今天在客场以投打二刀流出局，投手大谷主投 6.2 局丢掉4分，其中3分是自责分，而防御率上升到了 1.06， 打者翔平第9局轰出2分炮，本季第12轰出炉，但是道奇牛棚第8局放火就烧掉了5分了，最后道奇以8-9输给了海盗，大谷翔平无缘本季的第7胜，而巨人今天一度陷入1-9的落后，却在比赛后段上演大逆转，最后两个局数合拿10分，包含巨人大物哦艾德里奇击出了再见满贯炮，也帮助了巨人以11-17气走国民，中断近期二连败。另外大联盟全垒打王呢史瓦伯今天4局上轰出2分炮，本季第24支全垒打出炉，终止本季最长的第连6战没有开轰记录，而费城人中场次7-4击败蓝鸟，带着2胜1败离开多伦多。而白袜队真的变强了，今天呢在芝加哥主场对勇士队之战呢，先发投手马丁投6局没有失分，再靠3名后援投手守住江山，中场2-1获胜，不但抢下3连战的前2胜，也以36胜31败跃居为美联中区排名第一的球队哦。而效力守护者的台美混血好手费仔费尔柴德呢，今天获得先发，担任第6棒中外野手，全场两个打数没有敲出安打，选到两次保送，守护者最后在主场以4-8输给洋基，不但在这一次3连战被横扫，苦吞4连败。而日本职棒部分，独卖巨人前王牌互相相争呢，昨天面对乐天金九的时候投出了本季代表作，完投9局完全的燃烧哦，134球，并且标出了生涯单场新高的14次三振，帮助巨人中场7-0大胜乐天，而勇夺本季第3胜，巨人则是最近8场比赛6胜2和，目前超越本省虎跃居中央。

0: 将联盟龙头，而乐天台湾强投宋家豪后援一局用18颗球被敲出两支安打，包含了一发阳春炮，另外投出两次三振，防御率上升到了 2.25。再来是篮球消息， NBA 总冠军赛第四战呢，战况峰回路转啊，最多落后29分的尼克在决胜节上演了绝地大反攻，最后 1.2 秒靠着阿努诺比的制胜补篮，中场反倒107-106大胜马刺队。那么尼克在主场完成总决赛最疯狂的逆转秀，系列赛以3-1清牌了。另外国内职篮部分， TBBL 颁奖典礼昨天登场，桃园云豹控卫高景伟荣获年度最有价值球员，而高景伟本季出赛36场，场均是 14.6 分， 3.9 个篮板， 4.9 次助攻，效率值是 15.9， 带领云豹以例行赛第一名之姿晋级到了季后赛，击败了新北中信特工阿巴西还有新竹工程师高国豪，暴走年度最大奖。那么他除了成为新科 MVP， 也蝉联年度人气球星，并且获得年度第一队的肯定。此外呢，工程师状元刘成勋呢没有悬念获得了年度最佳新人王，而本季转型成功的29岁后卫曾博玉则荣获年度进步奖，梦想家控卫林俊杰在替补端发挥出色，打败队友霍尔曼，云豹好手林信宽暴走联盟年度的第六人。至于 PLG 富邦勇士昨天在总冠军赛第三战呢，靠着古德温砍下全场最高25分，周贵宇贡献本土最佳12分带领下，中场85-76击败桃园领航员，系列赛取得2-1的领先哦。那另外在羽球消息部分呢，台湾一哥周天成在超级500系列澳洲羽球公开赛男单第一轮花了一个小时21分钟，以12-21 21-16 21-14 逆转自家人王博威，顺利闯进到了前16强，而左手重炮林俊毅呢则历经了将近一个小时20分钟激战，最后18-21 21-13 25-23 击败印度的好手曼尼帕利，收下16强门票。那另外呢一名这个男单好手李家豪则是21-13 24-22打败马来西亚的名将李子嘉，同样也晋级到了男单16强。再来是网球消息，詹浩勤跟土耳其好手森梅兹首度合拍，那没有受这个历经阴雨顺延跟隔日补赛的影响，那么中场是7-5 6-2击败捷克组合马来奇可娃跟石科赫的组合，开壶挺进到了利贝马网球赛女双的八强。而饱受伤病所苦的澳洲坏小子吉里奥斯呢，重出江湖，以6-3 6-4击败法国第八种子选手穆泰，那么在斯图加特男网赛当中顺利开壶，而这也是他自2025年3月以来第一场的职业巡回赛的胜利哦。好，一项世界纪录的诞生，20岁的美国田径新星萨普呢，在 NCAA 的室外田径赛男子110公尺预赛跑出了12.75秒的惊人成绩，刷新美国好手梅里特在2012年跑出了12.80秒的世界纪录，那么把尘封14年的世界纪录给送入历史。而无独有偶哦，那么奈及利亚的女将阿姆桑呢，在2022年世锦赛所跑出的100公尺女子跨栏12.12秒的世界纪录也是在这个场地所缔造的哦。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流量哦，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维持顺畅好走，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交通情形都是良好。那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今天两个半小时的轻松上场，季谦就陪伴朋友们到这个地方了。好，节目最后来送上日文歌曲，叫做《停不住的情歌》，跟当中来等候12点半，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钟继续飞飞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拜拜。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网的晚间新闻。
1: 基隆港西二十码头毒气外泄，紧急封锁暂停作业。政院拍板，毒驾致死最高判12年，10年内再犯最高无期徒刑。

0: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11号星期四的金广午间新闻。基隆港西20号码头经船装载化学毒物氯磺酸的货柜外泄，目前基隆港警总队已封锁现场，并将化学槽下方设置回收盘，防止毒气持续外泄，后续已通知台湾中华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后续处置作业。刘维的报道。
1: 基隆港务分公司案发当时接获通报，基隆港西20号码头中国货柜公司危险品货柜橱区有化学货柜异常泄漏事件，随即通报有关单位，包含港警、港消、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协助应变处置，再通报货柜所属公司，所幸并无人员伤亡。据了解，本次泄露货柜内容物为氯磺酸，具有高度腐蚀性，遇到水分就会产生剧烈反应，且有可能造成严重化学灼伤以及呼吸道伤害。目前中国货柜公司将泄露货柜调离原本储藏区域，移至空旷区域实施隔离管制，同时由港务消防队以及环境部化学专业技术小组人员穿戴防护装备，运用环境侦检设备进行监测以及指导应变作业。现场也已划定上下风处警戒区域，将下风处作业人员疏散以及保护作业人员，降低事故危害。警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0: 为打击毒驾，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刑法第185条修正案，单纯毒驾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关12年，得并科300万；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林雨辰的报道。
2: 有鉴于毒驾的事件层出不穷，行政院会通过修法全面提高毒驾的刑责。毒驾致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罚金；毒驾致人于死，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10年内再犯的部分，导致重伤，处5年到12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致人于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行政院发言人李慧智转述说，
3: 本次所提的两项修法有三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2: 另外，为了遏制反复酒驾或毒驾的情况，本次的修法规定，无论是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希望能够吓阻他人无正当理由将车辆提供给饮酒或吸毒者使用，达到预防及特别预防的双重目的。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公布监察院包括院长陈永新、副院长王荣章及27位监察委员被提名人的名单，他期许这份兼具专业与社会韧性的名单能获立法院同意，让监察院转型为更贴近民意的人权守护者。请听一下报道。
4: 宪法增修条文规定，监察院设监察委员29人，并以其中一人为院长，一人为副院长，任期6年，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第6届监察委员任期即将届满，第7届监察委员审建小组召集人萧美琴副总统说，
5: 29位被提名人阵容坚强，专业领域涵盖

0: 外交国防、社福劳动、教育文化、司法实务、医疗公卫以及资讯传播，相信能全方位监督政府施政，提升监察效能。
1: 本次名单包括第七届监察委员，并为院长被提名人陈永新、副院长王荣章、监察委员高天慧、张菊芳、张丰毅、林慧芳、孙一信、李丽芬、陈景俊、彭少景、廖婉如、叶怡晶、李丽莹、侯延昌、李光章、林文成、赖鼎明、邱俊彦、徐光荣、赖振昌、张盛荣、吴子深、王志成、伊巴努干、谢正达、林家范、徐有为及赵清慧等29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今天公布115学年度申请入学统一分发结果，虽然报名人数78280人，招生名额54,500个，均较去年减少，但最终分发44,082人，增加57人，报名分发率创近四年的新高。任安心的报道。
3: 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表示，115学年度各校扩大备取规模，分发后缺额7823个，较去年减少373个，创近5年新低。报名分发率达56.31%，创近4年新高。另外有90%考生在前3志愿内获得分发，显示志愿满意度维持高水准。甄选会组长连昭文指出，虽然报名总人数下降，但通过第一阶段筛选人数增加，反映考生选系更加精准。
4: 虽然报名人数减少啦，可是我们通过筛选人数其实是有较往年增加的。那这代表是有两个情况，大学有在调整它的一个筛选的条件，可能把检定标准设为低一点，才筛选倍率设为高一点，使得通过筛选人数增加，或者是说学生的选系的更加精准。
3: 在64所公私立大学中，以淡江、明传及嘉义大学缺额数较多，资讯工程学群名额使用率均超过90%，医学系缺额137个，创近5年新高。牙医系有35个缺额，分析主因为考生重复录取及翻新推荐录取后未再参与分发。甄选会提醒考生，如有疑义，可于12号中午12点前申请复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表示，他们已袭击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目标，以回应美国新一轮的空袭。这是美国和伊朗本周第三度互轰。美国今天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攻击，美伊战争打了3个多月，在结束这场战事的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川普稍早扬言将猛烈打击伊朗。此外，伊朗宣称霍姆兹海峡因美国新一轮的空袭而全面关闭，美军今天否认，并表示没有美国军舰在霍姆兹海峡遭到攻击。台北股市今天波动加剧，大盘指数上冲下洗，早盘一度翻红上涨237点，但盘中跌幅扩大到1200多点。随后跌幅收敛，目前下跌214点，指数来到43011点。有书员的报道。
5: 美国总统川普不满伊朗拖延谈判而发出强硬警告，加上美国五月 CPI 年增率创下近3年新高，通膨疑虑再起，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连带使得台股开盘就先面临43000点保卫战。尽管早盘因为拳王台积电秒填息激励一度翻红，但随后卖压再度出笼，买方态度趋向观望，盘中跌点扩大，下探42000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6: VIX 恐慌指数最近这几天有比较明显的反弹，但目前看起来的话是没有失控的状况，台股会先反映美国股市。可是回归到稳定的过程的话，五月份台股的上市柜的营收超棒，那台股跌什么？今年以来的台股涨了17000点，涨多之后一定会去做一个回撤，回稳再上攻。
5: 分析师指出，面对修正乖离和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后续不排除有向季线寻求支撑的可能，外资持续站在卖方，但这并非针对台股，包括日韩等亚洲股市都有类似卖超，筹码结构呈现中性偏空。由于台股有强大 AI 基本面当靠山，若是拉回也不用过度恐慌，建议投资人近期保守操作，避免短线波动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名朱姓男子深夜骑乘机车，不但车速过快，还连闯3个红灯。彰化县和美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并拦停，骑士经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

0: 送后申请羁押获准。黄俊伟的报道。
1: 信息分驻所员警晚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机车行经路口时闯红灯，而且车速疑似过快与行车不稳等情形，随即在后方尾随。这部机车竟然在连闯两个红灯，上前拦停盘查。
2: 拿西瑞姐，西瑞西瑞。
1: 信息所丁福器所长表示，周姓骑士神情恍惚，坦承曾经吸食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3: 警方随即使用毒品破译快筛试剂检测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并在周贤身上查获毒品吸食器一支。前案经报请彰化地检署侦办，并建请彰化地院申请羁押获准。
1: 和美警分局强调，吸食交通工具上路严重危害交通安全，警方对毒驾、酒驾及毒品犯罪秉持零容忍态度，将持续规划高强度勤务，加强路检、临检及扫荡毒品源头工作，全面防治毒驾危害。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国道一号高雄路段经传床垫肇事，载运床垫的小货车疑似没有捆绑好，床垫掉落车道，后方来车闪避不及，造成七部车辆受损，警方依法开罚。徐俊秀的报道。
4: 事故发生在10号晚间8:49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64.4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突然出现翻滚的床垫，车辆闪避不及，陆续压过，但是压过的床垫又弹飞，不仅损害车身，又祸害其他车辆，前后共有七部车因此受损。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五公路警察大队冈山分队小队长任国强说，
5: 承担88年次驾驶自小货车行驶外车车道，疑因车上所装载之床垫掉掉落，自后方七部车碾压，自身车损而肇事。事故于21时排除，全线恢复通车。本案各车驾驶均如饮酒情形。
4: 国道第五公路警察大队呼吁，车辆行驶中相关物品应严密覆盖、捆扎牢固，避免渗落、飞散、脱落、掉落，造成类似事故发生，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如有违反，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开罚，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锾。如果因此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将吊扣或吊销驾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九线宜兰县南澳路段发生连结车自撞意外，一名罗姓驾驶行经126.6公里处，疑似因为天雨路滑失控撞断护栏，车头严重变形毁损。罗家慧报道。
6: 这起事故发生在台九线126.6公里南澳地磅站路段，57年次的罗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往花莲方向行驶，因为天雨路滑不慎自撞护栏。苏澳分局第四组组长吴雅玲说，
7: 罗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沿台九线往花莲方向行驶，行经该处因雨路滑致不慎自撞护栏，现场均无人受伤。驾驶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
6: 由于撞击力道猛烈，路旁护栏被连根拔起，车头更因为强大冲击力呈现折甘蔗状态才停住，现场一片狼藉。苏澳分局提醒，台九线山区路段蜿蜒，极易受天候影响，尤其雨天路面摩擦力下降，大型载重车辆因为车身庞大、惯性重，刹停所需要的距离远高于一般小型车，如果车速过快，在湿滑路面极易失控。呼吁大型车驾驶行前务必检查刹车与胎纹，一般用路人遇到下雨也应该减速慢行，并开启头灯，以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随着封面北移与西南风影响，今天水汽开始增多，各地降雨几率显著提高，全台都有短暂阵雨发生的可能，尤其以西半部地区降雨最为明显，需留意局部雷雨或大雨。杨欣的报道。
8: 气象署预报员朱美玲表示，今天封面由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这周六封面将移到北部海面，受西南风增强影响，午后降雨重点转向中部以北、宜花地区以及各山区。
9: 今明两天台湾附近还是受到滞留封面的影响，所以天气上面都比较不稳定，各地还是容易出现阵雨或是

0: 短暂的雷雨，有时候封面所带来的降雨呢，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雨势或是雷击强阵风等比较剧烈的天气出现，所以也提醒大家户外活动也要多加注意天气上的变化。我们预估今明两天封面比较接近，到了周六之后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可是呢到了周六周日周一这段期间西南风是比较偏强的，所以中南部地区还是整天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降雨，也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那其他各地也要留意午后雷阵雨所带来比较显著的降雨的状况。
1: 周日到周一受封面与西南风共同影响，中南部地区可能发生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北部虽然雨势相对较小，还是有短暂阵雨。预计下周二三西南风开始减弱，北部及东半部将转为多云的天气，但午后还是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0公里过仁德系统的中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也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田寮入口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十道台62线东向9公里，在暖暖入口掉落箱子，东向12.1公里四角停隧道前连接车抛锚停放外线车道，台65线北上3.4公里过新庄二路段有小货车停放内线车道，另外在北上1.9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6线西向4.7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停放路肩，另外还有零件散落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先前在西行2.8公里万里路段的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职篮 NBA 总冠军赛，纽约尼克队在一度落后29分的绝境下，靠着 OG Anunoby 的神之补篮，以107-106完成了总决赛史上最大分差逆转。本场比赛尼克明星中锋 Towns 开打一分钟就因为犯规麻烦下场，马刺上半场靠着破纪录的冠军赛半场最多14颗三分球将分差不断拉大，最多领先到29分。在尼克一篮后吹起反攻号角，一个 Brunson 跟前锋 Anunoby 疯狂抢分，剩下两秒时 Anunoby 将 Brunson miss 的三分球拨进超前比分，最后马刺出手未果，尼克成功在主场完成史诗级逆转秀，系列赛取得3-1停牌优势。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审查刑法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在朝野共识下法案初审通过送出委员会。林宇晨的报道。
2: 许多在儿少时期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无法及时在追诉期的时效内寻求司法的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第80条的修正案，明定犯刑法第221-227条、第228条、第229条、第332条第二项第二款等妨害性自主的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法务部次长黄谋信说，
3: 所以我们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计算他的追诉权时效，对于原来18岁后来18岁成年的人，他也一计缺期，从20岁开始起算啊，他甚至也多了2年了。所以从保障性侵被害的角度来讲，20岁他其实是比较有保障。
2: 针对民众党团提案修刑事诉讼法，删除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的羁押要件，黄谋信指出，根据实务上的经验，被告经核准羁押的案件有80%的比例是诈欺犯罪，如果未来删除串供的要件，将严重影响未来诈骗及毒品的肃清追查，如果规定检察官不得夜间侦讯，恐怕也会造成证据的灭失或是被告逃亡。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获判缓刑不需入狱，但需接受保护管束。黄子佼今天首度向北检报到执行保护管束，后续需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及接受3场法制教育。吕明宗的报道。
4: 艺人黄子佼先前被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量未成年性影像，一度认罪的黄子佼改口不认罪，一审被判刑8个月。案件上诉到二审，黄子佼开始积极和被害人和解，并多次道歉。高院认为他主动加入偷拍论坛，购买了2341个未成年性影像，受害人数达37人，最小年龄只有10岁，严重危害儿少身心发展，因此加重改判1年6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并赔偿完毕，宣告缓刑4年，缓刑期间需接受保护管束。黄子佼不服判决，检方也认为不应该给予缓刑，双双上诉。最高法院今年5月驳回上诉定谳，黄子佼确定不许入狱。判决确定之后，黄子佼首度向台北地检署报到执行保护管束。先生北检时同样穿着蓝色上衣和白色帽子，后续将依照北检指示执行缓刑的条件，向指定政府机关、政府机构、行政法人、社区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的机构团体提供180小时的义务劳务，另外还必须接受3场的法制教育。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近期降雨为全台水库带来 3.9 亿吨水量，行政院表示，面对今年冬季降雨创历史新低的挑战，政府提前部署推动珍珠串调度工程，并跨部会节水管理，以有效稳定各项用水需求。林宇晨的报道。
2: 经济部水利署指出，政府今年持续推动珍珠串计划，今年全台跨区的调度总量已经达 5.2 亿吨，充分展现区域连通管网、水多支援水少的调度效益。而为了因应水情挑战，去年6月起就透过跨区调度、水库出水总量管制等措施，累计节水效益达11亿吨，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5: 院长也指出，这一波的梅雨来势汹汹，中央气象署也启动了大规模豪雨加强作业，而这一波梅雨呢，总计带来约3.9亿吨的水量，其中溢注在曾文以及乌山头水库是超过了4900万吨，在南化水库是超过了2000万吨，稍微舒缓了南部地区的水情。但院长也表示，防汛的工作此刻呢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还是要持续节约用水。因此，院长也请经济部还有内政部持续因应水情的变化，守护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水利署也指出，目前全台的公共用水可稳定供应到9月底，并保有约1个月的安全出水量。农业一起做也已经陆续完成公灌，面对未来一季降雨正常到偏少及台风路径不确定等挑战，政府将持续秉持一手抗旱一手防汛的原则，滚动检讨各项应变措施。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大寮区发生小货车自撞路边车辆，驾驶自称因为拿东西分心，不过却拒绝毒品唾液快筛，警方检测发现不能安全驾驶，依法送办。徐俊秀的报道。
6: 警方表示，53岁张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沿大寮区仁德路西往东行驶，到事故地点自撞停放在路旁的自小客车，驾驶及乘客轻伤未送医，酒测值为零。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大寮所所长陈俊宏说，
7: 张男表示因行车时分心拿取物品，不慎偏离车道，为警方现场见其精神恍惚，行车不稳，自撞导致车辆翻车。经询问，张男表示拒绝毒品唾液快筛检测，警方依规定实施观测表，结果未通过，逐次认定致不能安全驾驶，
6: 警方将他带返所侦办，并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四项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全案警询后，依刑法公共危险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梨园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可能影响到驾驶判断能力及反应速度，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驾行为，维护用路人安全，对于危害公共安全的不法行为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一名女子在社群网站上看到免费赠送妈祖衣物的贴文，想要索取，对方却引导点击其他网址，还要求她支付3万元。女子到邮局领款时，行员察觉有诈，通报警方，员警立即拦阻汇款。宋玲的报道。
8: 这名女子向前来的恒春分局员警说，在脸书上看到有人要免费赠送妈祖衣物的贴文，信以为真，想要索取结缘品，对方引导点击网址连结并且填写资料，又说账户被冻结，要付3万元才能够解冻，所以她才到邮局要提领现金，建民所付

0: 副所长刘聪明说，
1: 并听从网友指示，需先行提领现金汇款才能领取。警方现场研判此为典型诈骗手法，经立即向该民众说明诈骗模式及常见话术，成功阻止其提领现金。
0: 原警强调，如果对方真心要赠送衣服，绝对没有索讨30000元的道理。民众如果遇到疑似诈骗案件或可疑人士，可以使用手机扫描进行简讯报案，及时传送报案的位置，无需担心语音报案会被发现，让检举诈骗更加的快速简便，有效降低被害人财产损失。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膝关节退化一旦发生就无法逆转，前十字韧带或半月板损伤若延误治疗恐加速退化，医师提醒患者切勿轻忽。陈怡琳的报道。
3: 大甲李综合医院骨科主治医师王芳英指出，临床统计显示，前十字韧带受伤的患者罹患退化性关节炎的几率高出5倍。台中一名82岁妇人平时务农照顾孙子，因膝盖受伤未积极治疗，忍痛7年多，近期痛到无法入睡，行走困难，就医诊断为双膝退化性关节炎第4期，合并严重内翻变形。
4: 右膝大概变形大概内翻14度，他左膝大概是9度，又是三高的病人，那他是想要开两脚，他的腰椎也不好，怕分两次开造成长短脚问题，造成他腰椎更恶化。我们经过术前医疗小组的评估呢，发现他的心肺功能还可以，所以我们同时开了两脚。
3: 王芳英医师强调，前十字韧带受伤未妥善治疗，将加速退化性关节炎提早发生，尤其在偏乡地区，不少患者因为害怕手术，选择吃中药或打针，却忽略膝关节退化不可逆，往往病情恶化到无法行走才接受手术。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受梅雨封面影响，彰化县多处农作物灾情惨重，其中普星火龙果正值采收旺季，估计损失超过50%。南彰化水稻产区也因强风豪雨出现大面积倒伏。黄俊伟的报道。
5: 普星果农陈善德是火龙果评鉴的常胜军，这个月底原本预计出货10000颗火龙果订单，因为豪雨成灾，恐怕无法如期栽培。
6: 这里的面积大概6/3了，水淹大概1.5天左右，淹到小腿，这里损失哦，因为这个跟去年有泡到水哈，所以太严重了，损失应该3-4成有了。
5: 陈胜德感慨地说，去年因为台风外围环流，火龙果园淹水，损失近100万元，连续2年都在采收季前遭遇豪雨侵袭。此外，目前一期稻作再过约2个星期就可以收割，但连日豪雨导致不少稻田出现倒伏情况，不仅增加收割的困难度，也可能影响稻穗品质和产量。割稻机师傅表示，大家都在等天气许可，赶快抢收，减少损失。
7: 农民就是因为担心，所以才叫割稻机来田头等啊，可以割就马上，能抢就抢。
5: 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根据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和平指数，冰岛蝉联全球最和平的国家，敬陪末座的是俄罗斯。台湾在163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42，美国跌到第134名，落后印度和古巴等国。
8: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明天封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6度，中部地区22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Jason播报，谢谢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0公里过人的系统的中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国道三号北上在田寮入口的外线有掉落物，北上 185.1 公里农井交流道前小客车抛锚停放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苏澳交流道的内线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十号东向准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北上3.4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小货车停放内线车道，台86线西行14.3公里在大潭路段有事故发生，西向6.6到6.5公里靠近台南路段沿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在路间，西向4.7公里过台南交流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停放路间，另外还有零件散落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广，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公，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到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
5: 咦，
4: 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0: 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今天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呢，整体的天气状况还是一直都在下雨哦。你今天呢，出门的时候有碰到雨了吗？哦，有时候出门的时候很幸运哦，刚好就是在那个他休息的时候。但有时候刚好出去的时候呢，也是雨势比较大的，所以都请您呢一定要记得备好雨具。那今天呢，封面由这个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的附近，整个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山区有短暂的阵雨或局部雷雨，还有局部的大。雨几率，那其他地区有短暂阵雨，所以请大家呢都一定要留意这个山区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到了低洼地区，则特别留意积水，还有在雷雨区内呢都要留意雷击和强阵雨风哦。那呢也因为这个雨势一直有这个下雨的关系哦，所以呢整体气温感受度还是偏凉的。那呢整个北部、东北部低温来到22至23度，白天高温是25到26度，中南部及东南部的白天高温为27到28度，夜晚低温呢是25度到26度，稍微都是凉爽舒适的。到了明天之后呢，这个锋面向东移动哦，在台湾的上空断开，那同时偏西风到西南水气稍微增多，所以呢到各地还是阴阵雨的天气哦。整个中南部的山区降雨会比较明显，雨势会比今天还要大，但呢也不会到非常的剧烈。那呢各地的各地的气温呢会稍稍回升一度，整体的感受度还是舒适偏凉，但有时候我个人感觉还是有一点点闷，就是那个这个梅雨季比较湿热的感觉。到了周末之后呢，一直持续到下礼拜三之前哦，整个锋面呢都会在这个北部的海面重新建立，稍微移动，所以山区啊还有平地呢持续都还是有阵雨的情况，大家在这段时间呢还是一定要持续的期待雨具，外出呢也一定要小心的开车哦。还有啊，因为下礼拜一呢就是我们的警察节了，所以今天下午2点呢，警政署会在台北车站的一楼大厅举行今年度的警察节庆祝大会。那赖清德总统及行政院卓荣泰院长呢都将莅临哦，对我们的模范警察呢进行这些勉励。所以呢我们在2点过后呢会这个看一下庆祝大会的流程跟时间，那随时呢转接过去呢来关心一下目前大会的进度，也一起聆听这个总统及院长啊对我们警察同仁的勉励哦。那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总台一起连线哦，我们可以到时候再一起过去看一下。那呢目前呢整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是顺畅好走的，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85.1公里处靠近龙井路段外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六号的部分则是在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指标24公里处呢国姓二号隧道里面的外侧道路有施工，国道四号则是在这个往潭子的方向也是往东向哦，在0.1公里处的清水端的这个内侧车道都持续的在施工当中。等到台八线中横公路呢，因为受到这个梅雨锋面及西南气流的影响，还有持续性的降雨，目前这个雨量已经超过安全值了，所以今天中午呢12点过后呢，中横便道的通行班次会暂停开放，到了下午4点半之后呢，会是这个降雨情形另外公布哦。那呢也提醒大家一定呢要特别留意这个公开的资讯哦。如果呢也要往中横方向去的话呢，都请特别留意了。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五权西路往龙井方向与黎明路的交叉路口外侧车道这边有吊车在作业，还有呢在这个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呢，外侧道路也有施工哦。那这边的车流量整体是正常的。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徐静雯的《好想念》。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目前关心一下台股的指数哦，目前呢台股加权指数下跌 60.53 点来到 43,165.01 点，成交金额为1兆1437.33亿，上柜指数上涨 0.73 点来到 406.64 点，成交金额为 2590.58 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 95.18 点来到 64,274.15 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30.59 点来到7761.4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71.79点来到24100

处靠近龙井路段，外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四号呢，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 0.1 公里处的清水端内侧车道这边正在持续施工当中。还有在国道六号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24公里处的国道32号隧道里面哦，这里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这个都请您呢，经过有这些车的抛锚点或者是施工点呢，都请特别留意小心了。

0: 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八队侦查所张玉群。今天很荣幸来到台中警察广播电台，谈谈警察办案甘苦谈。对于从警十多年来，从基层员警到侦查所期间啊，抓过许许多多的刑事案件，从事刑警啊，办案期间啊，有时连下班时间啊都要随时待命。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的时候，老婆因为开刀啊住院。那这也是我从警以来啊第一次、啊、申请这个家庭照顾假、啊。那原本晚上要陪我老婆在医院过夜啊，照顾她啦。但刚好、啊、当天晚上啊有一个重大情资啊，说有这个毒品案件。那我是马上跟老婆报告，那同时老婆啊也是我们警务人员，能够体会我的工作，叫我啊马上过去啊收证。那也是因为老婆的体谅跟支持，让我可以获得今年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机关模范警察。那也感谢众多同事的帮忙，大家可以一起办案件真的很开心。那尤其是破获重大案件，除了可以获得长官的肯定，也可以维持社会治安，让社会安定。祝福听众朋友及同仁警察节快乐，老婆爱你哦。
1: 祝福警察警察节快乐。那呢也欢迎大家呢上我们台中警广分台的粉专哦，留下您跟警察相处点点滴滴的暖心故事，或者是呢您想对警察说的一句话，告诉我们的玻璃士大人我们有多么爱他。那目前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整个国道一号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都是顺畅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 185.1 公里处靠近龙井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清水端的内侧道路这边有持续在施工当中。还有经过这个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在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国姓二号隧道里面的外侧道路呢也是有在施工的。台中市区呢则是在五权西路往龙井方向，在跟黎明路的交叉路口这边的外侧车道有进行吊车作业，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都特别留意小心了。省道台八线中横公路因为受到这个梅雨封面的影响哦，降雨量持续的增加，所以整个雨量已经超过了安全值，因此呢才从12点过后，这个中横变道的通行班次暂停开放，等到下午4点半的时候呢也会是降雨情形另定。如果您有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都请您特别留意这个最新的资讯，也可以持续锁定警广哦，那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做更新。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来听阿庆的《遗失的美好》。

0: 力士上线喽！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

这一首歌是阿庆的《遗失的美好》。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27哦，那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整体的道路状况。那整个中部地区呢，不管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四号，还是国道六号，都是顺畅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85.1公里处，靠近龙井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这个0.1公里处的清水端内侧车道有施工哦。还有在国道六号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24公里处的国姓二号隧道里面，外侧车道也持续在施工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今天呢，我们在下午1:40的时候，有特别邀请到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肝胆肠胃科的黄林松黄医师哦，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幽门杆菌的一些小知识。那也请您呢，在音乐声中等待1:30的警广新闻，1:40的时候记得回来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宜兰警分局埋伏市区的贩毒窝点，意外拍下一名潘姓贩嫌骑车买毒，当场拦获并向上溯源，一举捣破林姓要头的毒品据点。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宜兰警分局配合警政署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徒专案，锁定罗东一处民宅为毒品贩售据点。埋伏过程中发现潘姓嫌犯神情恍惚，骑车前来买毒，途中竟然连人带车惨摔，过程全被埋伏员警拍下。警方见时机成熟，趁要头开门之际攻坚，当场人赃俱获。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3: 在内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托米子等毒品，另对驾驶机车之犯嫌施以唾液快筛，亦呈现阳性反应，遂当场将其依毒驾现行犯逮捕。近日陆续查获数起贩卖毒品案件，查获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依托米子粉末、烟油及烟弹等各类毒品，并查获电子磅秤、分装袋等相关证物。
2: 宜兰警分局在短短三天内连破三起案件，总计逮捕七人，成功阻断毒品流入市场。警方强调，针对毒品犯罪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未来将持续扩大溯源追查，展现强力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假冒公务机关诈骗手法再现，歹徒连环设套，企图制造民众恐慌，所幸民众警觉性高，配合员警及时识破，才免于受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一名陈姓女子神色慌张，快步走进二分局长乐派出所求助。她向员警表示，自己刚接获一通自称电信公司的客服来电，声称名下门号涉嫌诈骗案。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5: 歹徒在电话中假借制作线上笔录的名义套取个资，并透过 LINE 传送伪造的报案证明单，宣称其门号遭人贩售给犯罪集团，企图制造恐慌。陈女在过程中察觉有异，随即拨打电话至电信公司，并亲自到派出所确认。员警获报后立即介入查证，当场判定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诈骗套路。
4: 长乐派出所警员蔡成杰、蔡婉燕向女子明确指出，真正的司法机关跟警察单位绝对不会在电话中制作笔录，更不会透过 LINE 传送公文或报案证明单。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类似可疑电话，请立刻挂断，遵循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请员警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视觉功能出现问题，可能影响阅读与学习。花莲门诺医院眼科医师提醒，当孩子有阅读缓慢、常看错字、容易跌倒或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应尽早就医。记者张涵报道。
6: 花莲门诺医院眼科医师许明木指出，视力主要是辨识字体大小跟清晰度的能力，视觉功能则涵盖眼球追踪、焦距调节、双眼协调、立体空间感以及大脑整合影像讯息等能力。有些孩子即使视力检查可达 1.0， 阅读时还是可能出现跳行、漏字，甚至一个字看成两个字等情况，走路、运动等日常生活也都有困扰，家长应多留意观察。许明木说，
7: 好像行动迟缓的小孩子，好像学东西都跟不上人家，就是他的注意力差，走路容易绊到东西跌倒，手眼的协调就是感觉统合不好，常常打翻东西，再来就是打球常常被球打，没有办法去 catch 那个球在哪里，过马路有问题，容易迷路，还有平衡感差。这些都是只要你视觉发育有困扰，就会在你的生活中表现出来。
6: 许明木表示，发现孩子有视觉障碍问题，建议及早接受专业评估，而且年纪越小，大脑可塑性越高，效果越明显。不少孩子在接受训练之后，不但视觉能力改善，连学习自信跟生活状态也会逐渐改变。经网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逐渐北移至台湾，明天受封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0: 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6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1: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赖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目前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整体道路状况哦。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 185.1 公里处，靠近龙井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在国道4号呢，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这个清水端的内侧道路持续在施工当中。还有在国道6号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24公里处的国信二号隧道里面呢，这个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都请您经过这些施工点的时候特别留意施工车辆还有施工人员啊，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
3: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2: 目前呢，台股中场收盘下跌了76.08点，收在43,149.46点，成交金额为1兆2579.75亿，那这个跌幅大约是0.18%。上柜指数上涨1.18点，收在407.09点，成交金额为2796.1亿哦，这个涨幅大概是0.29%。在雅股日经指数的部分呢，在日经指数上涨了76.82点。来到了64,256.09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2.78点，来到7,743.6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23.79点，来到了24,184.17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0.68点，来到3,982.55点。

0: 听一个保健讯息，帮助你健康快乐笑嘻嘻。
1: 一见你就笑。

0: 今天呢，一见你就是要邀请来的是来宾，是我们的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的肝胆肠胃科黄林松黄医师。黄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胃肠肝胆科黄林松医师。
0: 是，今天呢特别邀请黄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哦，因为呢大家在说民以食为天嘛，那常常吃完饭之后呢，加上台湾的美食又这么的多，所以呢有时候吃完饭可能肠胃就有一点不舒服，包括你可能会有点胀气啊，痛痛的啊，或者是有点闷闷的，那可能常常就会觉得说，诶，我买个药吃一吃就会好了。但其实肠胃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呢现在呢这个胃癌哦，每年大约有3500个新诊断的病人，夺走了2300条的生命哦，是目前国人的十大癌症死因之一。所以呢，也因为这个癌症这么可怕哦，这个胃癌的风险这么的高，所以呢，他们也发现了哦，这个幽旋螺门杆菌哦，因为这个目前大概是8到9成的胃癌都是跟它有关的。而且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早在1994年就把它列为第一级的致癌物，跟香烟是同一个等级。所以呢，既然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哦，这么的厉害，我们今天就一定要特别来聊一聊它哦。啊，请问一下黄医师，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是什么呢？
1: 是，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呢，其实它就是一只会住在人类胃里的细菌。一般的细菌呢，其实很难在胃这种强酸的环境下活下来，但这种幽门杆菌它特别厉害哦，它可以躲在胃里长期定居哦。那其实，在台湾，幽门杆菌是非常普遍的，大概20岁以上的成年人每3个人就有一个带有幽门杆菌，所以如果你去检查验出幽门杆菌阳性，不用觉得太心灰意冷，因为这实在是太常见了。
0: 哦，您刚刚的意思是说，很多人大概20岁以上成年人每3个人就有一个人带幽门螺旋杆菌，那这会有症状吗？要怎么知道说自己有没有得到呢？
1: 其实幽门杆菌呢不见得都会有症状哦，其实反而大部分带有幽门杆菌的人早期都是没有症状的，虽然有些人会有上腹闷痛、消化不良、容易胀气的症状，但大部分的人呢其实从头到尾一点症状都没有。这也是为什么国家要特别提供粪便筛检，就是希望在你还没有感觉的时候呢就能早点发现，早点做治疗。当然如果您已经有上腹闷痛、胀气这些不舒服的症状，那就更建议早一点去看医生，做进一步的检查跟咨询哦。
0: 欸，那很多人啊，如果遇到这种上腹闷痛啊、胀气这些不舒服哦，有时候都会想说，欸，如果只有偶尔，我就会去那个药局买一些成药，或者是买一些这个舒缓的药。那有什么样的症状是，欸，有发生之后就一定要马上去看医生，或者持续多长的频率？这样子呢，就还是建议早一点去看。
1: 其实呢，就是要注意一些警讯症状。如果呢，你有一些警讯症状，包括说就是有上腹长期的不舒服啊，或者是就是已经有胃出血的症状，像是解黑便，或者是血便、吐血，甚至有体重减轻的一些症状的话，都非常建议说要早点去看医生来做一些进一步的咨询。
0: 嗯，这样子呢有发现这些警讯哦，对自己的身体也方便比较好。那这个幽门杆菌啊对这个肠胃的影响这么的大，那它的致癌几率有多高？
1: 那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幽门杆菌呢它会造成我们慢性的胃炎，也是很多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背后的元凶。那它最可怕的地方是它会致癌，感染久了得到胃癌的几率的确是会比较高，大概研究统计是一般人的6到10倍。所以呢记得配合政府去做粪便的筛检，早点验到早点治疗，治疗完你得到癌症的风险就会大幅下降哦。
0: 那这样子来说的话，那我到底要不要去检查，什么样的人要去检查，那还可以去哪里检查？
1: 那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目前呢政府已经动起来了，在今年的2026年年初1月的时候，就政府就已经公费补助国人45岁至74岁的民众可以免费进行幽门杆菌的筛检，方式呢就是验大便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幽门杆菌感染咯。那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前往合约的院所进行咨询，大部分的医疗院所应该都有跟政府做配合，民众可以去自家附近的医疗院所询问看看哦。

0: 哦，那如果啊，我不是在这个45岁到74岁的民众，那如果我想要去验的话，那要也是可以直接跟这个医疗院所的这个上看医生的时候说吗？
1: 的确，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幽门杆菌的传染是透过口水做传染的，那所以家人呢，如果有一些有验到幽门杆菌，家人如果也有比较担心的话，虽然没有到45岁，还是可以去医疗院所去咨询看看。大部分医疗院所所做的做法大概是会让就是没有还不到45岁的患者是用自费的方式去做化验。
0: 哦，是用自费的方式。那如果我的家族史有胃癌，或者是比如说我的一等亲内有胃癌的话，这个是不是也会建议说再提早做一些？
1: 的确，如果家里有一等亲，比如说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或者是父母，对，就是有一些胃癌病史的人，就会建议要主动一点，就是要去医疗院所去做进一步的咨询。
0: 嗯，所以除了平常关心一下自己整体的身体状况之外啊，如果你的家族史有这个胃癌的病史的话，我们都是提前来做这个检测会比较好。那如果我不小心验到阳性了，那医生怎么办？
1: 哦，是这个，其实验到阳性了，大家先不用太紧张哦，因为验到阳性其实不是等于你有胃癌，只是代表你身上带有这只细菌，它只是一个胃癌的危险因子而已。那其实大部分的人有幽门杆菌的感染，一辈子都不会得到胃癌，所以其实大家也不要太过度的紧张或害怕。
0: 哦，所以我如果验到阳性之后，哎，我要不要，我不用太过恐慌，那我是不是要安排下一个检查，确定说我的肠胃有没有问题？是要照胃镜吗？还是要再做其他的检查呢？
1: 嗯，那这个也是非常好的问题。不是每个阳性的人都需要马上做胃镜哦，阳性的人里面有以下情况才会比较建议做胃镜的检查。比如说刚刚有提到，家里如果有一等亲，比如说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有胃癌病史的人，会建议做胃镜。另外呢，如果你有一些警讯症状的人，比如说有一些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或者是慢性的消化不良、解黑便、吐血、吞咽困难或贫血等等的，也会哦建议要做胃镜，看看有没有胃癌的部分。那如果你是一般没有症状，也没有刚刚提到这些情况的阳性者，通常的做法呢是先吃药把细菌给除掉，不一定要马上做胃镜哦。
0: 嗯，所以还是会依自己本身的一个条件跟状况不一样，用不一样的疗法。
1: 嗯，是的。
0: 对，如果你身体状况是包括有家族史，或者是像刚才医生说的有很明显的这些症状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再进一步做一个比较深入侵入性的治疗。但如果没有的话，等一下就我们再请教医生说怎么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杀光光哦。那我们先更新一下中部道路的这个路况哦。那呢跟大家更新一下目前呢整体路况呢看起来还是都顺畅好走，没有问题。但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提醒大家，在南下的220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白色大型货车频繁的这个切换车道，而且呢，速度还蛮快的哦。这个车号2899的货车司机，请您呢一定啊要维持这个限速哦。那切换车道的时候，也记得要打方向灯哦。好，那国道3号的部分呢，北上在185.1公里处，靠近龙井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持续在北上169公里处的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多块的轮胎皮散落在这里。那呢，今天的一见你就笑特别邀请到的是丰原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的肝胆肠胃科医师黄林松医师哦，刚才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幽门杆菌呢，它的特性哦，它怎么会存活在我们的肠胃里面？那什么样的人呢，要提早去做这个检测哦，检测看看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得到阳性的时候呢也不用太紧张哦。如果你是身体有明显症状或家族史，我们就做更详细精密的这个检查跟治疗。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如果我验到阳性但是我没有刚那些症状的话，我要怎么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杀光光？
1: 嗯，其实呢如果你有验到阳性，我们目前的指引都是会建议说要把它做除菌的治疗。那其实它的治疗比想象中的还要单纯，只需要吃14天的口服药即可哦。那药物的组合呢，通常就是一颗胃药加上2到3种抗生素，一般是经过2个礼拜的治疗，大约90%的

0: 患者就可以把这只细菌给清除干净了。
1: 嗯，那这个吃药期间会不会有不舒服的副作用啊？
0: 嗯，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些除菌的过程呢，的确会有一些副作用。那常见的副作用呢，包含说有些人吃这些药会觉得嘴巴苦苦的，或者是有一些金属味道，轻微的恶心、拉肚子、肚子闷，这些肠胃道的副作用也是它常见的副作用。不过不用太担心，大多数的患者呢，这些副作用都是轻微的，都可以忍受。那如果副作用太强的话，就可以提早再回医疗院所再跟医生做咨询哦。
1: 嗯，那如果我在吃药期间啊，像我们平常都会喝什么优酪乳或者是优格补充那个肠胃道的好菌，那如果他也把好菌给杀光光，或者是我在吃这个抗生素的期间，是不是也不能摄取这些东西？
0: 嗯，的确这也是个常见的疑问，就是说我吃这么多抗生素会不会把肠胃道的好菌杀光。那其实这个部分也有做过研究，根除之后肠道的细菌的抗药性的确会短暂的增加，但是过几个月后身体就会慢慢适应，慢慢恢复，所以这个部分民众也不用太过担心
1: 哦。这就是治疗期间而已，不会到说你整个肠胃道都没有好菌了。那我要怎么去确定说哎呦杀光光，是只要吃完这个疗程就好吗？还是有什么状况可以有什么样的检查会让我们知道说哎确实已经没有这个菌了？
0: 是的，就是治疗完哦，请民众一定要记得回来验收成果，确定到底有没有清干净。如果没有清干净的话，就要吃第二轮的除菌药物。那我们确认的方式呢，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方式是叫做碳十三吹气检查，喝下一杯试剂再吹一口气，就可以知道幽门杆菌有没有杀干净了。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再验一次大便。那不管是吹气或者验大便，两种方式都差不多准，就看哪个方便都可以哦。
1: 嗯，那刚才黄医师说的就是我们整个疗程结束之后好菌会慢慢的回来，那我可以问一下这个幽门杆菌也会慢慢的回来吗？哦，杀干净之后我们还要定期的追踪检查吗？
0: 嗯，其实幽门杆菌杀菌完它的复发率就会很低了，像台湾的统计大概一年是低于 1%， 所以只要确定杀干净了，其实就不需要每年一直重复验幽门杆菌了。
1: 哦，所以其实只要一次杀完基本上就不太会再重复的感染了。
0: 是的，就是不用说杀干净之后还很担心，大概除非是之后呢过了几年之后，如果还有一些肠胃道不舒服的症状，再回来跟医院做咨询就可以了。
1: 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在健康检查的时候要不要特别再安排照胃镜？
0: 嗯，那这边就是要提到两种情境。如果你的胃还很健康，没有癌前的病变，那根除成功之后一般不需要定期的照胃镜。不过呢，刚有提到如果你身上真的慢慢过了几年出现了一些肠胃道不舒服的症状，再回来做胃镜检查就可以了。但是另外一种情境就是说，如果你之前已经做过胃镜，胃黏膜已经有比较严重变化的人，例如医师有跟你提到萎缩性胃炎，或者是有发现一些比较严重的癌前病变，或者曾经有过胃部的癌症，做过早期胃癌切除的人，这些人呢，因为胃癌的风险比较高，就会建议定期还是要做胃镜检查，即便你的幽门杆菌已经杀干净了。那家里呢，有一等亲有胃癌的病史的病人，也会建议定期做胃镜的追踪哦。
1: 嗯，所以这已经是另外一趴了，就是如果你本身胃已经不太好，有一些医生讲的刚才那些症状或者是病变的话，本来就应该要持续的治疗。
0: 是的，就是要持续的定期追踪。
1: 嗯，那如果我测完之后我阳性啊，那我要怎么，我的家人要怎么办？我在生活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嗯，的确就是说如果你阳性啊，担心，因为我们刚有提到幽门杆菌是透过口水做传染，家人的确是风险最高的一个族群，所以呢可以考虑使用公筷母匙，注意饮食的卫生是有帮助的。因为家里互相传染的确是个幽门杆菌传染的重要途径，如果能保持饮食的卫生，注意公筷母匙，也可以降低日后大家交叉感染以及再感染的一些风险。
1: 嗯，那我要不要就是请我的全家人一起也去验验看有没有幽门杆菌，然后一起杀光光，这样子会比较好吗？
0: 嗯，其实这个部分呢，在台湾的指引也是建议是以家庭为单位一起做，如果家人有验到阳性的话，

0: 其实大家可以相揪一起来做筛检，如果有验到阳性呢，就可以一起做治疗。好处呢，就是可以多揪出带菌的人，提高大家治疗的配合度，也减少在家里传来传去的风险哦。
1: 嗯，因为家庭呢是最重要的，大家最常的就是跟家人一起吃饭，所以呢也会特别关心家里人的身体健康哦。那如果成人的话，还有办法一起做这个筛检，甚至是吃这个抗生素。那如果家里有小孩的话，这部分也是要怎么处理呢？
0: 嗯，那小孩的原则就不太一样。目前指引上是对没有症状的小孩不建议，就是只因为大人阳性就带去验，因为这种幽门杆菌在小孩身上几乎是不会作怪，而我们担心的未来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可以等长大成人之后再处理，效果一样好。如果太早就是验出来就想让小孩吃抗生素，目前的实证是说对小孩不见得是真的对他有帮助的。
1: 嗯，所以大人跟小孩不太一样哦，虽然一样可能这个肠胃道这个菌，但呢维持好的生活习惯才是最重要的。那呢也想请这个黄灵松医师哦，再跟我们说一些怎么样好好的照顾这个肠胃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些什么。
0: 嗯，除了刚刚提到的饮食环境卫生之外，以及公筷母匙之外，现在的食物口味呢是越来越重，加工食品也是越来越多的，其实对胃部都是一些伤害，所以呢尽量大家不要吃太多太咸或者是腌制烟熏的食物。另外呢，如果有抽烟或喝酒的朋友也尽量不要抽烟或喝酒，多吃一点新鲜的蔬菜水果，这些都是保护胃的一些好习惯哦。
1: 嗯，所以今天呢非常谢谢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的这个黄灵松黄医师，跟我们介绍了这个胃癌的主要成因就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了。那呢它的致癌率非常的高，那每个人身上呢可能都有这个细菌的存在，但是不用担心，我们不仅可以筛检它，还可以呢透过药物抗生素的治疗把它杀光光哦。那如果你平常就有一些不太舒服的症状啊，包括你的肠胃或者是你吃完东西可能都如果一些状况的话呢都要特别的提，再多注意关照自己的身体，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人。最后想请问一下黄医师，还有没有什么地方要叮咛大家的呢？
0: 嗯，那不然这边帮大家再把今天重点快速复习一下，就是幽门杆菌呢是一种致癌物，会让胃癌的机会大幅上升，所以建议民众可以趁早筛检，万一验到阳性也别紧张，可以接受除菌治疗，把这只细菌杀掉之后，能显著降低未来得到胃癌的机会。此外，如果平常有一些胃部不舒服，像是胃闷、胃痛、胀气等等的症状，也建议可以找胃肠科医师评估一下状况。最后提醒大家，太咸、腌制、烟熏的食物要少吃，有抽烟喝酒的朋友也尽量减少抽烟喝酒的次数，当然能戒掉是更好的，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们胃部健康的好习惯哦。
1: 好的，非常谢谢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的黄灵松黄医师，谢谢你。
0: 嗯，谢谢主持人。
1: 好，事件时间呢来到了这个下午的1:58哦，我们更新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220公里处，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呢，有一台白色的货车哦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一直切换车道，那也特别提醒大家，过了北斗之后一路南下可能都在路上这个切换这个车道的时候要记得都要打方向灯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85.1公里靠近龙井路段外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呢持续在往北，在接近这个中港系统到龙井路段指标在169公里处呢，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多块的轮胎皮。那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2:00的准点对时，还有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再见咯。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高雄出口往建国路的匝道，有两个大轮胎皮掉落在辅助车道上面，经过时请小心。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 28.9 公里，过了环北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其中小货车有侧翻的情形，受事故影响，汐五高架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3号北上358公里关庙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440公里，过了访寮内线车道有垃圾袋掉落，台86线东向的12.1公里，过了大潭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说秦贵人啊，今天哦，你可以跟我跟皇上同行，可得要好好的感谢我。
3: 感谢你啊，彭贵妃啊，你是怕坐轿又坏掉，所以要我帮忙吧？
2: 呸呸呸！你不要哦，乌鸦嘴！我坐轿哦，已经叫人加固了，还抛什么锚啊？
3: 哎呦，不过你也不用怕，人家公路局在辖区的路侧牌面设有辖管公务段电话，如果啊您的坐轿又坏了，就可以打电话请他们来帮你拖掉。
2: 哇，公路局这么贴心啊！不过你放心，我用不到拖掉。我说小李子啊，你开快一点，皇上还在等我们呢。不能让皇上等太久。
3: 贵妃放心，皇上说啊，我们到前面的花园会合，你不要心急，慢慢来，快快到。
2: 这是什么歪理呀？慢慢来，快快到。不过小李子啊，你开得也太慢了吧。
4: 禀告贵妃，我们的车出问题，开不动了。
2: 什么？怎么又出问题了？哦，都是秦贵人这个乌鸦嘴。你赶快看路侧旁的公务端电话，赶快请他们来帮忙啊。
3: 哎呦，彭贵妃啊，你真是现学现用啊，你慢慢打电话，我先去跟皇上会合了哟。
2: 气气气气气，哎，又让秦贵人捷足先登了。小李子赶快打电话啦。
5: 车辆在快速道路上抛锚，需要道路救援时，请找公务段委托的合法拖吊业者，也可以看看路侧牌面设有的辖管公务段电话，请尽快通报，公务段会派遣合法的拖吊业者尽速帮忙哦。另外，如果发生紧急状况，也可以拨打交通部公路局服务专线0800-231-035或者是110寻求协助。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呢，持续更新这个整体的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呢，在120到121公里处哦，这里的大林路段呢，受到施工的影响，这里呢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方。那整体北上的路况呢，都还不错，南下嘛是顺，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国道三号呢，北上在185.1公里处，靠近龙井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多块轮胎皮散落，都持续的在处理当中了。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在往潭子的方向0.1公里处的清水端内侧道路有施工，也导致这边的车流量有比较多。还有在国道六号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24公里处的国姓二号隧道里面，外侧道路也是持续在施工当中。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快关的方向，在34到32公里之间呢，草湖到大里二的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此外，台76线呢往西，也就是往这个埔盐方院的方向哦，从林厝到园林路段也都是车多速缓。今天两点开始呢，就是我们这个警政署的警察节庆祝大会哦。那总台呢也都在现场做这个实况转播。那现场有请到赖清德总统及行政院卓荣泰院长呢，为这些模范警察颁奖还有勉励。那我们随时呢都会对大家进行连线，然后及时收听现场最及时的状况哦。先来送上庾澄庆的《戒不掉》。

这一首歌是庾澄庆的《戒不掉》。那现在呢，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在大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哦，还有这边的天气状况比较不佳，所以呢，这边后方回堵了大概是2公里，从251到253公里处呢，这边呢都是车多速缓的，时速是落在30到40公里，比较辛苦一些。也请您经过这个大林路段到云林系统之间的路呢，都请特别留意小心了。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散落多块轮胎皮。那省的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这个清水端的内侧道路有施工哦，也导致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经过的时候都特别留意小心了。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在往埔里的方向，在东向的24公里处国信二号隧道里面，外侧车道都持续的在施工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人员及施工车辆都请特别小心留意。省道部分在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快关的方向，在指标34到32公里处呢，这边草湖到大里二的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省道台8线呢，今天受到这个梅雨封面的影响哦，还有整体西南气流，所以呢这个降雨量已经超过了安全值，从今天中午的时候呢，就发布了整个中横便道通行车次暂停开放，那也会持续到这个下午的4:30哦，才会是降雨情形，那再重新就是做评估。也请您呢特别留意这个整体的中横的最新路况消息。那如果呢，也请您持续锁定警广，都会有最新的提供给大家。那以上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

0: 宋鹏，你什么时候换手机呀？是订购的呢。
1: 对呀、啊，这是我工作赚的呢，要犒赏自己一下。
0: 是哦，可是啊，我们都只是青少年而已，哪有可能赚这么多钱啊？你该不会是去当车手吧？
1: 我才不会那么笨呢，那是犯法的，赚的钱也不踏实。这是我到我们的家里面工作，我爸妈给我的零用钱存下来的，而且这只是二手的，又不是最新的。
0: 哇，你很厉害呢，竟然可以存这么久，而且是靠自己的能力。碰碰，你真的是我燕燕的偶像，我也要跟你学。
1: 好哦，刚好我们家哦店里还缺人手，如果你愿意来帮忙，我可以跟我爸爸妈妈说哦。
0: 哦，谢谢你啦。啊，但是哦，我的手不巧，我想我还是认真念书吧。
2: 近年来不但诈骗太阳多变，诈欺集团也常常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以各种话术或者是诱因来招揽青少年从事诈欺的工作。应谨记不随意提供账户以及提款卡，打工求职应该寻求正当的管道，勿因贪图小钱而成为诈欺集团的共犯。拒当车手，青春少年不失手。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大林路段这边哦是车多速缓，尤其是在指标251到248公里处呢，受到前方施工的影响，这边的车速呢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比较缓慢，也辛苦大家了。那呢，在持续往北，整体路况都是顺畅好走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169公里处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多块轮胎皮散落在这里。那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快关的方向，在34到32公里之间的草湖到大里二路段呢，这边呢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省道台76线往西，也就是往埔盐的方向，从

0: 从林厝到园林路段也都是车多速缓，那这个天气状况不佳呢，甚至有时候还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都请您呢记得打开您的车灯，并且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安内卡安全哦。说到天气呢，要特别提醒，刚才中央气象署在2:14的时候特别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哦。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呢，还有9级阵风以上的强阵风发生呢，都请大家慎防这个能见度哦，可能会比较低，比较不清楚，所以呢，一定要记得呢，注意好你的车前动态。这个大雷雨的资讯呢，这个警戒范围呢是落在高雄市的田寮区、旗山区和内门区，那持续的时间会一直到2:44哦，预估这个接近3点钟的时间，都请您呢特别留意外出的时候呢，都一定要记得携带你的雨具，做好你的保暖工作哦。
1: 玻璃室上线喽！
2: 大家好，我是刑警大队毒品查缉中心的警务员陈婉瑜。身为毒气中心的承办人，我想从一位女性警察，也是一位妈妈的角度来分享警察工作的甘苦。毒气中心负责各项毒品业务，除了将中央政策落实到第一线执行，也要办理毒品行政裁罚及统计分析，以及最近备受关注的毒驾防治工作。毒品问题与社会治安息息相关，因此许多业务都有时效性，工作节奏非常紧凑，也常常会有临时的交办任务。在工作之外，我也是一位1岁半孩子的妈妈，我的先生同样都是警务人员，对我们而言家庭跟工作都一样重要，但是要同时兼顾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平常没有家人后援，只能成为彼此最坚强的后盾，所以我很感谢我先生一直是我的神队友，在工作上互相理解，在家庭中也共同分担照顾的责任。其实大家不论在内勤或外勤，每一位警察同仁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付出，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向所有同仁说一声辛苦了，也祝福所有同仁及听众朋友平安健康，顺心如意，大家警察节快乐。

这一首歌是泰妍的 Blue Eyes 蓝色的眼睛。那呢，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一样是在这个大林路段哦，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所以这边的车流量呢都是车多速缓，比较辛苦一些。那在过了这边呢，北上路段都是顺畅好走的，南下也都是顺顺顺。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在169公里处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多块轮胎皮散落在这里。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在0.1公里处哦，这个往潭子方向的清水端内侧道路有施工哦，也因此呢这边的车流量有稍微大一些。国道六号的部分则是往埔里的方向，在东向的24公里处国姓二号隧道里面，外侧车道都持续的在施工当中。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快关的方向，从这个34到32公里之间的草湖到大里二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此外呢，在省道台76线、台78线整体路况都是顺畅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五权西路往龙井的方向，在跟黎明路的交叉路口处呢，这边外侧车道有吊车的座椅。此外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车道，这边都有在施工当中。省道台8线呢，因为今天受到这个梅雨封面的影响哦，降雨量比较高，超过了这个安全值，所以从今天中午开始，整个中横便道通行班次暂停开放。那到了4点半的时候呢，也会是降雨情形，另外公开相关资讯，请您持续的锁定这个中横相关的路况还有景广，我们都会提供最新的消息给您。那如果任何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爱你安全，没有违规情况下卡电话给您说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哦，祝福大家呢这个旅途都可以顺畅平安。那也特别在提醒哦，等一下2点半的时候呢，因为今天呢是我们的警察庆祝大会，那目前呢赖清德赖总统已经到了现场了，那到时候呢也会因这个现场呢做一个及时的转播，跟大家做最新的分享。来送上这个 ATM Hassam and YTH 的 Choice Eyes to Eyes。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闲置的校园用地竟然成为宵小觊觎的目标。屏东警分局查获一名入侵闲置校园行窃的木姓男子，当场起获赃物及一托米纸烟弹，嫌犯的尿液和

0: 汗、唾液、出筛都有毒品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宋玲的报道。
1: 被偷的校园是位在屏东县麟洛乡成功路段的永达技术学院，已经闲置多年了。目前嫌犯偷窃窗户铝框、冷气冷凝器等校产，警方还搜出一托咪支烟弹、烟杆。麟洛所所长陈生说，
2: 于犯嫌逃逸路线上成功拦查，当场查获窃嫌，并起获一托咪纸、丧失烟弹，全案依窃盗、毒品及毒驾、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
1: 屏东分局表示，永达技术学院停办之后，校区长期闲置，过去曾经发生过多起的窃案，警方已经列为治安重点区，并且加强巡逻守望。屏东分局强调，俗称的丧尸烟弹一托咪支施用之后，恐怕会影响意识以及驾驶能力，警方对于毒品跟毒驾行为绝不宽待，将会持续的强化查缉。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假冒客服或是网恋交友都是诈骗集团常用套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内拦阻两件相关的诈骗案件。魏经理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内拦阻了两起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一起是假冒电信客服谎称门号涉及刑案，另一起则是假交友诈骗，以寄送国外礼物为由要求支付税金，民众察觉有异向警方查证，成功避免受骗。
3: 所幸两名当事人察觉说辞可疑之后，分别前往派出所向警方求证，经过员警的分析说明之后，确认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成功拦阻诈骗。警方指出，诈骗集团经常利用民众对各自外泄、涉案疑虑，还有网络交友信任感等心理弱点行骗，提醒凡是接获来电声称涉及门号异常、账户问题或司法案件，要求配合操作转接机关或提供个人资料时，务必提高警觉。而网络交友如果还没有见面，就以带电费用、支付税金、保证金或收取包裹等名义要求汇款，也是诈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跑道的民众注意了，高雄市劳工局13号星期六上午携手南部科学园区管理局，在冈山农工举办大型征才活动，邀集50家厂商参与，提供超过1500个工作机会。黄义豪的报道。
5: 这次征才的职缺相当的多元，从工程师、技术人员、储备干部到行政、业务以及门市的服务人员都有。不论是社会新鲜人、想转职或是准备重返职场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适合的工作。现场也将会安排职涯咨询及履历健检服务，帮助求职者提升面试与求职的竞争力。训练就业中心站长梁湘琴说，
6: 活动现场有50家厂商提供了超过1500个工作机会，不少企业也都寄出友善福利来抢人才。活动当天在捷运冈山站2号出口及冈山火车站前备有免费接驳车，从上午8:30开始，每20分钟一班，欢迎多加利用。
5: 劳工局表示，现场会提供各项的就业奖励及政府资源的咨询服务，协助民众善用相关的补助，提醒求职者事先准备履历，当天踊跃到场，把握就业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嘉义到高雄地区及台中到云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和强阵风。山区请留意摊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哎，小彤，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9: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8: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啊？
9: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8: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9: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8: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

0: 了解这个制度了。
1: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小心，小心！铅笔助理啊，你是把公务车当成赛车在开吗？怎么冲得这么快又急刹？我坐得头很晕又想吐哎、欸！
3: 哦，小燕姐，哪有那么夸张？不是我在夸啦，我开车技术好得很啦。刚刚前面那台车哦，突然放慢速度，害我来不及反应啦。
2: 哦，但是你刚刚跟前车的距离也太近了吧？
3: 会吗？我开车就习惯跟车要跟紧一点啊，不然老是被人家插队哦，很不爽哎、欸。
2: 不行不行啦，很多追撞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刚刚是运气好，反应快，要是遇到路面湿滑、轮胎打滑，或者是后方的车子也跟太近，发生连环追撞的话，
3: 哦，听起来很恐怖呢、欸。
2: 你也知道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宁愿放慢速度，安全抵达，不要贪快却发生事故。
3: 知道了，小燕姐。但提醒你一下哦，距离通告时间哦只剩下10分钟，你已经快迟到了啦。
2: 那什么什么，那我们走捷径好了啦。
4: 汽车行驶在高快速公路的时候，应该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一般道路上至少保持一台车的长度，在高速公路上则是时速除以2的长度，并请根据车速、天候、路面状况等等适当的增加。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除了容易增加行车的风险，也可能因此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1项第2款的规定，被处以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的罚锾。千万不要一时贪快或疏忽，造成不可预知的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目前呢，赖总统已经到了我们的115年度哦，警察节庆祝大会的现场，并进行颁奖当中了。那我们随时呢也会跟大家更新现在的一个整体的典礼状况。那也等一下呢也会连线过去，现在听听这个赖总统的勉励哦。那目前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的169公里处，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有多块轮胎皮散落在这里，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国道4号的部分则是往东的方向，往潭子的方向，在清水端的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也导致这边的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国道6号的部分往东，也就是往埔里的方向，在24公里处的国姓2号隧道里面，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当中。省道呢则是在台74线中彰快路往西，也就是往快关的方向，从指标34到32公里的草湖到大里二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省道台76线方院草屯线呢也是往西哦，也就是往方院的方向，从林厝到园林路段这边呢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送上李芷婷的盔甲。

0: 湾查某囡仔燕子第四，啊，签上我元气第四噶。
1: 嗨，元气第四。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吗？
0: 嗯，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1: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以修尼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0: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1: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呐、
2: 各位贵宾、各位警察同仁、各位保眷，大家午安，大家好。
3: 好。
2: 在警察节的前夕，我很荣幸能够参加警察节庆祝大会。先祝福全国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佳节愉快。上周我在中央警察大学的毕业典礼，看见即将投入治安工作的年轻世代。今天来到警察节庆祝大会，我也看见全国警察同仁常年坚守岗位的专业与荣耀。从心血养成到第一线执法，警察所承担的都是国家法治与社会安定最重要的责任。每一位警察同仁都是人民的守护者。今天的大会特别在台北车站大厅扩大。

大办，透过体验营和成果展，让民众能够更了解警察同仁的辛劳跟付出。在这里，我要代表政府和全体同仁，向所有的警察同仁表达最由衷的敬意和感谢。我也要感谢获得表扬的29位全国模范警察，以及10位荣获警察奖章的资深绩优同仁，在工作上展现专业与责任，也替团队争取荣耀。今天许多同仁的家人也在现场，我要特别感谢各位的支持。警察工作随着突如其来的勤务，以及家人心中放不下的牵挂，因为有你们的支持与体谅，警察同仁才能够无后顾之忧，站在第一线守护社会。无论是深夜巡逻、交通疏导、侦办案件、维护大型活动安全，或是在紧急现场第一时间赶到，警察同仁的依法、执勤与专业判断，都让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多一分安心，更累积了人民对国家的信任。近十年来，台湾暴力刑案发生率持续下降，这是全体警察同仁长期努力的成果，也是台湾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为了因应新兴科技发展及犯罪形态快速演变，我们要持续给予警察同仁更多、更大的支持，包括加速提升科技执法量能、精进建制防暴效能、强化通讯科技办案能力，以及汰旧换新警用车辆，让同仁能够以最先进的科技打击不法。而在个人装备方面，我们也将规划采购战术防弹衣与战术枪套组，全面提升远警的安全设备，确保执勤安全。同时，为了合理反映同仁工作的强度、风险以及专业，今年3月开始，我们调高刑事加成以及勤务繁重加成，并且除了调高直辖市勤务繁重加成，属于非直辖市的13个本岛县市警察同仁也纳入适用范围，最高提升4成资级，希望透过待遇的调整来鼓舞同仁的士气。各位同仁，当前犯罪形态持续改变，因应各种治安挑战，我们必须要不断精进策略，才能够有效守护人民。去年诈欺犯罪防治中心法制化后，打诈组织编制扩大，我要请大家持续追上游、断金流、查洗钱、系统性瓦解诈骗集团犯罪的连结。面对最近多起毒驾事故，上个礼拜感谢行政院左荣泰院长已经从源头后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3个面向，提出14项作为，全面加大防治力道，包括将依托米子改列为低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政府也将推动修法，对于持有电子烟没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规定。对于毒驾，除了吊销驾照，也一律没入车辆，并加重行政处分以及全面提高法定刑度。我要拜托各位同仁，一定要以毒驾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毒品害人，毒驾更可能夺走无辜生命，我们要持续溯源断根。

0: 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让国人远离毒品，守护个人安全回家的路。最后再次感谢全国警察同仁，谢谢你们用专业和纪律守护台湾，守护人民。政府会继续提供各位支持和保障，让我们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社会更安定，国家更安全。最后再次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总统。总统请留步。
2: 是，刚才呢听到的是赖清德总统在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的发言。总统提到，首先呢祝福所有的警察同仁们警察节快乐，同时对于所有的获奖同仁，获得本次的模范警察的同仁表达祝福与感谢。同时呢也提到哦，社会安定都有赖于警方来担任人民的守护者，并且肯定这一次在台北车站来办理警察节的大会，尝试用多元活泼的方式拉近与人民的距离。当然警方呢在执勤的同时也别忘了还有家中的保眷一路以来的支持，除了说在巡逻、交通、维安等方面来积极的保护人民之外，让人民呢可以多一份安心以及保障。近年来暴力刑案的发生率逐年的下降，更是警方的努力成果。除此之外，总统也提到近年来的犯罪形态已经改变，所以呢将会加强科技执法，并且汰旧换新，包括警用车，还有采购战术防弹衣以及枪套组等设备。另外总统也提到近年来呢也调整关于警方的勤务加成，希望能够鼓舞士气。当然近年的打诈的案件呢也是不断的在精进哦，包括说要来追出上游，还有断绝金流，来瓦解诈骗集团。至于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毒驾案件，那么总统也提到将会重惩，包括说呢有多项的政策已经在实行了，将伊托米酯列为第一级的毒品，并且呢将毒驾的这个犯罪来吊销驾照，并且没入车辆。最后总统有提到警方的这个执勤都有赖于民众的支持，人民安定，国家才会更加的安全。以上是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警广团队在现场的转播，再次祝福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谢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年见。现在把时间交给节目现场。
3: 目前呢，刚才呢，从这个联播的现场回到了这里是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哦。那刚才听到这个总统的致辞呢，也感到非常的动容，因为呢，警察真的就是在我们身边的一个呵醋兵哦。平常呢，就会在一些打诈、毒驾，或者是在维持交通安全。虽然乍听之下呢，他的勤务好像很严谨、很复杂，好像离我们很远，但其实呢，在您的身边都会看到这些警察的身影，而且呢他们在执行这些勤务也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好我们的人身安全。因此呢在这个特别的节日呢，要特别跟警察们说一声谢谢你们辛苦了，警察节快乐。

这一首歌是石康君的《火光》。那目前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路段呢，这边受到施工影响，从251到248公里呢，都是车流速度比较缓慢的。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 114.5 公里处的西滨到香山路段哦，内侧车道有汽车制品掉落在这里。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往潭子的方向，在0.1 公里处清水端这边的内侧车道在施工当中，那也导致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的。省道部分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往西也就是往快关的方向，在草湖到大里二的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那往东呢，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从崇德到潭子路段也都是走走停停。此外，省道台76线方苑草屯线往这个埔营的方向，也就是往西的方向，从林厝到园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还有过了埔盐系统之后一路到埔盐路段这边呢，也都是车多速环。以上呢，如果有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您打电话给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000-123。啊，记得一定要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电话给我们，也祝福您行车平安，一起让大家都更加的安全。那目前时间来到下午的2:59，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3点整的准点对时以及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儿再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65.2 公里，在平镇系统之前的内侧有木栈板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受到先前在 28.9 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在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14.5 公里过西滨交流道的内侧有汽车零件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中央警察大学是培育我国警政干部的摇篮，因科技犯罪猖獗，行政院拨补了2亿元经费，支持警大推动新形态的犯罪提升教学量能计划，透过科技执法教学协助第一线实务工作。目前已经建制大数据分析、人工智慧应用、数位建制和无人载具等多项教学以及研究系统，透过情境模拟教室还有跨域实验场域，让学生在贴近实务的情境中学习，提升衔接实务工作能力。警大也持续规划未来3年的教学重心，警大校长黄明昭说，
2: 接系的一个教育发展的一个情形，那有三个主轴，第一个主轴是智慧警政执法跟人工智慧的应用在我们科技犯罪的侦查啊。另外，第二科技侦查跟治安的一个建设，大家都了解，资讯安全是当代的一个显学啊，很多的一个治安的问题啊，都是涉及到犯罪，涉及到窃取重要的一个机密资讯啊，所以治安的一个建设跟科技侦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领域。接下来就是安全防护跟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努力，尤其国家社会全社会韧性的一个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活动是我们国家的政策，所以我们16到18的一个主轴也是要发展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防护，是我们的重点啊。
3: 这个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防护，就是学校因应这个防护题，所以成立了保安警察学系。保安警察学院这训练毕业的学生是专门分发到这些警察单位去派驻在这关键基础设施来做相关的保护，那也会受理的这关键基础设施机关的这些职员工他们的需求，我看师资去带我训练他们这样的一个职的一个这个能力的一个提升。然后
1: 另外，为了强化第一线执法之能，今年9月开始，警大也将公费开办科技犯罪侦查硕士在职专班，培育科技侦查专业干部。
2: 那另外，我们也规划了未来的一个展望哈，也是愿景哈，也就是首先要成立科技犯罪的侦查硕士在职专班，这个也是要因应实务单位在科技犯罪领域的这个强化他们的工作职能，所以在学校用学术单位来支持我们实务单位的一个打击科技犯罪，所以开了这个在职专班。那在这个在职专班，它的一个成立的一个目的，当然是要补足国内现有的一个教育缺口啊。另外也要提升我们的一个第一线的执法的一个能力啊。另外这个我们设置的一个这个在职专班的部分是老师的来源，除了学术界的老师以外，我们实务界的老师，包括业师，包括企业界的

0: 这相关领域的这个老师哈，我们都引进到学校来，结合学校的老师哈，成立这个授课的一个组合，也就是双师制度的一个专业取向的这种教学哈。那另外当然这个我们是开放给各执法部门来报名来参加这个在官方的一个。
1: 那我们预计在今年的九月份，就是115年第一学期就要开始招生，总共有15位的一个硕士在职专班的学生。科技侦查的在职专班在其他大学，包括阳明交大，包括中山大学都有开设，但是这里是属于公费，所以这个是要由现今的一个执法部门的人来报名。
2: 内政部次长吴台安也希望警大全面布局智慧警政人才培育，强化打击新形态犯罪能力，支持国家整体安全发展。
3: 面对全球的新形态的一个犯罪日益趋向科技、跨境化以及高度隐秘发展的趋势，中央警察大学也持续推动整个警政的一个教育转型，也朝向强化科技的一个侦查、数位监视及自动安全的专业培训，来全面培育我们新时代的警政人才，来支援国家整体的一个安全发展。
2: 除了精进警政人才培育体系，强化科技侦查、法律和语文等课程的配置，内政部也希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打击科技犯罪以及维护社会安全的整体能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收听，再会。
4: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 ，over。
5: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 ，over。
4: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5: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4: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5: 代机断掉了。
4: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5: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4: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5: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4: OK。
6: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5: 母亲，
4: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6: 这对妇女哈，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目前呢，持续带大家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路段，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从指标251到248公里处呢，这边车速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

车多速缓比较辛苦一些了。国道一号北上呢，在大雅系统匝道还有大雅路段呢，这边也是慢慢的车流量有比较多。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 114.5 公里处西滨到香山路段呢，这边内侧车道有汽车制品掉落在这里。国道四号的部分往东，也就是往潭子的方向，在 0.1 公里处的清水端内侧车道呢，这边持续在施工当中，这边的车流量也是稍稍有一些大。那呢，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往埔里的方向，往东的24公里处国姓二号隧道里面，外侧道路呢都持续的在施工作业。省道部分，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这个草湖到大里二路段34到32公里之间，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持续在往前，从松竹到潭子系统路段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省道呢，台76线方苑草屯线呢，则是从林厝到园林路段车多速缓。提醒您哦，听过这些瓶颈点跟一些散落物地点，或者呢是一些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都尽量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

这首歌是乱弹阿翔的早被叮。那目前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一样是在这个大林路段，从指标251到248公里处呢，这边呢受到前方施工的影响，后方呢车流量比较慢哦，大概是时速落在这个20到30公里之间，这个路段呢大概是3公里长哦，也特别提醒您留意小心了。那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这个大雅匝道从台七四线要接这个大系统路段呢，北上的路段呢都还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 114.5 公里处的西滨交流道到香山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汽车制品。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在东向的 0.1 公里处往潭子的方向，在清水端的内侧道路这边有施工哦，那这边的车流量相较之下是比较大一些的。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呢，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指标24公里处的国姓二号隧道里面，外侧车道持续的在施工当中。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快关的方向，从34到32公里之间的草湖到大里二，以及呢在这个潭子系统到潭子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请你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那省道台76线方院草屯线也是在往西的方向哦，往这个埔岩的方向呢，从林厝到园林路段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啊、提醒您遇到这个天气状况不佳或者视线不清楚，都记得提前打开你的车灯。那遇到这个施工点或者是车流的瓶颈点，也记得呢一定要这个循序渐进哦，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呢还要记得注意你的车前动态哦。送上周思杰的不完。

0: 力士上线咯。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捷运警察队第一分队的警员林子豪，我在这边分享我们捷运警察的工作日常。那大家会听到捷运警察第一个反应是说，那是不是都在抓坏人？那其实我们的工作内容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多元。平常除了在车站车厢内巡逻维护治安以外，也会处理民众旅客各式各样的求助案件，像是协助迷途老人找到家人，或者是帮忙找到遗失的手机或钱包，协助身体不适的旅客，还有时候还会协助喝酒醉的民众平安返家。那我有印象深刻的一件特别的事是，有一次旅客很着急很无助，那在我们的协助之下顺利解决问题后，一句很简单的谢谢警察，那就让我感觉到很有成就感。像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却是我们工作中最温暖的时刻。另外，捷运系统它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工作空间，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人事物，那有上班族赶着打卡，学生赶着上课，也有一家大小出游的旅客。我们的工作就是默默守护大家的安全，让每一位旅客都能安心搭乘捷运。很多人会觉得说警察工作严肃，那其实执勤的时候也有不少有趣的插曲。有时候小朋友看到我们会很兴奋的喊警察叔叔好，也有人主动过来跟我们拍照聊天，让我们感受到民众对警察的支持和肯定。对我来说，捷运警察工作不仅是维护治安而已，更像是旅客在捷运系统里遇到困难时第一个可以寻求到帮助的人。只要看到大家能平安出门顺利回家，我们的辛苦就很值得。对我来说，最成功的一天不一定是破了什么大案子，而是每位旅客都能平安搭车顺利回家。当大家没感觉到有任何危险的存在，其实就是我们工作最有成就感的时候。6月15号是警察节，我在这边也祝福各位学长姐还有各位同仁警察节快乐，谢谢大家。

目前时间来到下午的3:25，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路段呢，这边呢是车多速缓的，提醒大家因为前方在施工的关系，所以呢后方回堵了大概是3公里左右，时速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14.5公里处，西滨交流道到香山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也有这个汽车制品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0.1公里处的清水端呢，这边内侧道路在施工，那也让这边的车流量有比较多一些些。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往东也就是往埔里的方向，在24公里处的国姓二号隧道里面，

外侧道路呢持续的都在进行施工作业哦。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往这个快关彰化的方向，在指标34到32公里处的草湖到大里二路段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往东呢，则是在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这边也都是车多速缓的。此外呢，台76线方苑草屯线呢，这边呢从林厝到园林路段往埔盐的方向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提醒您，这个天气呢比较不佳，或者是有在下雨的路段，都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循序渐进，那呢我一起维持好我们的行车安全。一起来听张信哲的你最美丽会微笑的脸，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3:30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一名谢姓男子因住所长期遭猫狗不时侵入讨食，严重影响生活环境，因此以十字弓射杀猫狗。台东大武警分局员警将其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函送，并通知动物防疫所依法裁处。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大武警分局金峰派出所所长邱新成表示，接获相关报案，有民众表示家中饲养的猫狗遭不明人士以十字弓箭射杀致死，原警依规定受理并调阅周边监视器以追查案情。经查，一名年约30岁的谢姓男子涉嫌重大
3: 发生以十字弓射杀狗猫害人事件，经本所积极追查并调阅周边监视器确认嫌犯，并通知来到案说明后，依枪爆管制条例依法函送，另外通知动物防疫所办理后续的处置。
2: 大武警分局呼吁，动物也是一条生命，民众如因流

0: 浪猫犬或其他人饲养动物影响生活，应循合法管道向当地主管机关、动物保护单位反映，共同寻求妥善解决的方式，切勿以伤害、虐待或其他非法手段处理。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近年求职诈骗案件频传，新北市劳工局特别与知名插画家合作，以童话故事《金斧头与银斧头》及《花衣魔笛手》为题，创作两部求职防骗宣导短片，呈现诈团惯用诈骗手法，提升民众识诈能力。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毕业季即将到来，不少毕业生积极求职，期盼能够投身各自专业领域之外，也有不少学生趁暑假期间寻找暑期打工机会。然而近年求职诈骗案层出不穷，诈团常在网络上以高薪轻松赚、免经验、工作时间弹性等话术吸引求职者上钩，再要求先缴交保证金，诱骗购买产品，提供银行账户或是个人证件资料，导致民众财务受损。新北市劳工局就业安全科长王一芬指出，青少年很容易一时不察沦为人头账户或是涉及非法打工，因此特别和知名插画家合作，以短片方式提醒求职者务必注意求职陷阱，
3: 以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创作两部求职防骗的宣导影片，并结合当下最新的时事，让民众提升求职防御力。
2: 劳工局呼吁面试前要做好包含查核公司资讯、存疑征才内容是否合理、告知面试地点给亲友，以及注意不透露与工作无关的隐私。面试时则坚持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以免成为诈骗共犯。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今年五月台湾酷热，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五月二十七号台北站高温38.3度，基隆站37.6度，新北站37.8度。都创下暂时五月份最高温纪录。环境部从去年开始试办 Cool Map 抗高温粮食线上地图，累积超过9000个室内外企业店家，开放民众在没有消费的情况下也能入内休息消暑。今天环境部在正式对外发布统一的识别标示，开放各界自由下载张贴在门口，并宣布全家便利商店全台3100个门市同步加入，成为目前第一家全国22县市都有酷凉点的企业。为了降低市民中暑和热伤害风险，桃园市政府率先推出高温敏感族群降温节能补助方案，透过冷气清洗、室内隔热和冷气汰换补助，打造凉爽节能的生活环境。记者静杰的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为令长者及幼童夏日室内环境更舒适安全，市府特别规划推出防热降温补助方案，包括冷气清洗补助每台最高1000元，室内隔热换用环保材质玻璃隔热膜，每个房间最高补助10000元。此外，汰换老旧冷气，新购一级能效变频冷气，除可申请国税局货物税退税，市府另外再提供每台最高10000元的换购补助。
5: 夏天开冷气的频率高，比较费电。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意这个冷气是不是在最有效率的情况之下运作。另外就是冷气太老了，经济部就有这个节能补助，以外我们也是每台最高补助10000元。老冷气能源效率不好，电瓶比较省电，所以我们呢换购也补助10000块。
4: 桃园市政府环保局表示，这项计划共编列2000万元经费，针对家中有0到6岁的幼童或65岁以上长者的家户补助，估计至少10000户受惠。即日受理申请，到经费用完或10月31日为止，民众可透过桃园网络一指通线上申请。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明天受到封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次

0: 哦，真的很不错呢。
1: 怎么了？我先没好扛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0: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1: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0: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1: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0: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1: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0: 那当然啦、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1: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0: 哎呦，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1: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0: 怎么了吗？
1: 我要告诉你，
2: 你被诈骗了。
0: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1: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0: 不，我的五百了。
1: 啊，你投资500万哦？
0: 不是啦，500块啦。
1: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3: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我们一起来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路段哦，这边从指标251到248公里都是车多速缓的，受到前方正在施工的影响，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持续北上的国道一号呢，在新竹到竹北路段95到93公里处呢，时速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也是比较辛苦一点。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13.8公里处，雾峰系统到雾峰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242公里，靠近竹山交流道的外侧路间呢，有一台机车骑士哦，顺向往南骑哦，骑到这个国道上面来了。经过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机车骑士，都请小心留意，那也请您呢赶快离开这个国道的地方哦。再来是国道四号东向在往潭子的方向，也就是0.1公里处的清水端内侧道路都持续的在施工当中。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这个快关的方向哦，从雾峰到草湖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再往前呢，33.3到33.2公里处的大里二路段，这边外侧车道刚才有一个鸟在这边上天堂，目前呢公务段的伙伴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非常感谢他们。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也特别提醒您行车都特别留意小心，记得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安内卡安全哦。

0: run my way。
1: 这首歌是青山黛玛跟 Formint 的合作的 Without You。最近呢都是梅雨季哦，加上这个西南季风的夹击，所以呢每天都在下雨。那呢台湾是水果王国，那呢买水果的时候呢遇到这个雨天哦，有很多水果也真的是重伤了。所以呢这个水果店阿毛在他的粉专真青翠鲜果店里面特别提醒哦，大家怎么挑水果呢？那这个大雨下过来之后呢，这个水果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包括呢这个水果呢，如果是瓜类的水果，很容易在下雨过后出现追凶哦，通常从外表上看不出来，例如西瓜都会等到实际切开之后呢才会发现里面已经受到影响，但还是不到坏掉的程度，这个时候就要赶紧把它吃掉哦。还有在凤梨之后呢，吸水之后也会变得超熟哦，因为大雨过后呢凤梨吸饱了水，所以整个内部呢会变得很熟，建议呢当天如果切开了之后就要马上吃掉，如果多放个几天的话，这个就会直接发酵，甚至呢还会到坏掉哦。再来还有木瓜皮哦，木瓜是一个非常怕水的水果，只要碰到水呢表皮就开始发霉而出现白色的霉菌，那往往还没有熟透

后变软就已经整颗坏掉不能吃了，而且木瓜其实也是蛮怕碰伤的，我觉得它碰伤的地方容易就是过熟的话也会有黑斑，所以木瓜也是蛮需要好好呵护的水果之一。最后是哈密瓜，也是一样是瓜类，非常的怕水。雨天过后呢，哈密瓜容易从地头或者是屁股，就是它那个斗宅的地方慢慢的溃烂。最让人家无法防备的是它有两天的时间完全看不出有烂掉的状况，但是呢买回去当下个碎碎啊，结果呢两天了后就变得坏去了哦。那也特别提醒哦，下雨天之后呢，这四种水果呢要购买的话呢，要再评估一下，尽量不要买，或者是买回去之后呢马上把它吃掉。那如果呢再隔个两三天买，整个雨季哦隔个两三天后买就比较没事，但是呢因为下雨天买水果也比较没有那么贵嘛，所以呢如果趁这时候买呢，就要记得赶快放进肚子里面，安内卡北派奇哦。还有呢，针对发霉的水果还能不能吃呢？营养师张志杰特别表示哦，水果的水分很多，那长了霉菌之后很容易渗透，而且呢霉菌它本来就是以真菌为主，吃进去呢它可能一个地方微微的发霉，或是只有长霉斑，可是呢整颗水果其实都已经变成这个真菌王国了，所以呢千万不要误食哦。那如果不小心吃下去呢，可能肚子也会感到不舒服，头晕啊，呕吐啊，恶心啊，呕吐哦，也有可能呢会造成整个神经系统的伤害哦。碰到发霉的水果呢千万不要吃进去啊，不止发霉的水果啦，我们发霉的食物也不能吃哦，好不好？目前呢持续关心我们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路段呢，这边还是车多速缓，持续往北新竹到竹北路段同样走走停停。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的 213.8 公里处雾峰系统到雾峰路段外侧路间停放一台抛锚的小客车底家。国道三号南下在242公里靠近竹山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机车骑上来了，一直顺向往南下骑，提醒您看到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此外呢，在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 0.1 公里处的清水端内侧车道持续的在施工当中，还有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在这个往埔里的方向，也是在往东的方向哦，在国信二号隧道里面外侧车道也都是在施工作业，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呢，都请您特别留意小心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这个34到32公里之间的草湖到大里二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一起来听 Wave to Earth 的 Peach Eyes。

这首歌是 Wave to Earth 的 Peach Eyes， 然后下雨天呢，就是听这种有一点点带慵懒感觉的歌曲，整体呢都有一点点让人家感觉放松起来了。如果搭配那个浪漫的下雨天，然后在家里吹冷气，听这种歌曲的曲调，都会觉得好舒服、好放松哦。但呢，我猜大家应该目前都还在行车或者是在上班的期间哦，所以呢，还是要打起精神来哦。目前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路段，从251到248公里呢，受到前方施工的影响哦，回堵了3公里。那这边时速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比较辛苦一点。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从新竹到竹北路段95到93公里处哦，甚至在往前到竹北路段呢91公里处，这边都是走走停停，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 213.8 公里处，雾峰系统到雾峰路段外侧路间停放一台抛锚的小客车。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242公里处靠近竹山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一台机车顺势往南下哦，所以可能已经离竹山很远了。那也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呢在外路间外车道有看到机车骑士，都小心闪避。国道四号呢，在东向往潭子的方向 0.1 公里处的清水端内侧道路都持续在施工作业。还有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在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国信二号隧道里面24公里处的外侧车道也都持续的在施工当中，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都注意施工的车辆还有施工人员。省道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快关的方向，在草湖到大里二的路段呢，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此外呢，在这个台74线哦，要汇入国道四号的这个双向的匝道，我不管是要汇进去，还是从国道四号呢要汇入这个台74线，这里的东西向匝道口呢，都是受到这个车流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也请你呢，如果在这个上下匝道的途中呢，都请您维持好与前车的车距，循序渐进。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道路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呢在五权西路往龙井的方向，在黎明路的交叉路口外侧车道有吊车的作业，都特别提醒您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了。那呢现在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菲菲，接下来由公路家族的蒋荣继续陪伴大家。那呢也提醒大家哦，这个最近的天气非常的不稳定，出门呢都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还有注意您的保暖。祝福您呢有个美好的一天，美好的夜晚。送

0: 全梦。
1: 下午四点，无闲规工，会记爱休困一下，吃一个鸡卵糕，下几个愿望。祝大家今仔日事事顺心，行车平安。大家好，我是郭庭筠。

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7公里，南子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大铁条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则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环北路段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我是大学生，
2: 我是警察，
3: 我是一个美容师，
4: 我是助理，
5: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6: 我是作家，
7: 我是小朋友，
8: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Hello，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一直到6:30。现在还是有一些地方还在下着雨哦，所以天雨路滑。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雨中开车注意的，蒋荣教大家的四个非常重要的啊，第一个就是打开大灯，第二个就是放慢车速，第三个就是拉长跟车距离，最后这个就是减少变换车道。希望在雨天的时候你要记住蒋荣每次提醒你的吼，这四个一定要知道也要做到。那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这里车多情况，所以目前的时速维持在40公里。好，再来国道三号的话，目前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在省道方面，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彰化的方向，也就是在雾峰到草湖这一段流量是比较大的。好的，因为蒋荣看到了，这是路网图上哦，有一个路段现在是塞车的，最主要的原因呢是雨是蛮大的哦，下雨的关系，那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路段，这里下雨哦，原来还有。看是不是还有工程哦在进行呢？是的，因为这里再加上也有工程哦，在北上的车道249到248公里，就在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因为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目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

较慢一些，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通过。尽管的免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大家。欣赏的第一首歌曲为大家安排的是水叮当合唱团所演唱的《水上乐园》。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再次提醒大家，这是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大林交流道过后 249.3 到248公里，这里因为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整个行车的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同时这个路段目前也有下雨的迹象，所以能见度差，再加上下雨，整个施工的范围又在这里，所以行车的速度就更加的缓慢了。除此之外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

那新竹路段也是车多，新竹路段这里也是有下雨的迹象，还有在三义地区了，这里多多少少都有起这个下雨的情形。那至于国道三号云林古坑这一带哦，以及在雾峰路段也都出现下雨的情况，请驾驶朋友在雨中开车多点耐心。而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流量是比较大的。好，接下来这首歌曲为大家安排的是潘美辰演唱的《穿越时空的爱恋》。

好，我们先转达一下啊，这是刚刚特别提到了在国道一号，也就是北上249.3到248公里，也就是在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哦，内侧跟中线车道这里有工程正在进行，所以导致这个路段目前的行车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所以如果刚好在这个路段开车的朋友，请大家多点耐心。好，我们换一首歌我们来听的这是刘若英所演唱的《当爱在靠近》。

0: 我是被插起来了，下人比我更高骗。
1: 闪边去，我小木偶才是真正的说谎冠军。哼，幻象咖厉害。
0: 加入赖群组，专业投顾老师佛心分享标股标的，让你一夜致富。
2: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夸大的投资绩效，小心落入诈财陷阱。
1: 爸爸救我，我被坏人抓走了，他说要500万来赎人。
2: 冷静，别让歹徒操控你的情绪，打电话给家人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0: 是谁啊，一直在打拍我的好事。
1: 讨厌讨厌，马上就拆穿我的谎言。
2: 打诈国家队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分零分众发送了1亿2000万则防诈简讯，教大家识破诈骗伎俩，诈骗案件猖獗，建立识诈能力，提升防诈免疫力，我们都不要再被骗喽。
3: 好，4:18，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在国道一号，现在北上249.3到248公里，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现在施工，所以这个路段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另外的话，在国道三号啊，因为在北上211.5公里，就在雾峰系统路段这里也有工程进行，再加上呢，从这个路段要进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明显的增加，也在这里形成了瓶颈点。所以现在呢，台74线在雾峰到草湖这个路段啊，行车的动线呢也比较不理想。在国道6号，目前路网图上的显示指标29公里，往东往埔里的方向，就在北山到算是在爱兰这个路段啊，目前有事故发生。好，这是目前我们掌握到最新的路况消息，提供给大家。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有关于今年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包含了有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以及暂停收费、单一费率跟差别费率的措施啊。那我们今天呢，先来讲有关于匝道封闭的部分。好，我们先从这个南下北上啊来分别。南下实施的是在假期的前两天，第一天跟第二天。第一天6月19号星期五，在国道五号的石碇坪林南向的入口匝道封闭，时间是从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再来国道一号是平镇系统跟埔盐系统的南向入口匝道封闭，时间从上午5点到中午12点。好，这是假期的第一天。假期的第二天，6月20号星期六，是封闭国道一号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坪林的南向入口匝道封闭，时间是在上午5点到中午12点。那通常呢，北上大概都是假期的回程车潮比较多，所以在北上的匝道封闭时间是在假期后面的两天就是6月20跟6月21。在中午12点一直到晚上9点，国道一号的湖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都是在北向入口匝道封闭。这个匝道封闭一定会影响到大家的行车动线，所以请大家在规划路线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列入参考，先找好替代路线。而且替代路线不能只有一条哦，因为有时候呢，大家都选择同样替代路线的时候，难免这个也会塞车，这时候呢，你就要马上更改你的计划，

进入替代路线二，或许你还有替代路线三、替代路线四，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呢，不要等到用到第四个替代路线，希望能够在第二个替代路线呢，就让你能够顺畅的行车了。那至于其他的交通疏导措施，大家也可以参考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或者是您的手机下载1968 APP。当然，随时听警广也会有最新的消息提供给大家。好，来欣赏的是183 Club 所演唱的歌曲《梦里》。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在北上249.3到248公里，大约就是过了大林交流道，内侧车道施工，所以后方还是堵车的。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路段目前也有车多情形，而在国道三号的话，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目前行车情形 OK 正常。国道六号指标29公里，爱兰。

交流道出口往埔里方向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彰化的方向也就是雾峰到草湖这一段现在流量是比较大的。那根据中央气象局表示在南部地区包含了像是沿海地区的恒春车城，这是屏东县路上地区的屏东县的恒春车城、满洲狮子跟牡丹乡将会有这个大雨甚至于九级以上的强阵风在沿海地区，所以如果这个是南部地区的朋友请特别留意这个天候的状况，开车的朋友也要更加的小心。好，我们来听的歌曲戴佩妮所演唱的水中央。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男子网购玉荷包尝鲜，竟遇到假客服诈骗，所幸超商店员及时发现，马上通知警方到场，共同劝阻，成功保住了90,000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60多岁陈姓男子透过网络平台购买玉荷包荔枝，事后加入一名自称客服人员的 LINE 账号，对方先要他办理实名制认证，后来谎称他的账户有遭冻结风险，要求汇款新台币90,000元解除限制。男子信以为真，于是前往男子区右昌街超商准备依指示操作 ATM 汇款。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蒋仁荣所长说，
3: 所幸超商店员发现陈神情紧张，且全程透过手机接受指示操作 ATM， 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员警到场后，向陈男说明此为常见的假客服诈骗手法，真正的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 或汇款办理认证。陈男听闻后恍然大悟，成功保住辛苦积蓄，频频向警方及店员表达感谢。
2: 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客服人员，以订单错误、账户异常、重复扣款或是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

0: 反。民众如接获类似讯息，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近期演员逝世引发血癌的话题，医师提醒，许多血液疾病并非突然出现，而是长期潜伏体内，一张抽血报告往往就是改变诊断与治疗方向的关键。请听记者陈依令的报道。
2: 近期艺人傅子淳与沈玉琳接连传出血癌相关消息，引发社会关注。光田综合医院血液肿瘤科主治医师柯万胜指出，血癌分为急性与慢性两大类型，临床上超过80%慢性白血病患者并非因血液问题就医，而是透过例行抽血意外发现。以60岁张姓男子为例，他长期务农，作息规律，因肺炎住院检查时发现白血球持续狂飙，进一步安排骨髓检查，确诊为慢性白血病。
3: 这个白血病最主要是从我们的白血球出来，基因突变造成的，所以它表现就会贫血，还有很容易出血、淤血，就很疲倦。然后有时候有感染，像肺炎啊、尿道炎啊，或是他的发烧，莫名其妙发烧，这个就是他的症状。
2: 柯万胜医师提醒，感冒或肺炎痊愈后，抽血数值通常会逐步回稳，但若发炎反应已经获得控制，数据却反常偏高，背后可能隐藏其他疾病，必须深入追查。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为了强化毒驾防治工作，台中市关怀妇女保护协会以及捷阳生化科技有限公司热心捐赠500剂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给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协助第一线员警执行毒驾查勤的勤务，共同守护市民用路安全。记者陈玉涵的报道。
4: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表示，毒驾具有高度隐匿性，不同于酒驾可透过酒测数值快速判断，部分毒品食用后外观症状并不明显，容易成为潜藏在道路上的交通安全隐忧。台中市刑警大队毒气中心专员吴凯森说，
5: 唾液快筛试剂能够协助第一线员警能够快速迅速及时辨别，将潜藏的毒驾风险照亮出来。本局自5月1号至6月9号已查获毒驾件数291件，其中6月份9日就查获108件，日平均查缉量能提升110%。
4: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为因应查缉需求，已从6月1号起配发2000剂唾液毒品快筛试剂供第一线员警使用，持续强化毒驾查缉工作。警方强调，将秉持毒驾零容忍态度，针对疑似毒驾等违法行为加强拦查与取缔，也呼吁民众切勿使用毒品后驾车，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避免危害自己与他人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帮我们说明。预报员午安。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明两天都受到锋面的影响，水汽都偏多，各地容易会有短暂阵雨出现。像明天呢，西半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强降雨，那局部甚至是有雷雨，并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天气上都很不稳定，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那因为连日的降雨，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也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哦。那预估随着锋面逐渐的北台并减弱，在明天晚上之后，整体的降雨趋缓，雨势也更为零星，空档增加。再来气温方面，今天晚上、明天清晨各地低温是23到25度，而明天白天的高温，北部跟宜兰也只有24度左右，感受是偏湿凉，外出请多加件外套，注意做好保暖。而对于中南部及花东，高温是27到29度左右。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黄恩宏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吴依妮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Test，Michael Test，各位里民，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啊，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朋友叫我给吹落去，哇！
8: 啊，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

0: 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1: 哎呦啊，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啊，而且哦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0: 哦，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
1: 嘿嘿，啊，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啊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嘛，吼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0: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吼、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1: 什么呀、啊？哈，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0: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1: 啊、哦。哦，我被穿没亏啊！哦，我把它穿亏啊！
2: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39，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中部地区原本在国道6号指标29公里安澜交流道出口往埔里方向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至于在国道1号现在南下的部分，我看这个路段还有没有塞哦？哎，比较好了。国道1号原本在北上过了大林交流道，这里有施工的工程在进行，再加上下雨的关系，时速会比较慢一点。但是路网图上的显示呢，现在这里要塞车的情况比较疏解了。但是在北上的新竹路段，这里还是塞车。至于在国道3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情形 OK 正常。台72线的东西向快速道路指标25公里，在公馆路段这里发现到动物的尸体，是占用到往东的方向，那目前由公务段的人员在处理当中了。台中市在环中路崇德路口往中清路的方向，外侧车道两辆机车的碰撞事故正在处理。另外就是在进德路靠近乐业二路往中校路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还有机车的碰撞事故，目前都在处理当中。哇，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变化很大，不过基本上还是下雨的天气比较多。什么时候会好天气呢？希望我们透过这首歌之后，天好天气快点来。这是曹雅文演唱的《安全瓜》，好天气好天气。

好，最新的消息提到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75.2 公里，这是在沙鹿到清水服务区路段内侧车道有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而且还翻覆。不晓得这个路段是不是下雨哦？真的要提醒所有的朋友，这个天雨路滑，大家行车的速度呢不能过快。有时候你猛踩刹车之后，很容易就是发生这种自撞啦、打滑的情况。所以在下雨天呢，我们蛮常接到的事故都是自撞的事故。好，现在就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75.2 公里沙鹿到清水路段之间内侧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的在处理。那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是有车多情况。台中市区两个事故地点，一个是在进德路靠近乐业二路往忠孝路的方向外侧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环中路靠近崇德路往中清路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有两辆机车发生了碰撞的事故啊。那现在事故的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当心。讲话有内容，点点名，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快快追踪，天天按赞，常常留言，处处分享哦。每天都会在节目当中点名哦，点的当然就是在讲话有内容粉丝专页呢按赞留言分享追踪的朋友。同时呢，我也很喜欢来分享啊听众朋友或粉丝在我的粉专留言呢写的内容。我觉得那一种就是虽然是隔空对话哈，但是呢就会觉得说哇，我们谈样同样的主题，那种互动的感觉很好。

就好像你跟你朋友虽然没有天天见面，但是呢一提到某些话题呢就蛮有同感的哦。在前几天呢我放了一则，就是谈到这个吃的啦，讲食堂，那提到了那个甜点啊，就是布丁啊，说是我说我是布丁控哦，结果没想到竟然很多人跟我一样，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他不仅爱吃也爱做呢，就是陈志玉啊，他说看到我放的那个布丁的照片呢，说好犯规哦，所以呢决定自己晚上呢就去做个布丁哦。当天他就看到我这个讯息之后，当天就开始做布丁了。我回应他说，那你做完之后记得把照片放上来，让我们干过瘾一下哈。他真的放了照片了哈，就是他自己做的布丁，虽然他说他实在拍不出那个很美的感觉，但是呢他觉得他自己做的焦糖鲜乳布丁大成功，而且也让他解馋。我看了一下，你就用电锅做的，好像真的很简单，对不对？其实做布丁真的是不难，看起来也蛮光滑亮丽的，真的挺吸引人的，但就是因为那个光线没有很好，不然我觉得拍起来一定是更漂亮的哈。谢谢你，真的是让我们试吃而已。好，再来的话呢，就是今天呢蒋荣也放了新的发文内容，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有关于说话这件事情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分析过自己的声音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呢？我粗浅的把这个声音的类型呢做了一些简单的分类啊，例如说我把它分类成六种，像有些人是温暖型的声音，清亮型的声音，或者是厚实型的声音，沙哑型的，甜美型的，磁性的声音。大家呢不妨呢今天回家哈，就是拿着你的手机啊，把你就讲一段话啊，手机都有内建那个录音嘛，就把它录下来。自己先想一下，我的声音怎么录起来好像都不觉得像自己的声音，这是一般人啊，这个很正常的反应，觉得录音下来的这个声音内容，这是我的声音吗？我的声音是这样子吗？好，其实大家真的很少很认真的去听自己的声音或分析自己的声音，今天就来做这件事情啊。好，你录好之后自己放来听之后，你就把它分类，看到底是温暖型、清亮型、厚实型、沙哑型、甜美型还是磁性的啊。当然有些人的声音呢不会是单一种，是那个混合型的，可能有人就是温暖加点厚实，清亮加点甜美，或者是磁性又带点沙哑啊。那通常呢有时候呢我在上一些说话课的时候，我就会听听学生的声音呢，来帮他们做分类一下。这也是我长期呢从事声音工作之后，再加上呢自己对这个声音的这个研究嘛，自己做了一些分析，所以呢也蛮能够去听别人的声音，然后再去做一些调整啊，帮大家做一些调整。所以这样听起来有没有像人家说那个叫做什么识音啊、纠音啊？识是认识的识哦，哈，就是识别的识。那我把它取了一个，感觉要让这样的一个工作呢变得好像更专业一点，所以我就问了 AI。现在很多事情都要问 AI 哈，就说诶，这样的工作哈要怎么来定义它，有没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名称，结果他就给了我好几个选项啊。我觉得其中一个选项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叫做声音转译师，就是呢我们可以帮你的声音呢透过听你的声音来告诉你，你可以怎么样善用你的声音，让你的声音呢发挥的最好，而且表现在最好的部分哈。这也是长期工作下来听过很多的声音，每天都在自己讲话用声音，所以呢就自己做了一些研究。那我也曾经问一些人哦，说那你们这个身边周遭的人物啊，或者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名人哦，那如果我们讲某一种声音，你觉得你第一个会想到的是谁？比如说有人就讲说很多这样听起来这个都是艺人比较多啦哦，像王心凌啊、费玉清啊、李济准啊、杨烈啊、蔡琴、邓丽君、齐豫、郭金发、司马中原、张宇、张清芳、张小燕、阿杜，大家来听看看，我刚刚讲的这些人，如果让你来归类的话，可以归类成他们是属于哪一种声音呢？哈，这个。

也让大家来配对一下。好，那这个因为这篇呢我刚刚放上去而已哦，所以目前呢这个回应的听众朋友粉丝还没有很多，但是哎有哦，我来看一下哈，这是谁的回应。Linda 说我没有写蒋荣哎哈，但是呢你说蒋荣的声音给人很温暖的感觉哈，谢谢哈。还有呢这位 Scott 说，我只知道荣姐姐的声音是属于清亮的，你看我的声音就让人家有不同的感觉啊。所以呢大家也来想想看你自己的声音是属于哪一种，或者是呢下次呢听到某些人在讲话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来分析，嗯，我觉得这个人的声音是属于哪一种声音。讲到这个，我曾经跟一位就是我们礼拜六礼拜天的主持人哦，薛芳在聊天。他说有一次呢他就是跟某个单位接触了哦，那这个单位里面的蛮多人呢也都是在听景广的节目，他们就会自己要帮我们几位主持人的声音呢做一些区别。他说他已经忘记每一个人的这个，就是那个人分享哦每一个人的声音定位哦，但是呢他就唯独记得我的就是对方讲我的声音，他说哎呀那个蒋荣的声音就是属于那种字正腔圆的，谢谢哦哈，这个真的是让我听了我也非常的开心。来听这首歌，张秀清所演唱的叫做《正妹》。

好，这是张秀清所演唱的歌叫《正妹》。好，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75.2 公里，在沙鹿到清水路段之间哦，现在内侧车道是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国道一号目前在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是有稍微车多，台72线指标25公里，公馆路段往东的方向动物的尸体已经在处理了。台中市的五权路过了英式路往林森路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5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林口到泰

0: 辗转接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延伸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一路到树林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417.3公里过了竹田系统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水管掉落。国道3号北上175.2公里过沙鹿交流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北上三鹰一路到土城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段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的机场系统一路到南桃园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到亭亭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74公里在大庄平交匝道之前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元播报，金龙祝您行车平安。
1: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2: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1: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2: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1: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2: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1: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哦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2: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1: 诶，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2: 谢娘娘。
3: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5:04，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蒋焕有内容。国道三号持续的在北上175.2公里沙鹿清水路段内侧有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那另外台中市哦，在环中路靠近崇德路往中清路方向的事故排除了，进德路在靠近乐业二路往忠孝路方向的事故也都已经处理好了。交通诊疗室，关心交通大小事，

0: 好，今天呢，在交通诊疗室当中，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许瑞祥警务员，在我们的电话线上。Hello，
1: 各位大家听众，大家好。
0: 我们要麻烦警务员，可能要稍微大声一点，好不好？
1: 好，
0: OK， 好。今天呢，其实我们要讲这个话题呢，也是最近哦，我们极力在宣导警察呢，也针对这项业务呢，也投入非常多的心力，那就是取缔毒驾啊。但是呢，在取缔毒驾的这个源头来讲呢，其实我们就是要让大家先来认识这个毒品的可怕，我们就不吸毒就没有这个毒驾的问题哦。所以一开始呢，我们要请警务员先来跟大家讲哦，目前呢，大概我们查获到的一般民众呢比较多会牵涉到这个毒品的，有什么样的这个种类吗？
1: 对，以前毒驾是基本上是

0: 在交通警察里面是规划在酒驾里面的一个危险驾驶的行为。那过去一般来讲，这个新兴的毒品就是我们的电子烟还没有盛行的时候，我们传统的那个传统的毒品吸食啊，哈，就是用玻璃球、吸食管等工具来吸食安非他命来这个做一个不安全的安全驾驶的危险公共危险的部分是比较少见。那目前比较泛滥的是这个新兴毒品的载具电子烟烟弹，用作这个变成一个吸食毒品的一个方式，造成警方查缉难度非常高。那这个烟弹里面混杂着这个毒品是所谓的依托米子，就是我们所俗称的这个烟丝，丧尸烟弹。那这种新兴的毒品被混入这个电子油烟中，造成外观与普通电子烟，很难察觉，很难从外观来做判断，所以这个查缉它的隐秘性是比较高。那吸食者通常在驾驶途中边开车边吸食，完全不需要像传统毒品一样停下车使用点火工具，因此成为近年来毒驾致死案件的主要元凶。是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子。
1: 是，所以现在就是说吸食这个用电子烟的方式吸毒的这个比例比较高，那这个跟传统的这个吸食毒品哦，在使用工具上来讲有很大的不同。那是不是因为现在比较泛滥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吸食这种用电子烟的方式是比较方便的？
0: 它是便利的，因为电子烟它不用传统的像玻璃球需要打火机烤火，让这个安非他命来做一个蒸发、一个蒸散变气体的动作。那电子烟它本身具备，只要充满电，它只要加入烟弹里面混杂着依托米子的毒品在里面吸的过程，我们很难从外观来做一个判断说它到底在吸依托米子或者是单纯的电子烟。
1: 就比较难分别的出来了哈。所以等于说很多人就因为它这种方便性哦，就更容易去接触，但是呢也因为这样子，现在就是这个毒驾的情况呢也变得比较频繁哦，而且造成的伤害也都非常的大哦。那我们现在云林县呢在做这个防治毒驾的部分，我们通常的做法会是从哪方面呢？从宣导，还是说取缔，还是有其他的做法呢？
0: 这个新兴既然叫做说新兴毒品，这个毒驾的危害是从近几年开始盛行。那我们警方的拦检方式，其实在一个排查拦检的方式是有它的难度。但自从去年114年11月20号，这个有所谓的唾液快筛拦检，这个快筛剂的一个使用，正式纳入执法的一个快筛的一个使用上。就能很快速的来判别说，这个驾驶人是不是有所谓的使用依托米子这个毒品来开车，造成这个，因为我们目前使用毒品会造成这个让驾驶人注意力不集中、语无伦次、行车异常，那这个对交通安全是非常不确定性以及危害很大。那民众在现在社会现象新闻报道都发现，这个驾驶车辆好像是失控一样，所以我们云林县警方会持续结合这个巡逻勤务、路检勤务以及各种专案勤务，加强路检拦检的强度，对涉嫌毒驾案件依法严办。
1: 好，所以我们比较不清楚，像我们经常在宣导这个酒驾的危险，我们都知道喝了酒呢，有时候那个酒精的效力啊，不是马上看到，可是呢，慢慢的它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很多人说，哎，我喝酒没有醉，可是当他握上方向盘的时候，其实那个效力可能就开始已经产生了哦。那像这种吸毒的人啊，像比如说吸食那个就是依托米子，他这个也会持续很久吗？就是这个毒品进到他的这个体内之后，就开始有这些不正常的行为出来，会持续很久吗？
0: 这个目前我们实务上的观察哈，酒驾的危险性从已经持续一段时间，它对

0: 交通秩序还有危害这个其他用路人的安全是让人不可接受。但是这种使用这个异多米子这个它的那个威力以及效用以及不以强过这个喝酒驾驶的可能好几倍啦。
1: 哦，
0: 因为这个毒品非常快速，非常方便，它用电子烟的方式直接吸入肺部。那这些药品是强烈的麻醉药。
1: 哦，所以它那个马上就发生这个身体的一些反应就对了。
0: 对，由我们的口吸入肺部之后，它这个药品因为是列是麻醉药剂，会迅速达到大脑，对身体直接产生影响。那据那医疗报道哈，它吸食后3至60秒即产生这个反应，它会导致我们的肌肉失控，全身不由自主的抽搐，手抖，身体晃动，肢体僵硬，诡异姿势，也会陷入严重的意识混乱，说话语轮次，昏迷或直接昏厥。那这个行为这个现象就是我们说的丧失症状的由来。那这种行为我们决定，我们一定可以判断这种行为绝对不可能安全驾驶，而且是危害的。
1: 所以通常我们看到这个媒体报道出来哈，就这个毒驾呢，通常真的你会发觉这个人哈，这个开车这种情况呢，真的是很可怕哈，就是已经前后左右完全都搞不清楚了哈，
0: 完全失控，
1: 完全失控，对，所以这个实在是太可怕了。待会儿呢，我们再继续请警务员来跟大家讲啊，这个毒驾之后的，刚刚我们听到这个后果了，但是呢，它也牵涉到一些处罚哈，我们也让大家清楚，目前呢，针对毒驾呢，我们施行的罚则呢，包含了在可能罚款的部分或者说车辆处理的部分。好，我们先转达一下路况消息。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上的行车，北上的新竹路段呢还是一样流量比较大的。那另外国道3号现在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就是在指标175.2公里沙鹿清水路段内侧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而在台中市目前在五权路过了英式路往林森路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1号这是在南屯交流道北向的出口要往环中路的方向，现在车子越来越多。台74线是在东向往雾峰，指标20到24公里开始有下班的车潮了。好，今天在交通诊疗室我们连线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许瑞祥警务员，来跟大家说明了这个毒驾的后果以及相关的罚则。好，我们就请警务员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汽车的毒驾包含了这个初犯啊，或者说他在这个拒绝检测以及车辆的处理这个目前的罚则是如何呢？
0: 这个有分行政处罚以及刑事责任那行政处罚的部分也是很重。那汽车毒驾的初犯，那处新台币是3万至12万，并当场扣车吊扣驾照1至2年。那机车毒驾初犯一样，处罚新台币1.5万至9万，当场查扣车辆吊扣驾照1至2年。那有的人会拒绝酒测毒驾的检测，那是直接处罚新台币18万的重罚，并当场扣车，并直接吊销驾照。这个是非常重的一个处罚。那另外，如果我们当场拦查之后，那用快筛呈阳性，那我们会移送这个采集尿液送院。那这个会涉嫌公共危险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
1: 好，所以就是我们验出来他阳性了，不只是说在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些罚则，包含了有这个所谓的公共危险罪哈，所以等于是两种罚则加在一起了所以这个第一个罚则很高，然后也有这个有期徒刑所以等于说这个真的这个两方啊哈，两个刑责加在一起就很重了所以请大家呢，来，请说。
0: 目前那因为危害很大，那目前我们警方目前实务的做法，那一定会依照刑事诉讼法第88。

0: 条的规定，当场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逮捕，那我们会报请建请这个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那这个做法是我们展现警方独驾玲珑忍的执法决心，
1: 是酒驾玲珑忍。

0: 哦，那就影响很大，就完全都不能够开车，也不能够骑车哈。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审慎。当然，这个要从最源头，就是不要吸食毒品，因为毒品对人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哦。除了这个会让你呢，失去你这个理性哦，不知道你在做什么，那你就会做了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而且对身体的危害也很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属于麻醉型的这个药剂，我们知道在我们在动手术啊，去医院的时候。然后医生都要控制那个量，对不对？好，就不能随便用的。所以这个，如果你拿到你自己随便用，那就已经超出你身体能够负荷，对身体的危害是相当大的。
1: 对，
0: 好。
1: 那在这边也呼吁一下哈，这种异托咪酯，它是一个很强的高成瘾性的一个毒片哈，用完之后会有极强的一个心理依赖，那停药之后会产生焦虑、失眠啊、全身痉挛等戒断症，所以重复使用的人会很多，因为是它的成瘾性非常高。那另外，它使用之后的毒性会留在身体，造成不可恢复的一个伤害。那在这边，建议那个各位，这个在这边呼吁哈，这个异托咪酯这个东西千万不要碰。
0: 不碰就没事，一碰呢就很多事哈，所以请大家呢，就是也多多关心你身边的朋友哦。那当然，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如何呢拒绝，这个很重要，尤其是陌生的人给你的东西呢，绝对不要全盘接受啊，这个一定要先了解这个东西的内容。好，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许瑞祥警务员来跟我们说到毒驾的危险以及相关的法则，谢谢。
1: 谢谢各位听众，
0: 好，拜拜，
1: 拜拜。

0: 那个微微的妈妈，哦，你走在马路正中间哦，很危险啊，赶快靠边走，靠边走。
1: 哦，是里长哦。哎呀，我只是走去前面的杂货店，又没什么车，应该没关系吧？
0: 什么没关系？哎，这关系可大了。就算车很少哦，啊，要是不幸驾驶没有注意到你哦，哦，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1: 我会注意车辆的，里长伯，你不用担心啦。
0: 不行啦，所有里民的安全哦，就是我的安全。行人应该要走人行道。像我们这边哦，没有人行道啊，就要靠边走才安全。
1: 哇，听到里长伯说我们安全就是你的安全，让我很感动呢，比我们家微微啊还要关心我。你看，我现在已经靠边走咯。
0: 很好很好，我们哦现在平安里哦正在推动行人安全行运动啊，你要不要来做志工啊？
1: 哎，好啊，可是我刚搬来不久，不太认识其他里民哎。
0: 不要紧啦，一回生哦，二回熟，三回变朋友啊！你都过来当志工哦，就可以认识更多里民啊。
2: 提醒所有用路朋友，在有人行道时，行人请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请面向来车靠边走，避免车辆从后方追撞哦。遵守交通规则，让你我行得更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3: 好，5:21，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到晚上的6:30，我是蒋荣，蒋欢有内容陪伴大家。好，目前在中部地区哦，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是一样车多，行车的速度维持在40公里。另外，国道一号在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出口要往环中路的方向呢，车子也蛮多的。再来是有关于国道三号北上175.2公里沙鹿清水服务区路段内侧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中彰快速道路目前车多路段包含了在往雾峰方向从西屯二到北屯二这个路段，还有19-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往彰化方向在

在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路段都是车多的。台中市的五权路在过了英式路之后往林森路方向外侧车道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好，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的，这是周杰伦所演唱的歌曲《请你吃麦芽糖》。没有了，前面几个字是我家的，这个歌名就叫做麦芽糖。

好，今天在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业呢，跟大家分享声音这件事情哦，也请大家呢自我来解析一下，你觉得你的声音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呢？有位粉丝叫做 Love Cat， 他说他是属于温暖加厚实型的，很棒，了解自己也很重要哈。那张真人说，据

有磁性以及高辨识性的厚实声音。好啊，你看大家都对自己的声音非常了解，很棒。还有清风说，好听的声音是一种享受，我自己也这么认为哦。好，再来，这是全四给了100分，是怎样给你的声音100分吗？还是给我的声音100分？好，100分，大家都100分。再来呢，还有就是我看看还有谁有分享了这些可爱的听众朋友还有粉丝哦，包含了还有玉莲吗？哦，袁玉莲，因为这是英文哦，所以我用这样的拼音。还有詹勋志，另外这是陈福柱，还有 Miki 陈、刘志忠、陈福信、陈忠兴、潘晓明、林明村，还有陈志玉，欢迎大家哈进到粉丝专页，也很用力的按赞、分享、留言，谢谢。好，目前呢，中部路段的行车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还有往东的方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往彰化方向的草湖到大里路段都还是车多的。那目前国道一号在南北双向的丰原到台中系统也有稍稍车多的情况。好，待会儿呢我们来听的是5点半的中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还是蒋荣在空中陪伴大家。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6月11号星期四的金广中台湾新闻。陈姓男子将车停在路中央呼呼大睡，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员警到场后拍打车窗及呼叫，见男子毫无反应紧急破窗救人，意外查获疑似毒驾及持有毒品，全案依法送办。陈云涵报道。
2: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在6月11号清晨6点半接获民众报案，指西屯区青海路与河南路口有一辆自小客车停在路中央，驾驶疑似昏睡。员警赶赴现场后，发现车内陈姓男子对拍打车窗及呼叫都没有反应，未确认生命安全，立即破窗将人唤醒。
3: 哎，喂，哎，
4: 我刚刚敲了很久，你都没有反应哎。
3: 哦。他死在里面啊，所以我直接给你破窗了。
4: 辛苦了。
2: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所长王凯正表示，警方发现陈姓男子意识模糊，言语不清，疑似有试用毒品后驾车情形，立即依规定实施相关检测及采证，
5: 查获其持有有记录及毒品快筛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台湾台中地检署侦办。
2: 第六警分局强调，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对毒驾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加强查缉与取缔作为，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落实科技建警，台中港警总队今天宣布成立无人机队，并结合港区跨单位四大核心查验与管理关卡，打造全方位安全防线，强化打击犯罪与守护国际的能力。请听报道。台中港警总队在内政部警政署的辅导下正式成立无人机队，目前共有6名飞手，其中4人持有专业基本级操作证，2名具备专业高级操作证，未来将持续办理相关训练，并争取配发高阶无人机，强化

0: 化反应能力，全面支援各项警务工作。总队长游永忠说，
1: 分总队将新成立无人机队有效地运用于台中港区及麦寮工业港区的交通流量监控、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以及协助灾害防救等等，强化打击犯罪与维护治安与国安的综合效能。
0: 为了全面构筑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台中港警总队与海巡署中部分署、港务消防队、台中港务分公司等机关密切合作，建构立体防护作为，并整合无人机设备与操作训练，提升商港区的突发状况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台北国际食品展即将登场，新竹市政府携手八家在地品牌共同参与，一起迈向国际市场。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市今年再次参与台北国际食品展，从六家业者增加到八家，并以竹峰好事品牌展现城市特色，透过国际级的平台，让更多国内外买家、通路商以及消费者认识新竹优质品牌的创新能量与职人精神。公策会总干事曹永明说，
3: 台北食品展是第三年参加，那我们借了这个平台哦，让很多的地方产业有一个露出的机会，包括我们的传统的米粉贡丸，那还有我们新创的产品，像今年我们就有邀请了我们的和一酱的猫，或者目前就有很多一些的订单就已经在询问了。那这三年来对于我们产业的推动非常有帮助，每年参加都有一些订单产生，还不错。
2: 新竹市在地八家品牌业者组成竹峰好事，包括有米粉、贡丸、香草蓝圆、花生酱以及自创品牌等等，透过不同世代品牌共同参与，象征新竹市产业的多元发展，从传统到创新的产业升级成果，展现新竹市在地风味。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7度，外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自从阿明去了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个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即个秘书黄克里斯汀，伫只校长兼弄精。
1: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哦，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咧。你莫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0: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的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1: 虾米？我是优良驾驶呢，唔啦，车速快慢适中，我可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0: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1: 嗯，啊，我就想讲哦，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0: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的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的公司不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1: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别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回来公司做当处长吼，较妥当。
0: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问

0: 公司吼、哦、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1: 好，今麦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哦，搞你全权负责。
0: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1: 迄就是吼、哦、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0: 哈？啥物啊？当署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3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蒋会有内容。在国道一号南下298公里，这已经是快接近麻豆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黑色的掉落物。好，谢谢这位热心驾驶朋友的提供。那目前国道一号哦，像是在南屯交流道北向的出口，要往环中路的匝道，现在下班时间哦，这个路段流量蛮大的。好，再来就是路网图上哦，我现在看到在北上的彰化站背道这个路段有一小小段哦车多的情形，那也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在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南下在竹北到新竹路段之间，现在有一段路维持在20到40公里啊，这是因为在这个路段有散落物的关系。好，再来省道方面，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现在往雾峰的方向，在潭子到太原这个路段流量是比较大的。那至于往彰化的方向，在雾峰到草湖这里，行车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些。好，我们也要谢谢所有热心的驾驶朋友提供的路况消息。今晚的免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大家。今天我继续挂着是吴永吉，所以安全叫做海边的囡仔。

大家有听到这首歌里面有海鹰声吗？这首歌是吴永吉所演唱的，叫做《海边的囡仔》。

0: 国道连线。
1: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素林。
2: 好的，大家午安。
1: 素林来，锦涛怪我
2: 棒，我来了。好，
1: 哎呦，你配合了，我够好的了。我今天有放一首歌，叫做《海边的囡仔》。请问你是海边的囡仔，还是山顶的囡仔，还是都市的囡仔，还是庄脚的囡仔？
2: 我是爸爸妈妈的囡仔。
1: 哇，这个回答超好的。对，你就是爸爸妈妈的囡仔，不对。我也是，好人大家都是。
2: 对，大家都是，没有错。
1: 对，好，来，开始。
2: 来，开始，因为我想要先赶快跟大家通知一个事故的消息。那个事故的话呢，目前是在国三南向200公里处，也就是接近快关出口这个地方。那目前呢是内侧车道封闭，正在处理这个车辆。那现场的话呢是有大货车翻车的情形，那看起来的话可能还需要处理一段时间。另外就是要提醒大家，因为现在下班时间快关路段也本身是车辆比较大一点的路段，后方的话呢也已经大概有回堵接近两公里的情形，所以如果大家经过南向的快关路段的时候要再稍微小心留意一下，请大家提前切往中外车道来做行驶。这个是目前发生的事故，一定就是请大家要小心一点。因为其实虽然今天这个还是有下雨，雨势没有前两天那么大，但是今天的这个翻车的事故还是比较多一点点，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出门前这个轮胎一定很重要，轮胎一定要再检查确认一下是不是有异常这样子。那我们在其他路段的路况呢，目前就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向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呢，整个

0: 车速呢是有变得比较缓慢一些，包含到了丰原路段，看起来就是车辆比较大一点，目前没有接获到特殊的路况。另外，我们稍早在国一北上的彰化路段呢，大概在202.3公里处，外侧车道有一个故障车，有稍微占用到车道。那目前这个路况也已经排除，后方我看起来这个车潮也是有已经疏解了，所以一样还是请大家出门之前一定要再检查一下车况。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南向头份、台中、彰化，还有北向的丰原，目前在这四个交流道的出口呢，是往平面有回堵的情形。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呢，除了刚刚跟大家提到这个南向200公里处的内侧车道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外呢，国三北上在快关出口，目前一样是有回堵的车潮，那回堵的长度呢，大约也是有在2公里左右的情形。那再来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目前国道四号的话，看起来是在东向潭子系统出口往台七四线东向的匝道是有明显的回堵状况。那主线的部分呢，目前大约是有回堵了1公里左右，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尤其下班时间，大家一定都想要赶快回家休息，但我们还是要跟前车保持好长一点的安全距离，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可以避免有意外发生这样子。那另外呢，我们今天晚上预定是在国一的南向王田出口以及北向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还有就是在南屯国一南向的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我们原定这三个施工呢，今天都因为天后可能不是那么的适合工程，所以今天是都取消。那一样就是我们晚上如果还是有这种封闭部分车道的施工的话呢，我们也会再提醒大家。那就是今天再重复一次，希望大家一定要在出发前再检查一下车况。那这样的话就是减少意外发生的风险了。那当然还是大家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耐心，然后一定要很注意前后的车况这样子。
1: 好
0: 是。
1: ，OK，今天你要不要再来宣导一下？我每天都要问你哦。这个
0: 可
1: 国
0: 以吗？可以哈，还有
1: 可
0: 时
1: 以
0: 间。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但
0: 好
1: 是呢，
0: 好
1: 你那但
0: 好好好。
1: 是我们不要讲那么多项，因为我们知道有高程在嘛，匝道封闭跟收费的不同。那我们一次我们
0: 是，
1: 讲一种就好了，好吧？
0: 好啊，好
1: 哦，
0: 啊，
1: 这样
0: 没问
1: 避
0: 题，
1: 免
0: 我觉
1: 大
0: 得
1: 家听太多，其
0: 会
1: 实也接
0: 乱
1: 不起
0: 掉，
1: 来。对
0: 对。
1: ，OK，好。
0: 好，那我觉得啦，因为以我们中区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在匝道封闭的部分是比较重要一些的。那我就是今天再来洗脑大家一下。
1: 好，
0: 好，
1: 让你
0: 我们
1: 洗。
0: 这次好，连假有3天，这次连假是在6月19号到6月21号。那首先呢，在6月19号跟20号呢，就是连假的前面2天，凌晨的5点到中午的12点，会封闭国一南向埔盐系统的入口。另外呢，在连假的后面2天，也就是20号跟21号呢，则是会在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北向的埔盐系统，还有虎尾入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会封闭北上的西滨，还有南投服务区的便道。那另外呢，从6月20号的凌晨0点到6月21号的晚上12点，则会封闭国一北向西螺入口往服务区方向的匝道。所以大家有空的话，还是在聊，就是在怎么说？也不要临时抱佛脚了，就是有空的时候我们就去看一下相关的疏导措施。那当然，我们的疏导措施其实每个连假都差不多，只是说还是请大家，因为上一次连假5月了嘛，五
1: 五
0: 月
1: 月一
0: 劳动
1: 号，
0: 节是连
1: 对，
0: 假嘛，
1: 是。
0: 对对对，就是上一次连假已经是5月了，可能大家的印象没有那么深刻了。那我们就是出发前目前在规划行程的话呢，我们还是再稍微了解一下相关的疏导措施这样子。
1: 好，哎，讲到这个端午节哦，我问一下素
0: 是，
1: 玲，如果讲到端午
0: 是，
1: 节，你会想到三个跟端午节有关的人事物，你会想到什么？
0: 哦，人事物哦，
1: 都
0: 我
1: 可
0: 想
1: 以
0: 说
1: 哦。
0: 讲3个东西就好了。
1: 可以啊，什么？
0: 哦，也可以哈，
1: 也可以，
0: 减重、甜重跟一般重，没有，因为我想说屈原这个回答可能大家都听腻了，我想要给大家一点不一样的感觉。
1: 你的回答都蛮让人感到 surprise 的。 我本来想说你
0: 幸好不是让人感

0: 到无言了
1: 会让我想笑，这样子开心嘛，对不对？哦，
0: 对对对，
1: 好，很好，减重、甜重还有什么？
0: 一般的重，哦、就是我们不要分南北重了，因为这个可能会挑起一些南北纷争，我们就说一般的重值这样子就好了。
1: 啊，什么叫一般重？
0: 就是有肉有。咸蛋、嗯、有香菇这种一般咸重
1: 哦，听起来你好像也蛮喜欢吃那个，就是感觉这个料呢要非常丰富的哈、哦
0: 必须得要很丰富，我都就是让出了我的空间来吃这个东西，一定要吃到好吃的，就像请假出去玩、哦、一定要玩到最后一秒再回家是一样的想法、
1: 就是如果有门禁是到晚上的12点，你一定在11点59分到就可以了，这样子吗？
0: 不是不是的，不是这么简单、哦、是11点59分58秒要留一秒钟开门
1: 哦，连秒也要就对了哈。那你
0: 这是夸饰啦，这是夸饰
1: 好了解哦，你知道吗，我很喜欢跟素玲聊天就是这样子，他竟然会给大家很 surprise 的感觉。好，
0: 对，希望大家就是当然我们可能大家有些听众朋友已经回到家，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还塞在路上、嗯、那尤其可能又经过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事故位置，那希望就是让大家听一看我们讲讲这种没有什么营养的东西，可以舒缓一下大家的心情。
1: 对，其实我觉得开车的情绪很重要、欸、因为这涉及到安全，涉及到安全，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创造一些那个让大家呢开回到校的火花出来。嗯，好，谢谢素玲的配合。
0: 不是，对，不是要取笑还是干嘛，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放轻松一点，我们就是这样子顺顺的开过去就好了。
1: 是，而且大家我告诉你们，我们两个的对话完全没有 ray 好，都是
0: 对，没有错，
1: 都是临场反应，
0: 临场反应，
1: 对，
0: 是的，没错，
1: 好，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我们
1: 没有空中握手，对对对对，好，OK， 好，谢谢素玲，
0: 好，谢谢，
1: 好，
0: 拜
1: 拜。另外呢，提供给大家目前在省道方面，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啊，现在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塞车之外，在往东的方向，潭子到松竹路段，现在流量也是相当大的。来来来，你现在在回家的路上吗？告诉大家，回家懒人包。首先，大声地说，我回来了。再来，露出你洁白的牙齿，给家人一个最美的微笑。然后展开你的双臂，拥抱你的家人。最后说声，我爱你。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公路家族。好，目前中部地区国道3号南下，在200公里快关交流道出口前，内侧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其中大货车翻覆，目前拖吊车已经来到现场在处理了。但是这个路段后方呢，现在已经有回堵的情形。在国道1号目前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北上的丰原交流到这里，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欣赏的歌曲，这是由毕书尽演唱的《你留下的爱》。

Hello， 现在是晚上六点，你塞车塞在哪里呢？我是黄子轩与山平快的主唱黄子轩，尽管有好音乐陪你听歌，塞车不寂寞。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交流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17公里过台南系统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永康交流道。南下鹿竹到高雄沿线车都拥挤。南下 365.6 公里在高雄出口的辅助车道有一颗轮胎掉落，请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都是车都不好走。北上 40.6 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的内侧三台小客车事故。北上高架汐止端一路到五堵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一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木栅到安坑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南下200公里在快关出口之前的内侧车道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并且大

0: 货车有翻覆的情形，还在拖吊处理当中。南下 228.5 公里南投交流道前的外侧则是有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沿线车流量比较大。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也是车多拥挤。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国道10号西向 13.3 公里燕巢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发生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继续往西仁武到左营端沿线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2: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3: 那点空三分，你今嘛收听的这部是公路加走哦，我是主持人蒋荣，讲话有内容。今嘛咱们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李文正，李咱的邓伟定 ，Hello， 晚安。
4: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3: 你是听我讲台语觉得很好笑吗？
4: 没有，给卡住了。
3: 哦，我标准嘛。感谢，好来，
4: 好，那个现在开始播报台中市路况哦。目前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台中系统到丰原双向跟丰原到大雅系统南下，目前车多。丰原交流道南向下匝道车流增加，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北向下匝道车多。在台七十四线部分，目前在台七十四线西屯匝道上来约500公尺。往北屯方向目前有一起车祸事故，目前后方车多，车速较慢，辖区员警前往追踪，行经该处时小心驾驶。台中高铁匝道车流增加，五权西路匝道、市政路匝道车多，青海路匝道车流增加，西屯一到北屯二双向目前车多，车速来到60公里。崇德路匝道车多，崇德到太平东行的部分沿线车速约60到40之间。潭子区中山路匝道车多，潭子系统入口匝道车流增加，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太平区中山路匝道目前车流增加，雾峰到大里二西行沿线目前车速约40到60之间。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自由路到建国路车流增加，台湾大道中明路到英才路车多，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跟大敦路到朝富路都是车多的情形，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至安和路车多，台湾大道国际街道东大路车流增加，公益路中明南路到美村路车流增加，三民路崇德路到太平路车流增加，崇德路文心路到昌平路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太原路至文心路也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天津路至中明路车多，神冈区中山路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流增加，五权西路益丰路到环中路车流增加，向上路环中路到中永路车多。适逢下班时段车潮尖峰，请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3: 好，谢谢文正。
4: 好，谢谢。
3: 好，拜拜。
4: 拜拜。
3: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国道3号的这起事故，南下 200.3 公里啊，这是在内侧有一辆大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那目前为止呢还在处理当中，后方大概多2公里，因为其中有一辆大货车是翻覆的，所以啊在拖吊起来会比较费时一点啊，请后方的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另外在北上的乌日快关路段，这里也有一些车潮是要进入到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啊，这。

也是在下班时间呢，通常这个路段流量都会比较大的，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好，我们来听的这首歌，这是廖文强所演唱的，叫做《一个人旅行》。

这是由廖文强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一个人旅行》。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200公里，就在快关交流道出口前内侧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其中大货车翻覆正在进行拖吊，后方呢大概也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塞车，回头的车阵大概2-3公里长，不过现在看来已经慢慢的在疏解这个路网图上已经没有看到这个事故的地点所以正在消化这里的车流了。至于在国道一号目前是北上大雅系统过后到丰原这个路段还是有车多情况，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路段车多，而在往雾峰方向潭子到太原路段这里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台中市的建国北路在靠近东兴路往文心南路的方向现在有事故发生，占用到的是外侧的车道。好，再补充一下，现在国道四号在潭子系统往东的方向要接上中彰快速道路，稍微要等候排队，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南屯交流道出口往环中路的匝道，这里现在速度上也比较慢，国道一号南下丰原交流道出口也是有排队的情形。好，刚刚提到这个我们听的歌曲是廖文强所演唱的《一个人旅行》，我现在发觉有很多年纪大一点的朋友，熟龄族都会安排自己一个人去旅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在以前的生活可能很多人都是以家人为主但是慢慢的在孩子长大了或者是退休之后，可能你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你就会想说利用这个时间来做。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已经迈入所谓的超高龄社会了，那这批退休的族群难道就这样子没有不用贡献自己，或者说就这样子好像真的要好好的过这个每天无所事事的生活吗？这对于我们未来的老人生活是有帮助的吗？好，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在探讨这个问题而且有人认为这不只是一道社会的考题，更是一个关于如何看待老后人生非常关键的选择。如果我们还是以被照顾者这样的定义来定义这些退休族群的话，这个危机当然就会步步逼近。但是换个视角呢，把长者变成一种经验丰富、时间充裕，但是还有学习力的黄金人力，这个答案就完全不一样咯。好，我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在下个礼拜三蒋荣的节目当中呢，我将会邀请到就是苗栗县乐林学习示范中心的执行长谢明宪来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聊他是如何来看待退休族群这个族群可以做到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先来分享一下他提到的这个所谓黄金人力的真正价值。其实从退场到再上场，退休不是谢幕，而是换一个舞台。对，其实像我的话，我也不太希望用退休这个名词我们应该说是只退而不休，只是换一个跑道，换一个舞台而已。那研究也显示持续学习不仅能够延缓认知的退化，还能够提升心理的健康，更能够强化社会的连结感。那透过系统化的乐龄学习，长者可以重新盘点自己的能力，学习新的技能，并且把累积一生的经验转化为可以被社会使用的价值。我们举例来讲，例如说接受照顾相关培训的退休者呢，其实往往能够成为社区当中非常重要的老照顾

者，在陪伴、支持跟日常协助当中发挥关键的力量，让照顾不再只是依靠专业的体系哦，而是自然的发生在地生活的周遭。其实我的学生年纪都很大啊，我今天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如果你可以再学习一个新的技能，就是你以前没学过的，你会想学什么？大家有没有曾经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呢？

而是被需要感的消失。因为以前他可能做什么，他是贡献出去的，不管是在工作上或者是在家庭里面，但是当有一天这些事情不需要在你来做的时候，那种不被需要感的出现，反而是让自己老化呢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乐龄学习的力量呢，就是在于他重新要点亮这一份价值感。其实很多长辈的身上都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不管是技能或者是一些想法等等，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让这一份长者身上的这些黄金啊，好，再继续的发挥就很重要啊。那从数位应用、健康管理到艺术创作，其实这个学习呢，可以让长者哦跟上这个时代的节奏，也打破了年老莫好哈这类刻板的印象。像有些人就成为家中的数位顾问呢，有些人就成为社区的行动测试。这个年龄呢就不再是限制了，而是深度跟厚度的来源。我有一位朋友也是跟我讲说，在现代这个社会呢，年龄根本不是问题。以前都会讲说啊，年纪大了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干嘛的。现在年龄都不是问题，但是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这个想要学习的心，还有你的健康有没有跟着配合。那面对高龄人口的快速成长啊，长照体系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啊，与其单向的扩充人力，其实不如培养内在的能量。哎，我觉得这句话就说得非常的好。当这个学习跟贡献形成一种正向循环的时候，高龄就不会再是负担，而是稳定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支点。所以高龄不是终点的一篇这个乐章，而是进化版的人生啊。所以超高龄化的社会真正的风险，其实不是来自于老，而是不用它。所以当乐龄学习人变成常态的时候哦，退休族群呢就能够持续的发光，成为黄金的人力。

好，6:20，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一直到6:30。好，我们来看看哦，这些朋友在蒋荣最新的这篇发文哦，提到声音这件事情哈，我看看有谁已经按赞了。来，这是陈习辉、邱林、谢春老师、莫妮卡，还有舒瑞以及张青。张真人、哦、另外还有这位是新朋友吗？林先生、哦、还有小勋、文林、全四、嘉靖以及杨轩，大家晚安。这篇发文呢提到声音这件事情、哦、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哦、来了解一下自己的声音是属于哪一种的。那我觉得声音它是一种上天给我们的这个算礼物吧，哈，因为能够说话是一件有声音，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有些人会说，可是我觉得我的声音不好听啊。其实这个东西呢，都是很主观的啊，好不好听，当然也包含了你的讲话的内容。有些人如果讲话好听，但是他讲出来的话非常伤人，那你觉得这个好听是不是就被滥用了？所以有时候呢，好听的声音也来自于就是你讲话的语气啦，讲话的内容有没有互相答应。那但是呢，像我们从事声音工作的人哦，对于声音是非常敏感的哈，那也会对于每个人的声音呢有一些不一样的见解。那通常呢要来从事广播这份工作哦，我们在筛选人的时候呢，声音当然是最主要的条件，毕竟我们的工作就是用声音来传达，我们没有像有影像有文字的辅助，声音就是最大的一个哈这个重点。因此呢大家会觉得说啊，为什么广播主持人的声音这么好听，因为这就是我们

最需要具备的条件啊。好，那所以呢，大家好好善用自己的声音。当每个人当有人在称赞我说，哎，江中你的声音好听的时候，其实你知道我第一个都是谢谢我的爸爸妈妈。因为呢，这个音质的部分，声音的部分呢，其实是来自于这个父母亲给我们的。但是呢，我们的咬字发音这个部分得要靠自己来学习。好，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200公里快关交流道出口前，在内侧发生的大货车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还在处理。那因为这是一辆大货车翻覆，所以处理起来需要花点时间。现在后方呢是非常堵的。那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建议啊，什么样的建议呢？来，我帮大家看一下。听众朋友的建议是说，因为他是在内侧车道，就是这辆翻车的事故在内侧车道，所以请大家呢提早的变换呢，到外侧的车道。好，另外的话也建议大家，他是建议大家可以更早的从更早吗？好，来我看一下这个路网图，现在就是在过了彰化系统嘛，在快关这里塞车。他建议大家可以在彰化系统这里进入到国道一号，再由埔盐系统这里接上台76线，接上国道三号。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避开这一段塞车的情形。好，那这个是听众朋友提供的，所以转达给大家参考。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孙燕姿所演唱的《平日快乐》。

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再次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哦，目前在快关出口前的事故还在处理，所以后方是塞车的。台中市的中明路，这是在靠近华美西街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待会六点半新闻，七点钟继续有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明天星期五下午的四点钟，我们空中见喽，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政院拍板加重毒驾罚则，再犯致死最重可处无期徒刑。总统出席警察节庆祝大会，勉励同仁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6月11号星期四京广晚间新闻。庆祝115年警察节，内政部在台北车站举办庆祝大会，总统赖清德及行政院长卓荣泰颁奖表扬全国模范警察及资深基优警察。赖总统除了祝福警察同仁佳节愉快，针对近日备受关注的毒驾问题，也勉励同仁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感谢警察常年守护治安与社会安定，肯定近十年暴力犯罪持续下降的成果，并表示政府将强化科技执法，更新警用装备及提升待遇，同时持续打击诈欺与毒品犯罪，勉励同仁以独家零容忍态度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
3: 我要拜托各位同仁一定要以独家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毒品害人，毒驾更可能夺走无辜生命，我们要持续溯源断根，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让国人远离毒品，守护个人安全回家的路。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持续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
4: 你们在这样守护每一位国人，守护每一位家庭，政府会绝对跟你们站在一起。警察节不是一天的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人民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警察平安健康。
2: 针对毒驾、毒品及帮派犯罪，行政院已提出修法与强化查缉措施，加重刑责并没入毒驾车辆，同时投入新台币31亿元，推动科技执法设备升级，提升员警执勤安全与办案效能，打造更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京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刑法第185条修正案，单纯毒驾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关12年，得并科300万元；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记者。

0: 林宇晨的报道。
1: 有鉴于毒驾的事件层出不穷，行政院会通过修法全面提高毒驾的刑责，毒驾致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罚金；毒驾致人于死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10年内再犯的部分导致重伤处5年到12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致人于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行政院发言人李慧智转述说，
2: 本次所提的两项修法有3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1: 另外，为了遏制反复酒驾或毒驾的情况，本次的修法规定，无论是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希望能够吓阻他人无正当理由将车辆提供给饮酒或吸毒者使用，达到预防及特别预防的双重目的。警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台湾在今年4月重获口蹄疫非洲猪瘟及传统猪瘟3亿清零，可以重返国际市场，是全球少有的成功案例。今天在屏东举行封柜出口仪式，首批500箱香肠将上架新加坡。台旭董事长张华兴表示，未来以恢复生鲜猪肉出口为目标，并且会积极争取重返日本市场。外媒报道，我国将强化管制高阶晶片输往中国。经济部表示，美国近年加强对先进晶片与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政府也会针对晶片或是相关半导体有关产品的违规转运部分，持续与美方沟通，透过密切协商落实双方出口管制的目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彭博日前报道指出，台湾考虑对销售人工智慧晶片至中国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建议与美方措施保持一致。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对此表示，政府立场是要持续强化台湾战略性高科技货品管理机制，符合国际出口管制发展趋势，也要确保国安。
2: 而美国呢，是台湾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我们会在持续的在这个既有机制之下，就高科技货品的违规转运的议题跟美方来沟通联系，来落实双方共同的出口管制目标。
3: 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进一步指出，美国近年依据出口管制条例规定，加强对先进晶片与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台美是紧密的贸易伙伴，双方都非常重视违规转运议题。针对这些晶片或是相关半导体有关的产品，台美将持续沟通，透过密切协商落实双方出口管制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财政部今天公布5月全国赋税收入为新台币5770亿元，年增84%。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券交易税5月实征704亿元，年增2.9倍，反映股市交易热络，连续10个月正成长。受到美伊地缘政治风险剧增的影响，台股今天早盘一度重挫超过1200点，最低触及42006点。险守42000整数关卡，随后低阶买盘强力涌进，指数跌幅缩减，中场收在43149点，下跌76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2579亿元。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美国总统川普不满伊朗拖延谈判而发出强硬警告，加上美国5月 CPI 年增率创下近3年新高，通膨疑虑再起，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连带使得台股开盘就先面临43000点保卫战。尽管早盘因为全网台积电秒填息激励一度翻红，但随后卖压再度出笼，买方态度趋向观望，盘中跌点扩大，下探42000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5: VIX 恐慌指数最近这几天有比较明显的反弹，但目前看起来的话是没有失控的状况，台股会先反映美国股市。可是回归到稳定的过程的话，五月份台股的上市柜的营收超棒，那台股跌什么？今年以来的台股涨了17000点，涨多之后一定会去做一个回撤，回稳再上攻。
4: 分析师指出，面对修正乖离和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后续不排除有向季线寻求支撑的可能，外资持续站在卖方，但这并非针对

0: 台股，包括日韩等亚洲股市都有类似卖超，筹码结构呈现中性偏空。由于台股有强大 AI 基本面当靠山，若是拉回也不用过度恐慌，建议投资人近期保守操作，避免短线波动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协商放宽役刑处分可参选的选罢法修正案，提案的民众党团主张修法是为了保障人民选举权，民进党团则认为仓促修法会造成选务混乱，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将交由院会表决。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2: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日前通过选罢法第26条的修正案，放宽受缓刑宣告者可以参选公职，不过民众党团提出的版本将受役刑处分者也一并放宽，引发讨论。民众党立委许忠信表示，依据政党法的规定，缓刑跟受役平等对待，
3: 缓刑宣告跟役服社会劳动其实是平等的对待，所以本党才会在这个第九款的但缓刑以外，更有必要把役刑处分里面的役服社会劳动呢来加以纳入。那如果可以这样纳入的话，可以让我们人民比较大幅他的选举权。
2: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说，
4: 其实这里面的变数很多，如果就照民众党版通过，那这个选务上实务上真的造成很大的困扰。我想选举的公正公平公开是我们这个跨越政党的哦，大家的一个核心的共识，那不能伤害这个部分。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役刑处分是有期徒刑的替代手段，如果没有执行完毕就应该视为有期徒刑没有执行完毕，如果将役刑处分纳入弹书，允许登记为候选人，等于只有在选罢法的部分放宽，有待商榷。金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卫福部公布第三波医美诊所违规偷拍名单，违规家数增加到21家，就连东部也有诊所入榜，各被开罚50万，停业6个月。记者尤若春的报道。
5: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医事司兼任稽政吕念慈表示，累计到6月10号已经稽查1761家的诊所，累计21家违规。
6: 这个礼拜增加稽查的医疗机构家数是405家。这个裁处的这个部分有危害这个隐私来去做裁处的部分，到6月10号是21家，总共增加一家。那这一家的部分是宜兰的光泽诊所。
5: 吕念慈表示，违规诊所各被开罚50万元，停业6个月，民众可以上卫福部医事查询系统查询违规诊所的名单，也强调联合稽查行动不会停，初步先稽查知名的连锁诊所，非连锁诊所也将会稽查。
6: 这还没查完，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稽查的这个家属，我们是有请地方政府启动联合啦，因为这包含警察这边也还有一些从警察局这边过来的案子，所以我们都还会继续来做处理。
5: 金广记者游游泉台北报道。
1: 大学申请入学管道今天放榜，11校医学系出现137个缺额，是近5年新高，7校牙医系则有35个缺额。甄选会推估是学生重复录取导致出现缺额。台湾大学也公开3起申请入学管道的重大违规，一件是考生在医学系和牙医系二阶生物科共同笔试佩戴 AI 眼镜作弊，监考人员发现考生一直维持低头姿势，检查后发现眼镜很烫，确认是 AI 眼镜，该科被判定0分。另外电机系有2名考生的备审资料自书获得国际奥林匹亚竞赛银牌及铜牌，经查是参加全国初选获奖，系上认定误导审查，同样判定0分。至于115学年度全国各校系统一分发结果，共分发4.4万人，报名分发率创近4年新高。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7: 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表示，115学年度各校扩大备取规模，分发后缺额7823个，较去年减少373个，创近5年新低，报名分发率达 56.31%， 创近4年新高。另外有90%考生在前3志愿内获得分发，显示志愿满意度维持高水准。甄选会组长连昭文指出，虽然报名总人数下降，但通过第一阶段筛选人数增加，反映考生选系更加精准。
8: 虽然报名人数减少啦，可是我们通过筛选人数其实是有较往年增加。

0: 加的，那这代表是有两个情况，大学有在调整它的一个筛选的条件，可能把检定标准设为低一点，才筛选倍率设为高一点，使得通过筛选人数增加，或者是说学生的选系的更加精准。
1: 在64所公私立大学中，以淡江、民传及嘉义大学缺额数较多，资讯工程学群名额使用率均超过90%，医学系缺额137个，创近5年新高。牙医系有35个缺额，分析主因为考生重复录取及翻新推荐录取后未再参与分发。甄选会提醒考生，如有疑义，可于12号中午12点前申请复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随着锋面北移与西南风影响，今天水汽开始增多，各地降雨几率显著提高，尤其西半部地区降雨最为明显。周六开始，降雨逐渐转往中部以北及各地山区。记者杨欣的报道。
3: 气象署预报员朱美玲表示，今天锋面由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这周六锋面将移到北部海面，受西南风增强影响，午后降雨重点转向中部以北、宜花地区以及各山区。
4: 今明两天台湾附近还是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所以天气上面都比较不稳定，各地还是容易出现阵雨或是短暂的雷雨。有时候锋面所带来的降雨呢，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雨势或是雷击强阵风等比较剧烈的天气出现，所以也提醒大家户外活动也要多加注意天气上的变化。我们预估今明两天锋面比较接近，到了周六之后锋面逐渐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可是呢到了周六周日周一这段期间，西南风是比较偏强的，所以中南部地区还是整天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降雨，也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那其他各地也要留意午后雷阵雨所带来比较显著的降雨的状况。
3: 周日到周一受锋面与西南风共同影响，中南部地区可能发生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北部虽然雨势相对较小，还是有短暂阵雨。预计下周二三西南风开始减弱，北部及东半部将转为多云的天气，但午后还是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先前在南下高科入口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北上54公里国中立服务区，先前在外线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6公里，在福德隧道，先前占用内侧两线的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左右。南下200公里，在快关出口前，内线发生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彰化系统。南下327.5公里，在乌山头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就是往南到341.9公里过上化交流道，有自小客车停在中内线车道，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南桃园，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其中往东的4.7公里过大竹交流道，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公布监察院包括院长陈永新、副院长王荣章及27位监察委员被提名人名单。他期许这份兼具专业与社会韧性的名单能获得立法，让监察院转型为更贴近民意的人权守护者。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0: 宪法增修条文规定，监察院设监察委员29人，并以其中一人为院长，一人为副院长，任期6年，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第六届监察委员任期即将届满，第七届监察委员审建小组召集人萧美琴副总统说：“
1: 29位被提名人阵容坚强，专业领域涵盖外交、国防、社福、劳动、教育、文化、司法实务、医疗、工位以及资讯传播，相信能全方位监督政府施政，提升监察效能。”
0: 本次名单包括第七届监察委员并为院长被提名人陈永新、副院长王荣章、监察委员高天慧、张菊芳、张丰毅、林慧芳、孙一信、李丽芬、陈景俊、彭少景、廖婉如、叶怡菁、李丽莹、侯延昌、李光章、林文成、赖鼎明、邱俊彦、徐光荣、赖振昌、张盛荣、吴子深、王志成、伊巴努干、谢正达、林家范、徐有为及赵清慧等29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审查刑法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让受害人长大成人后有机会追求司法正义。在朝野共识下，法案初审通过，送出委员会。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3: 许多在儿少时期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无法及时在追诉期的时效内寻求司法的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第80条的修正案，明定犯刑法第221到227条、第228条、第229条、第332条第二项第二款等妨害性自主的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法务部次长黄谋信说：“
4: 所以我们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计算他的追诉权时效。对于原来18岁、后来18岁成年的人，他也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起算啊。”他甚至也多了2年了，所以从保障性侵被害的角度来讲，20岁他其实是比较有保障。
3: 针对民众党团提案修刑事诉讼法，删除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的羁押要件，黄谋信指出，根据实务上的经验，被告经核准羁押的案件，有80%的比例是诈欺犯罪。如果未来删除串供的要件，将严重影响未来诈骗及毒品的肃清追查。如果规定检察官不得夜间侦讯，恐怕也会造成证据的灭失，或是被告逃亡。警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2: 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共18项措施，教育部加速法规调整，今年下半年新的学年度起，学贷利率将减少1%，从原本的1.775%降到0.775%，展延宽限期则从1年变成2年。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0: 总统府日前公布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等18项措施，期盼打造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等5面向协助策略。其中关于学贷减码相关法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5: 教育部用最短的时间修正发布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办法，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新的115年学年度起，学贷利息减1%到0.775%，展延宽限期从1年变2年，就可以上路了。”
0: 此外，为配合人口对策新战略，考试院也通过公教人员保险法部分条文、公务人员任用法部分条文及公务人员考试法第4、第5条、第28条修正草案，将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适用子女年龄上限从3足岁以下放宽为满7岁为止，增订双亲都领满6个月津贴时，可各再多请领3个月。卓奎感谢考试院协助修法，让全国军公教劳工条件都能一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内政部首届警消勤务安全促进与事件调查会成立满周年，期间召开13次会议，研议近50项议题，聚焦勤务安全、心理支持及职业安全。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勤安会从制度改革与安全防护着手，持续提升警消人员的

0: 的执行保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秦安会由医疗、治安、法律、警政、消防等领域专家学者、退休警消及基层代表组成，透过跨领域分析提出勤务安全改善建议。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警政、消防及移民机关已参采相关建议，持续推动业务简化与数位化，警用装备采购也纳入基层意见，并透过心理咨商、员工协助方案及申诉制度优化，强化同仁身心支持与职场保障。
2: 我们在勤安会的委员的部分，他们没有办法接触到发生事故之后的第一时间的细部的资讯。那么但是勤安会的委员也会因为有事件发生，也会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或者是制度性的角度提出建议，那我们来做检讨。
1: 内政部已补助地方消防机关超过200架无人机及44架复杂地形专用无人机，并建置 AI 智慧搜救派遣系统，提升灾情研判、定位搜寻及救灾调度效率，同时研议长时间救灾安全管理措施，落实轮替、补给及健康监测，提升警消第一线人员执勤安全与应变效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基隆港西20号码头，经船装载化学毒物氯磺酸的货柜外泄，目前基隆港警总队已封锁现场，并将化学槽下方设置回收盘，防止毒气持续外泄，并进行后续处置作业。记者刘威的报道。
3: 基隆港务分公司案发当时接获通报，基隆港西20号码头中国货柜公司危险品货柜橱区有化学货柜异常泄漏事件，随即通报有关单位，包含港警、港消、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协助应变处置，再通报货柜所属公司，所幸并无人员伤亡。据了解，本次泄漏货柜内容物为氯磺酸，具有高度腐蚀性，遇到水分就会产生剧烈反应，且有可能造成严重化学灼伤以及呼吸道伤害。目前中国货柜公司将泄漏货柜调离原本储藏区域，移至空旷区域实施隔离管制，同时由港务消防队以及环境部化学专业技术小组人员穿戴防护装备，运用环境侦检设备进行监测以及指导应变作业。现场也已划定上下风处警戒区域，将下风处作业人员疏散以及保护作业人员，降低事故危害。金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0: 桃园地检署侦办外籍人士运输第二级毒品大麻案件，近日侦结，认为被告二人涉犯毒品条例罪嫌，且考量查获总重达61公斤，危害甚巨，因此予以起诉，提前销毁，并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表示，加拿大和美国籍两名男子先后在2月11日及2月20日至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洛杉矶，以夹藏行李的方式运输净重 33.9 及 27.1 公斤的第二级毒品大麻入境，经台北关拦检发现，通报桃园市调处，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案经检察官讯问，均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且考量查获毒品数量甚巨，保管不易，并有健康危害和保管安全风险，因此侦查终结前已依法办理销毁。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5: 本署检察官侦结，任被告二人涉犯运输第二级毒品等罪嫌而提起公诉，检察官并考量本案毒品数量甚巨，保管不易，依法办理提前销毁，减少毒品保管风险。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查获的第二级毒品大麻净重达61.04公斤，黑市价格超过9000万元，可供12万人次以上施用，倘若流入市面将造成极大危害，所幸检调海关及时拦阻，才未影响国人身心健康和治安。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落实科技建警，台中港务警察总队今天宣布成立无人机队，并结合港区跨单位四大核心查验与管理关卡，打造全方位安全防线，强化打击犯罪与守护国境的能力。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6: 台中港警总队在内政部警政署的辅导下正式成立无人机队，目前共有6名飞手，其中4人持有专业基本级操作证，2名具备专业高级操作证，未来将持续办理相关训练，并争取配发高阶无人机，强化反应能力，全面支援各项警务工作。总队长游永忠说，
7: 本总队将新成立无人机队有效地运用于台中港区及麦寮工业港区的交通流量监控、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关键基础设施的

0: 防护、反恐工作以及协助灾害防救等等，强化打击犯罪与维护治安与国安的综合效能。
1: 为了全面构筑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台中港警总队与海巡署中部分署、港务消防队、台中港务分公司等机关密切合作，建构立体防护作为，并整合无人机设备与操作训练，提升商港区的突发状况应变能力。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韩国电商龙头酷鹏去年底发生大规模个资外流事件，韩国个人资讯保护委员会今天表示，对泄露3750万人个资且擅自搜集会员网络活动记录的酷鹏，处以超过6246亿韩元的罚款。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4度，中部地区23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29度，东部地区23到27度，离岛地区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边闹娘一边闹情。
1: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首先看到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车多，国道八号的西行8.7公里过了新市，外线有两台车事故。省道台86线的东向7公里处，靠近台南系统，大货车自撞打横停放，占用两个车道，务必改道。台86的东向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有垃圾车的自撞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的提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环东跟汐止一路往南到木栅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在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投园不到20公里。

0: 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国道三号国三南下的彰化系统的快关不到40公里，台汽四线的从德到太原车多。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北上大湾到永康。国道八号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台八八的大寮到五甲系统都是车多拥塞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2: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1: 规章好好，没错啦吼！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拍拍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2: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1: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2: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1: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2: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1: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2: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3: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20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5: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呗！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爱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个下暗的十点哦。那首先来关心一下今麦各地温度，咱台中26度，屏东26度，高雄26度，嘉义27度，台南落雨26度，高雄落雨26度，恒春落雨25度，澳人今麦24度，新竹24度，啊，台北今麦是23度，基隆23度，基隆22度，花莲落雨23度，台东落雨25度。西半部大部分拢是良好等级，有一挂所在是普通等级。台湾大道车站车道是普通等级，彰化20啊个中华大城车道也是普通等级，云林的仑背啦、麦寮啦、个台西车道也是普通等级，其他的所在呢拢是良好等级。咱台中呢即马是无咧落雨吼，所以食饱饭了后呢，用去外口行行呢，嘛是袂歹哦。啊，个而且即马的温度呢，袂讲介悬吼，行起来袂怎啊，寒流三滴吼。因为即马咱台中的温度才26度，刚刚好哦。啊，那今麦国道一号北向新竹到竹北哦，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此外，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拥塞的状况呢，已经排除。那先前国道3号南下在200公里，也就是快关出口之前，内侧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中区交通中心说呢，已经排除。但是因为后方回堵有3公里长，正在消化当中，麻烦驾驶朋友。

有多点耐心哦。就是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200公里，也就是呢，在快关出口之前，因为原本内侧有大货车、次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在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后方3公里长的车流呢，正在消化当中，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台中市的中兴路往大雅方向汉口路的外侧事故目前已经排除，驾驶朋友也可以放心通过哦。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帮忙。来听，这是来自陈佩贤所演唱的《眼泪不听话》。

这是来自陈佩贤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眼泪不听话》。真的啊，眼泪有时候很难控制哎，就像笑，有时候也很难控制。很好笑的时候，你就一直想笑，要忍耐不能笑太大声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得内伤哦。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呢，目前北上路段的新竹到竹北之间，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200公里，虽然快宽出口之前内侧大货车、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累积还有2公里长的车阵，大概从198公里到200公里。

0: 里，目前车速大概50到60公里，还在消化当中，就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至于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在往雾峰潭子系统到太原20公里到24公里，这里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车速也比较缓慢，那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之间的车子也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那如果您发现路况，请拨警广提供路况专线0800-000-123。
1: 玻璃室上线咯。
2: 大家好，我是目前在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侦查队服务的监视巡官李新宏。主要的工作内容有刑案现场勘查、住宅防窃咨询，还有失智老人指纹建档等等。因为大家讲到警察都会感觉比较严肃一点，尤其是我们的监视工作平常都比较严谨，所以我常常会找到机会就想讲一个笑话让生活轻松一点。像是有一次呢，我刚派驻到新的单位，那时候接到了一个支援刑案现场的电话，所以我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现场。现场的出入口有警备队的学长在管制，他把我拦下来问我说，请问你是？我回答他说，我是新来的监视巡官李新宏。他马上跟我举手致意，洪巡官你好。还有很多人都会问我们，这个工作上常常要看一些尸体啊什么的案件，会不会感到害怕？坦白说，其实我们一开始还是会害怕的，但是呢，我们会告诉我们自己，今天来处理这件事情呢，是在帮助他，协助家属，我们的心里就不会那么害怕了。我们的工作每天都会面临不一样的状况，像有一次要看一件毒品工厂，前一天晚上呢，主嫌他煮毒品煮到锅炉爆炸，整个房间里面都是粉尘，那个气味啊，就像催泪瓦斯一样，每个人进去呢，都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最后我们把整个现场处理完呢，总共花了16个小时。6月15是警察节，在这里要跟所有坚守在岗位上的警察同仁们共勉，大家辛苦了，加油，大家警察节快乐。

0: 你知道吗？
1: 你知影无？
2: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3: 一定要知道。
0: 不动产的诈骗手法不断的翻新，除了伪造文件到卖房产之外，近来更有诈骗集团利用了预告登记的制度哦，让屋主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失去了房产的处理权哦。那房子明明是登记在自己名下，却没有办法出售过户，甚至不能向银行办理抵押贷款，形同被上了一把锁哦。因为去年大概一月，台北市政府地震局就揭露了台版地面失大型诈骗案，这个案件呢，在三年间非法获利了1.4亿，诈骗集团呢就锁定9没有办理继承登记的房产，伪造代笔遗嘱，将许多独居老人过世遗留的房产非法转移，凸显了房产诈骗手法日趋多元，也引起了外界再次关注不动产的诈骗问题。所谓的预告登记原本是法律上的一种保障权益的一个制度，就像是在房子上加了一把锁，当不动产办理预告登记的时候，屋主未来如果要出售房屋，办理过户会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就必须经过拿钥匙的人，也就是预告登记请求权人同意才可以办理。然而呢，部分的诈骗集团却利用这一项制度设下陷阱，锁定急需要用钱长辈或单纯的民众，以高获利投资、代办贷款或假捡紧等等的名义，诱使民众交出相关的证件，然后再趁机替房屋设定预告登记。一旦完成登记，屋主即使发现受骗，也没有办法自由处分名下的房产，甚至于遭到诈骗

集团要求支付高额的费用才可以解除这项限制。对此呢，地震处就特别提醒民众应该要妥善保管自己的身份证、印鉴章、印鉴证明以及房屋权状等等重要。

避免在不清楚法律的效果情况之下签署文件。如果有不动产过户设定或相关法律程序需求，应该要向合法的地震室或地震事务所来咨询，以确认交易安全。地震处也建议民众申请地籍异动即时通的服务。地震处说明，完成申办之后呢，如果名下土地或建物有买卖、抵押、预告登记等等的异动申请，系统就会主动发送简讯到电子邮件来通知，有助于及早发现异常状况，降低遭诈骗的风险。最后，地震处也提醒民众，如果发现啊名下的不动产有异动或异常的情形，就立刻向地震机关查询，并且报警处理，以免房产权益受损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北上路段新竹到竹北呢，依旧是车多瓶颈点。那原本说南下大概在国道三号哦，因为先前南下200公里快关前的事故排除，那之前还有车流在消化，那现在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哦。快关之前原本车速比较缓慢，那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没败哦。那此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就是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之间，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来听的这是来自王谦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纸飞机。现在的小朋友还折纸飞机吗？我们以前还是蛮流行的。

0: 到底吼是哪一阵风吼，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吼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1: 吼、哦，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发疯啦 ！I'm going crazy。我们公司吼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吼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呐，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呐。
0: 哦，这个吼、哦。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吼、哦、靠海边，海风强哦，吼、哦、还咻咻咻咻叫吼、哦，吼、哦、这货物哦一定要捆绑牢固，啊不吼、哦、汹汹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1: 啊，货物散落吼、哦，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啊有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这样行吼、哦、得不偿失。
0: 哎，真的呢，你们家彭董吼、哦、金高线哦，为了吼、哦、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吼、哦。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哦，就拿到一张罚单了、啊，他哦心一定很痛哦。
1: 啊，彭董就讲吼，嘿，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嘿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啊，所以吼、哦、要我来帮忙看看要安怎改善。
0: 哦，这么有心的彭董吼、哦，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呐、啊！啊，我赶紧吼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啊，另外哦，真心建议啦，货物哦一定不能超载哦，啊，还有哦，环布哦一定要牢牢的给它把好安呐。
1: 哦，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哦回去跟彭董报告。
0: 哦，赶快去处理哦，认真的女人哦最美丽啦。
1: 多谢李长伯啦，啊，等我无饮料哦，过来跟你 drink tea 啦。
0: 好啊好啊，我等你哦。
2: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目前呢，在国道4号的西行线哦，就是清水端出口下台中港匝道有这个散落物的状况，请小心。就在国道4号西行线呢，就清水端出口这个地方呢，下台中港匝道内侧呢有这个散落物哈、哦。啊，因为哦暗蒙蒙哈，听众朋友讲看不到清楚哈、哦，请你注意哦。国道1号北上新竹道竹北呢，目前呢还是车速比较缓慢的。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是有拥塞的状况。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速度也比较慢。那也有几个施工提醒齁大家，就是在这个礼拜天6月14号，台中市太平区的永丰路跟这个永城路口到永丰路2777巷口这边有路面跑铺，然后在6月17号跟18号这个台61乙线西行线往深港会新设这个引道东行线路面跑铺，以及会设标线绘制的工程哦。那到时候6月17、18号哈、哦，就要麻烦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指示来行驶哦。

嘉义县山区呢，因为持续的还在降雨哦，9号开始预警性的停驶阿里山林业铁路本线，在多处边坡有土石滑落，造成轨道损坏。明天呢将会继续停驶啊，已经动员机具跟人力抢修哦。这是本线独立山段到奋起湖很多林路段的土石滑落，所以呢在明天呢这个阿里山线还是会停驶，后续要看天后的状况跟修复的状况呢另外公告复驶的时间。那不过支线像珠山线啦、神木线啦还有昭平线呢是正常营运。那林铁处也说，已经订票的旅客可以从乘车日起一年内持票到林铁各个车站或全台的统一超商 iBON 全额退费。那相关的资讯你可以查林铁网站哦。待会7:30我们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一名清洁队员容许公庙不用专用垃圾袋，长期违规丢400多包的垃圾，被控图利公庙3000多元。一审依贪污判刑1年10个月，案件上诉，高院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今天再减刑改判10个月，并宣告缓刑。吕明宗报道。
2: 这名陈姓男子在新北市清洁队工作长达20多年，专门负责执行一般废弃物和厨余的收集清运。他被控明知法规要求一般废弃物要在指定的地点和时间以专用垃圾袋丢弃，否则可以拒收，但他为让一家公庙方便，开垃圾车到非指定地点收取公庙的垃圾，还容许不用专用垃圾袋。检方侦查后认定他涉犯罪轻本刑5年以上的贪污土地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并缴回不正利益，合议庭认为他自白犯罪，加上1年多让公庙丢了434包垃圾，省去4000多元垃圾袋的费用，独立金额不高，经2度减刑，判刑1年10个月，宣告缓刑。案件上诉的2审，高院重新计算，认定图利金额只有3906元，审出他自白犯罪，而且没有获利，犯罪情节轻微，加上全部缴回不正利益，对社会秩序影响和破坏并非重大，恶性有限，因此依情堪敏恕再减刑，撤销改判10个月有期徒刑，同样宣告缓刑2年，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近期演员逝世引发血癌话题，医师提醒，许多血液疾病并非突然出现，而是长期潜伏体内。一张抽血报告往往就是改变诊断和治疗的方向关键。陈怡琳报道。
3: 近期艺人傅子淳与沈玉琳接连传出血癌相关消息，引发社会关注。光田综合医院血液肿瘤科主治医师柯万胜指出，血癌分为急性与慢性两大类型，临床上超过80%慢性白血病患者并非因血液问题就医，而是透过例行抽血意外发现。以60岁张姓男子为例，他长期务农，作息规律，因肺炎住院检查时发现白血球持续狂飙，进一步安排骨髓检查，确诊为慢性白血病。
4: 这个白血病最主要是从我们的白血球出来基因突变造成的，所以它表现就会贫血，还有很容易出血淤血，就很疲倦，然后有时候有感染，像肺炎啊、尿道炎啊，或是家的发烧，莫名其妙发烧，这个就是它的症状。
3: 柯万胜医师提醒，感冒或肺炎痊愈后，抽血数值通常会逐步回稳，但若发炎反应已经获得控制，数据却反常偏高，背后可能隐藏其他疾病，必须深入追查。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2026总统杯全民运动的赛事街舞大赛暨3对3篮球赛正式启动，今年总决赛将在台北凯达格兰

0: 大道举行打造大型户外城市级的运动嘉年华，总奖金合计高达590万元。杨欣报道。
1: 这届街舞大赛首度横跨北中南东及离岛金门，共办理六场分区预赛，三对三篮球赛则将预赛版图扩大到全台22个县市，让各地热爱运动的民众都能就近参与。运动部长李扬表示，希望不同背景、不同世代的朋友都能找到自己的舞台，加入全民运动行列。
2: 今年的赛事更充分展现的地方跟我们中央一起参与的精神，从各地预赛到全国的总决赛，这是一条能把地方能量汇聚到国家舞台的重要道路。每一个县市、每一个社区、每一支队伍都是我们全民运动的重要推手。我想向全国的民众发出邀请，全民 battle 等你一起上场，祝福所有参赛的朋友都能尽情享受到我们运动参赛的快乐。
1: 为落实跨世代共同参与，街舞大赛除了设有 U12、U18 级公开组外，也持续推动乐龄共融组，鼓励55岁以上长者及身心障碍朋友投入街舞运动。三对三篮球赛也增设40岁以上壮年组以及帕拉轮椅篮球组，希望让不同年龄及背景的民众都能站上赛场。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3到24度，中部及南部23到29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4: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5: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4: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5: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念书的时候
4: 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5: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4: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5: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广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4: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5: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4: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5: 我看看。
6: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否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7: 国道路况，
8: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素玲来告诉大家晚上的施工路段。素玲晚安。
9: 好的，大家晚安。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话呢，有两个施工。那第一个施工呢，会在今天的晚上8点开始进行，然后持续到明天的早上6点钟。这个位置呢，是在国道4号西向23.1到18.1，也就是过了潭子沿线到后丰路段。那今天呢，会在内侧的车道来进行设备的维护作业。那这个施工的话呢，它是包含就是隧道，我们

0: 西向的三个隧道，隧道的内侧车道也会同时进行封闭，所以这个施工呢，要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那另外一个施工呢，会是在晚上10点开始进行，到明天早上6点钟。施工的位置呢，是会在国三北上的 212.6 到 210.8 公里处，大概是在雾峰接近中投路段。那稍后在这个位置呢，会封闭内二车道来进行伸缩缝的修复工程。那这个修复工程的话，它不像我们一般会持续一整个星期的，这个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尽快的来把它做修复，就可以恢复通行这样子。那今天的话就是有两个施工要提醒大家留意咯。
1: 嗯，哎，现在已经比较没有下雨了，结果那个施工还没有回来就对了。
0: 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是这样讲，因为我们，我想一下要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应该在讲天气呀，其实要用预测。那我们也是看预测的那个方式嘛。那其实如果说下午他们可能觉得说，好像天后的状况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的，就是好。那就是为了避免说我们做白
1: 做到
0: 工，
1: 一半。
0: 对，可能。对，然后也有可能是我们今天好，我们还是照原定计划去来施工，但是会不会有做不好的状况？所以有时候就是公务段啊，或是施工单位这边就会决定说，那我们今天就先取消，我们延后延期，找一天天气好再施工这样子。
1: 了解，因为天后比较不好
0: 对。
1: 的时候，可能那个湿度啊什么也会让那个路面啊没有办法很平整，或者是呢，
0: 是。
1: 哎，那个状况很好哈，所以就
0: 对。
1: 是考量的状况很多啦，不是说没有下雨他们就马上
0: 就不
1: 进
0: 施工，
1: 场这
0: 对
1: 样
0: 对对，
1: 子。
0: 因为有时候像路面的工程啊，它有可能就是也要看路面的情形，才可以决定要不要再进去做这样子。
1: 了解了解，这真的是
0: 对，
1: 非常复杂，不是我们用
0: 对，
1: 看的
0: 有一
1: 就可
0: 点，
1: 以理解的。
0: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工作啦，都有它需要
1: 专
0: 专
1: 业，
0: 业的地方。
1: 嗯，没
0: 对对
1: 错。
0: 对，那像这个我们就是只略懂皮毛，就是只能跟大家说，今天晚上有没有工程这样子。那
1: 对。
0: 实际的状况，我们还是会依现场，不是施工单位的那个通知来做处理这样子。
1: 嗯，真的，施工单位也很辛苦哈。你想想看，大家
0: 没
1: 都在休闲
0: 错，
1: 时间，他们夜间在施工了哈。
0: 是。
1: 嗯，
0: 好，那最后的话跟大家通报一个事故的资讯，这个是刚刚接获的。事故位置呢是在国一南向大约203公里处，过了浦沿系统。那目前呢是在外侧的这个辅助车道，是有一起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场的话是已经有拖吊业者在协助排除当中，那还是请大家行经南向的浦沿系统路段再多加留意喽。
1: 嗯，这个事故大家小心。那也非常感谢苏
0: 是，
1: 林。
0: 好的。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专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好的，拜拜。
0: 拜拜。
1: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呢，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刚刚苏林有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203公里呢，也就是呢，在过彰化埔盐系统之前外侧发生了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麻烦您特别小心留意哦。那另外国道四号部分呢，就是在西向0公里清水端出口下台中港匝道内侧呢。有散落物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刷来来，云南脏哦，轰猛这欧玉君啊，因为咱一直恭维哈，啊，所以夜光哈放较久，还是衬在下面，大家听了就觉得不过瘾，对不？那来听欧玉君所演唱的这条歌，可以叫做《既然是安呢》。

这是王玉君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既然是安尼》。本来这条歌曲的名叫做《实话实话》啊，唱唱会感觉，那该做这《既然是安尼》，感觉大家较会记哩、我听听也真的是，因为副歌一直唱《既然是安尼》，既然是安尼。好，今麦的国道一号南下路段203公里哦，彰化到埔盐系统之间的外侧车道发生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国道一号南下203公里哦，就过彰化交流道哈，到埔盐系统之前，那外侧车道就外侧辅助车道这里发生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国道一号北上哦，竹北之前大概是北上的93到91公里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呢，在晚上10点北上212.6公里到210.8公里，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从晚上10点开始。国道四号则是西向23.1公里到18.1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市路段的内侧车道呢，有设备维护作业啊，那包含是在隧道里面也会进行。那这个施工是从晚上的8点开始进行。在国道四号呢，西行线0公里清水端出口下台中港。

匝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的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来听，这是理想混蛋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台语歌曲叫做《总有一天》。

0: 想混蛋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总五级钢。后金马国道一号完奔南下203公里哦，就是呢在彰化道埔盐系统外侧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高工局表示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原本西行线0公里哦，清水端出口下台中港匝道内侧车道的掉落物呢现在也已经排除，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
1: 小心小心，哎呦，铅笔助理啊，你是把公务车当成赛车在开吗？怎么冲得这么快又急刹？我坐得头很晕又想吐哎。
2: 哦，小燕姐，哪有那么夸张？不是我在夸啦，我开车技术好得很啦。

0: 啊，刚刚前面那台车哦，突然放慢速度，害我来不及反应啦。
1: 哦，但是你刚刚跟前车的距离也太近了吧？
0: 会吗？我开车就习惯跟车要跟紧一点啊，不然老是被人家插队哦，很不爽哎。
1: 不行不行啦，很多追撞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刚刚是运气好，反应快，要是遇到路面湿滑、轮胎打滑，或者是后方的车子也跟太近，发生连环追撞的话，
0: 哦，听起来很恐怖呢。
1: 你也知道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宁愿放慢速度，安全抵达，不要贪快却发生事故。
0: 知道了，小燕姐。哎，但提醒你一下哦，距离通告时间哦只剩下10分钟，你已经快迟到了啦。
1: 那什么什么，那我们走捷径好了啦。
2: 汽车行驶在高快速公路的时候，应该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一般道路上至少保持一台车的长度，在高速公路上则是时速除以2的长度，并请根据车速、天候、路面状况等等适当的增加。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除了容易增加行车的风险，也可能因此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1项第2款的规定，被处以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的罚锾。千万不要一时贪快或疏忽，造成不可预知的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这是秀兰玛雅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情无退路》。今麦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吼，从竹北一小段，大概92到91公里，这里的车速呢稍微比较缓慢哦。那待会呢，在国道四号哦，也就是西行线往清水方向23公里到18.1公里，潭子到丰势路段的那一侧车道有设备维护的作业进行，从晚上8点一直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国道三号是在晚上10点北上的212.6公里到210.8公里，雾峰系统到雾峰呢内二线车道会有伸缩缝的施工进行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357公里南子路段的路间有包含轮框的完整轮胎掉落。国道二号西行的12.2公里南桃园前的外侧路间有2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的外线有3台车的事故。国道四号西行23.1到18.1公里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的内线有施工。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297.1公里七股路段有铁块掉落，台76线的东向27.4到32.4八卦山隧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定期维护封闭，台86线的东向6.7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垃圾车自撞打横的事故占用2个车道，请勿从大同路上交流道，用路驾驶朋友要改道行驶了。路网图在国三南下的中和出口前后方定点回堵3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玻璃室上线喽！
2: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警察大队警员陈凯琳。我的工作平时上下班尖峰时刻、大型活动及重大节日期间进行路口交通疏导工作，无论是风吹日晒都需要坚守岗位，有时候会身心疲倦，但是看到幼童微笑跟我打招呼时会让我更有动力的继续执勤。6月15号警察节是属于我们警察的日子，祝福各位警察同仁们辛苦了，也跟我自己拍肩说我很棒。

0: 带您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
1: 我们继续来听的是1996年的金曲，为大家介绍的是哈林庾澄庆所演唱的这首歌曲《请开窗》。

开窗。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北上哦，竹北路段的93到91公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在北上212.6公里到210.8公里。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从晚上10点钟进行。那目前呢在国道四号西行线的23.1公里到18.1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势路段内侧设备维护作业已经开始进场了，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而台76线东向的27.4公里到32.4公里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定期维护作业哦，目前封闭外侧车道，一直要到明天凌晨5点钟，所以这段时间呢，就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接下来听1996年的金曲，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柯以敏所演唱的《断了线》。

这是来自柯以敏1996年的金曲，这首歌曲叫做《断了线》。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竹北之前93到91公里，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哦，这个速度是比较慢哦。那在国道四号，目前呢西行线的23.1公里到18.1公里，这是往清水哦潭子到丰势路段内侧车道设备维护的作业，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76线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这是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呢有维护封闭的作业进行，还要一直进行到明天凌晨5点钟。国道三号北上212.6公里到210.8公里，雾峰系统到雾峰的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施工，即将在晚上的10点钟进行哦，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呢在晚上10点钟的时候特别留意国道三号北上212.6公里到210.8公里哦，就在雾峰路段内二线车道会有伸缩缝的施工进行哦。

好的，继续来介绍1996年的金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四大天王所演唱的《恰恰舞池》。不是香港的四大天王，台湾的四大天王，你记得是谁吗？想一想，想一想。

是这个歌曲《恰恰舞池》是四大天王所演唱的，你记不记得这是哪一个？这个哪四个人？应该这么说，四大天王是1995年底出道的男子音乐组合，这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罗志祥，他是模仿郭富城；欧汉声，他是模仿张学友；其他两个人呢，就在这个歌唱啊，或者是主持演绎，大家就比较不熟悉。陈贤振他是模仿刘德华，陈廷瑞呢他是模仿黎明，他们当时候组成的这个叫做四大天王的团体。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哈，原本呢竹北路段的车速比较慢，93到91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左右哈，现在大概是60公里上下的车速。那在国道三号待会晚上10点钟，212.6公里到210.8公里，乌峰路段内二线车道晚上10点会进行伸缩缝施工。那目前在进行的就是国道四号西行线的23.1公里到18.1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势路段内侧有设备维护的作业哦。那台76线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往南投，这是在八卦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定期的封闭施工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你自己的行车安全。1996年的歌曲我们要介绍的，这是来自关淑怡，你还记得她吗？她这张《难得有情人》专辑里面的这首歌曲《迷恋》。

这是来自关淑怡1996年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迷恋》。好的，目前呢，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只跑69公里到303公里 ，OK 正常。国道三号呢，待会晚上10点北上212.6公里到210.8公里哦，就是雾峰路段那个线车道呢会有伸缩缝的施工进行。国道四号目前西向23.1公里到18.1公里哦，也就是呢在往清水潭子到丰市路段的那一侧车道有设备维护的作业，包含在隧道里面呢都会进行。那另外就是呢，在台76线东向的27.4公里到32.4公里往南投八卦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定期维护作业，要到明天凌晨的5点哦。1996年的歌曲，我们最后介绍来自巫启贤所演唱的《我感觉不到你》。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周姓男子深夜骑乘机车，不但车速过快，也连闯三个红灯。彰化县和美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在适当路段拦停，经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移送后申请羁押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县西分驻所员警晚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机车行经路口时闯红灯，而且车速疑似过快与行车不稳等情形，随即在后方尾随。这部机车竟然在连闯两个红灯，上前拦停盘查。
3: 拿西瑞姐，西瑞西瑞。
2: 县西所丁福器所长表示，周姓骑士神情恍惚，坦承曾经吸食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4: 警方随即使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检测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并在周贤身上查获毒品吸食器一支。前案经报请彰化地检署侦办，并建请彰化地院申请羁押获准。
2: 和美警分局强调，吸食毒品后仍驾驶动力交通工具上路，严重危害交通安全。警方对毒驾、酒驾及毒品犯罪秉持零容忍态度，将持续规划高强度勤务，加强路检、临检及扫荡毒品源头工作，全面防治毒驾危害。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公益路与台湾大道口因为车道标线引发部分用路人的疑惑，对于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未设置直行箭头标示，台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此举是为了改善无岔路口交通动线，降低车流交织风险，提升行车安全。记者陈韵涵报道。
5: 交通局指出，台湾大道、民权路与公益路口属于不规则无岔路口，交通动线比一般路口复杂。过去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共有两线车道，内侧车道可直行及左转，外侧车道可直行及右转，但车辆行经路口时常出现汽机车转向动线交织情形。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通工程科股长王建发说，
6: 为降低行车冲突，提升路口通行安全，经提送台中市交改小组会议讨论后，调整车道标线分道措施，并增设车道预告标志，提醒驾驶人在接近路口前提前选择行驶车道。现行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内侧车道供左转，台湾大道往西及前往民权路往北方向车辆使用，外侧车道则供右转台湾大道往东方向及往民权路往南方向车辆使用。
5: 交通局强调，后续将持续观察路口车流运作及用路人行驶情形，并依实际交通状况检讨标志、标线及相关交通管制措施，在维持交通秩序的同时，兼顾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膝关节退化一旦发生，就没有办法逆转，前十字韧带或半月板损害，如果延误治疗，恐怕加速退化。医师提醒患者千万不要轻忽。记者陈怡玲报道。
7: 大甲李综合医院骨科主治医师王芳英指出，临床统计显示，前十字韧带受伤的患者罹患退化性关节炎的几率高出5倍。台中一名82岁妇人，平时务农照顾孙子，

0: 因膝盖受伤为自己治疗，忍痛七年多，近期痛到无法入睡，行走困难，就医诊断为双膝退化性关节炎第四期，合并严重内翻变形，
1: 右膝大概变形大概内翻14度，他左膝大概是9度，又是三高的病人，那他是想要开两脚，他的腰椎也不好，怕分两次开造成长短脚问题，造成他腰椎更恶化。我们经过术前医疗小组的评估呢，发现他的心肺功能还可以，所以我们同时开了两脚。
0: 王芳英医师强调，前十字韧带受伤未妥善治疗，将加速退化性关节炎提早发生，尤其在偏乡地区，不少患者因为害怕手术，选择吃中药或打针，却忽略膝关节退化不可逆，往往病情恶化到无法行走才接受手术。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的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台中的中部的气温哦，那在新竹是23度，后龙23度，台中26度，田中26度，日月潭20度，古坑在下雨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怡琳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不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没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3: FM94.5 警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从杨梅到麻豆969公里到303公里 ，OK 正常。国道三号北上212.6公里到210.8公里，雾峰系统到雾峰系统路段呢，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是从晚上10点钟开始进行。国道四号西行线23.1公里到18.1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市路段内侧有设备维护作业，从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台76线东行线的27.4公里到32.4公里，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的定期维护封闭呢，也进行了哦。这个施工呢，一直要进行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

国道1号从杨梅到麻豆969公里到303公里都 OK 正常。国道3号北上的 212.6 公里到 210.8 公里无风负担。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修复作业是从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进行。那目前国道4号西行线23.1 公里到18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市路段的内侧车道设备维护作业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76线在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往南投的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定期的维护封闭作业哦，要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所以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提醒大家，端午连假呢即将要到来，国道疏导措施不好打给灾在6月19、20、21号，就礼拜五六日呢，这三天呢，每天凌晨零点钟到五点钟是不收通行费，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哦。那还有差别费率，就是如果你走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呢，是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来收费。那此外呢，在匝道封闭部分呢，就是6月19号，早上的五点钟到中午12点钟，国道一号平镇系统南下匝道封闭，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埔盐系统匝道是封闭的。在6月20号礼拜六呢，也是一样，同样哈，凌晨五点钟到中午12点钟，国道一号埔盐系统南下匝道是封闭哦，这是南下部分。那北上匝道封闭部分就是6月20号跟6月21号中午的12点钟到晚上9点钟，封闭国道一号虎尾。还有埔盐系统北上匝道是封闭的。那国道三号呢，同样的时间6月20跟6月21号中午的12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滨匝道。所以呢这几个匝道封闭的时间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改从其他的匝道进入。还有6月20号到21号这两整天在国道一号西螺北上入口往西螺服务区岔道这边呢，也是会进行封闭。然后6月20号、6月21号这两天的中午12点钟到晚上9点钟，会封闭国道三号南投服务区的连外变道哦。这个呢，封闭的状况就是当地的朋友比较会使用哦，都要请您特别留意了哈。那当然这个疏导措施呢，我们所有的主持人呢会在空中不断的提醒听众朋友，大家放心哦，我们会一直提醒听众朋友，

那如果你怕忘记的话呢，也可以上这个高工局网站呢下载这个一览表，或者是你在1968的这个网站里面呢，其实也有，也就不用下载，就是时间到了要行驶之前先看一下哦。

这是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Starlight。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从杨梅到麻豆直白69公里到303公里都是正常好走啊。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北上的 212.6 公里到 210.8 公里哦，乌峰路段内二线春到伸缩缝的施工从晚上10点钟开始进行。那国道四号呢，目前西向23.1公里到18.1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势路段内侧有设备维护的作业，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76线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定期为封闭的作业，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哦。好，115年度的公务人员高考一级以及二级考试呢，将在6月22号到7月1号下午5点受理这个网络报名呢。请如果有意报考的民众呢，可以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站来查询相关资讯哦。你对于高考一级或二级考试有兴趣的朋友呢，要在7月1号这从6月22号也还没开始哈，今天才6月11号。那6月22号到7月1号下午5点受理网络报名。好，可以上网哈看一下，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站查询一下相关的资讯哦。

这是来自放浪兄弟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Be My。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969公里到303公里， OK 都正常。国道三号北上212.6公里到210.8公里，雾峰路段内恶线车道的伸缩缝修复作业是从晚上10点进行到明天早上6点。那国道四号哦，也就是呢在西行线呢这个23.1公里到18.1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市路段内侧车道设备维护工程作业在进行。那另外还有在台76线，也就是在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往南投八卦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维护封闭作业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晨优，
0: 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2: 趁着夜色还朦胧
1: 把爱说出口，
0: 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1: 晚上九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大雅系统街台74线往西，小客车7652没有开到行车灯。国三北上74公里高原出口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进行施工。省道台9线北上的16公里清潭前有路树倒塌。台19甲线南下19公里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有车辆自撞的事故。台61线南下297.1公里七股路段有铁块。台6运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中央警察大学是培育我国警政干部的摇篮，因科技犯罪猖獗，行政院拨补了2亿元经费，支持警大推动新形态的犯罪提升教学量能计划，透过科技执法教学协助第一线实务工作。目前已经建制大数据分析、人工智慧应用、数位建视和无人载具等多项教学以及研究系统，透过情境模拟教室还有跨域实验场域，让学生在贴近实务的情境中学习，提升衔接实务工作能力。警大也持续规划未来3年的教学重心，警大校长黄明昭说，
2: 接续的一个教育发展的一个情形，那有三个主轴。第一个主轴是智慧警政执法跟人工智慧的应用在我们科技犯罪的侦查啊、哦。另外，第二科技侦查跟治安的一个建设，大家都了解，资讯安全是当代的一个险些啊，很多的一个治安的问题啊、都是涉及到犯罪，涉及到窃取重要的一个机密资讯啊，所以治安的一个建设跟科技侦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的。接下来就是安全防护跟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利用，尤其国家社会全社会韧性的一个关键。

0: 内就设施的安全活动啊，是我们国家的政策。所以我们一六到一八的一个主轴也是要发展饭店住宿设施的安全防护，是我们的重点啊。这个饭店住宿设施的这个防护服务，是学校因应这个防护体，所以成立了保安警察学系。保安警察学系这训练毕业的学生，是专门分发到这些警察单位去派驻在这饭店住宿设施来做相关的防护。那也会受你的这饭店住宿设施机关的这些职员工他们的需求。我看师资去带我训练他们这样的一个职的一个这个能力的一个提升，然后。
1: 另外，为了强化第一线执法之能，今年九月开始，警大也将公费开办科技犯罪侦查硕士在职专班，培育科技侦查专业干部。
0: 那另外我们也规划了未来的一个展望哈，也是愿景哈，也就是首先要成立犯罪科技犯罪的侦查硕士在职专班。这个也是要因应实务单位在科技犯罪领域的这个强化他们的工作职能，所以在学校用学术单位来支持我们实务单位的一个打击科技犯罪，所以开了这个在职专班。那在这个在职专班，它的一个成立的一个目的，当然是要补足国内现有的一个教育缺口啊。那另外也要提升我们的一个第一线的执法的一个能力啊。另外这个我们设置的一个这个在职专班的部分是老师的来源，除了学术界的老师以外，我们实务界的老师，包括业师，包括企业界的这相关领域的这个老师我们都引进到学校来，结合学校的老师成立这个授课的一个组合，也就是双师制度的一个专业形象的这种教学那另外当然这个我们是开放给各执法部门来报名来参加这个在职专班的一个。那我们预计在今年的九月份，就是115年第一学期就要开始招生，总共有15位的一个硕士在职专班的学生。科技侦查的在职专班在其他大学，包括阳明交大，包括中山大学都有开设，但是这里是属于公费，所以这个是要由现今的一个执法部门的人来报名。
1: 内政部次长吴台安也希望警大全面布局智慧警政人才培育，强化打击新形态犯罪能力，支持国家整体安全发展。
2: 面对全球的新形态的一个犯罪日益趋向科技、跨境化以及高度隐匿发展的趋势，中央警察大学也持续推动整个警政的一个教育转型，也朝向强化科技的一个侦查、数位监视及自动安全的专业培训，来全面培育我们新时代的警政人才，来支援国家整体的安全发展。
1: 除了精进警政人才培育体系，强化科技侦查、法律和语文等课程的配置，内政部也希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打击科技犯罪以及维护社会安全的整体能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伯利士上线咯。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跟大家分享交通警察工作的甘苦谈。那我们的任务除了大型活动的交通疏导管制，像是跨年晚会、中台湾灯会，还有年节假期重要的交通枢纽、百货商场、高速公路匝道的疏导管制，还有交通事故的处理、分析跟防治，还有道路的交通顺畅，都有赖交通警察辛劳的执勤。我们不分昼夜为市民服务，提供最友善的交通环境。那在这里要提醒同仁，勤于要多运动、多喝水，保持身体健康。6月15号是警察节，祝福全国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
5: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
3: 咖喱安全用真行。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现在在播的是空中纪言，我是爱拿神燕，不怕所有听众朋友跟晚上10点。国道一号南下大雅系统接台74线往西的方向，自小客车7652没有开大灯。这是国道一号南下大雅系统接台74线往西路段哦，自小客车7652没有开大灯的状况，请您特别留意。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现在从杨梅到麻豆只要69公里到303公里 OK。国道三号北上212.6公里到210.8公里哦。雾峰路段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国道四号西行线23.1公里到18.1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势路段内侧车道设备维护的作业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76线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定期维护的封闭作业到明天凌晨5点钟的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当然，如果你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帮忙哦。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吴美玲的台语歌曲，跟郭宗佑合唱的《旧所时》。

这是吴美玲甲国中幼稚合唱的这条歌，可以叫做《古苏西》。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哦，对于梅甲马道呢，拢是正常好行啊。伫个国道三号吼，但只 AM 十点的时阵，北上212.6公里到210.8公里，无风路段的内二侧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作业。那国道四号西行线23.1公里到18.1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势路段。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的作业，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台76线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定期维护封闭作业哦，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都麻烦驾驶朋友在经过施工点呢，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哦。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明天的天气如何？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郑杰、任先生来告诉大家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嘉义以南局部地区以及南投山区降雨相对较为明显，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明天仍受到锋面影响，各地的天气不太稳定，可能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尤其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而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前一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西边河边活动。而明天晚上起，随着锋面北台，预估降雨将稍微趋缓，降雨空档会增加。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低温约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而白天高温，北部及宜兰大概24到26度左右，感受比较舒适，偏凉一些。而中南部及花东的高温约27到29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所以明天还会继续下雨吗？中部？
3: 中部的话，明天都还是会，可能要到晚上之后，可能晚上七八点或更晚一点才会有空档出来，但可是周六又会增加。
2: 哦，就是礼拜六日开始又会下雨，就对，
3: 又慢慢雨又会变多一些。
2: 对啊，了解，
3: 就是不太稳定。
2: 了解，谢谢谢谢杰人，谢谢你，拜拜，
3: 拜拜。
2: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呢，是从杨梅到麻豆只要69公里到303公里都正常。国道三号北上212.6公里到210.8公里，雾峰路段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国道四号西行线23.1公里到18.1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势路段内侧车道设备维护工程，到明天凌晨6点钟。台76线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这是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定期维护的作业，是到明天凌晨5点钟，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来听啊，这是廖大森所演唱的《爱就是秀》。

是一款永远的缘分。虽然有人讲世间无永远，总归水无痕，也不过我相信，曾经疼惜过的，曾经用真心爱过的，拢是一款永远。

0: 生命中的相遇、相知、相惜。你说爱是什么？爱就是笑。等待咱用每一天来写一个缘的故事。
1: 这是廖大神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就是笑》。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呢，对油门甲马道呢，拢是正常好行哟，未歹未歹。啊，国道三号呢，但只 AM 十点的时阵，北上212.6公里到210.8公里，雾峰路段的内二线车道会有伸缩缝的施工进行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四号目前西向23.1公里到18.1公里，这是呢在往这个清水方向哦。那潭子道丰势路段那一侧车道有设备维护的作业进行。台76线在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往南投，八卦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定期维护的作业哦。这个作业一直要进行到明天凌晨5点，所以在经过这一些施工点的时候呢，麻烦驾驶朋友注意施工人员还有你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是非常的重要哦。接下来听的就是来自詹曼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多谢你爱我》。

0: 条不是台语歌曲，是国语歌曲，谢谢你爱我。现在在国道一号对于每一个摩道都很常好走，国道三号哦，待会晚上十点钟北上 212.6 公里到 210.8 公里，无风路段内二线车道会有伸缩缝的施工，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刚刚接获南下 145.6 公里过大安二的路间，重型机车闪灯停放哦，车上没有驾驶，只有几台 Autobike 在那，只有几台重机在那，在台61线南下145.6公里过大安二路间，重机停放在这边，没有看到驾驶。台76线呢，东向 27.4 公里到 32.4 公里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定期维护的作业到明天凌晨五点钟。
1: 早重新吧，你好吗？今天你有没有开心吗？

0: 你好吗？今天你有没有？
1: 景广新闻。
2: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协商放宽役刑处分可参选的选罢法修正案，提案的民众党团主张修法是为了保障人民选举权，民进党团则认为仓促修法会造成选务混乱，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将交由院会表决。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日前通过选罢法第26条的修正案，放宽受缓刑宣告者可以参选公职，不过民众党团提出的版本将受役刑处分者也一并放宽，引发讨论。民众党立委许忠信表示，依据政党法的规定，缓刑跟受役刑处分都是平等对待，
4: 缓刑宣告跟役服社会劳动其实是平等的对待，所以本党才会在这个第九款的弹书，除了缓刑以外，更有必要把役刑处分里面的役服社会劳动呢来加以纳入。那如果可以这样纳入的话，可以让我们人民比较大幅度的恢复他的选举权。
3: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说，
5: 其实这里面的变数很多，如果就照民众党版通过，那这个选务上实务上真的造成很大的困扰。我想选举的公正公平公开是我们这个跨越政党的大家的一个核心的共识，那不能伤害这个部分。
3: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役刑处分是有期徒刑的替代手段，如果没有执行完毕，就应该视为有期徒刑没有执行完毕。如果将役刑处分纳入弹书，允许登记为候选人，等于只有在选罢法的部分放宽，有待商榷。经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共18项措施，教育部加速法规调整，今年下半年新的学年度开始，学贷利息将减少 1%， 从原本的 1.775% 降到 0.775%，展延宽限期则从一年变成两年。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等18项措施，期盼打造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等五面向协助策略。其中关于学贷减码相关法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7: 教育部用最短的时间修正发布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办法，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新的115学年度起，学贷利息减1%到 0.775%， 展延宽限期从一年变两年，就可以上路了。
6: 此外，为配合人口对策新战略，考试院也通过公教人员保险法部分条文、公务人员任用法部分条文及公务人员考试法第4、第5条、第28条修正草案，将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适用子女年龄上限从30岁以下放宽为满7岁为止，增订双亲都领满6个月津贴时可各再多请领3个月。卓奎感谢考试院协助修法，让全国军公教劳工条件都能一致。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内政部首届警消勤务安全促进与事件调查会成立满周年，期间召开13次会议，研议近50项议题，聚焦勤务安全、心理支持及职业安全。内政部次长马士元表示，勤安会从制度改革与安全防护着手，持续提升警消人员的执行保障。记者郑兰心的报道。
8: 勤安会由医疗、治安、法律、警政、消防等领域专家学者、退休警消及基层代表组成，透过跨领域分析提出勤务安全改善建议。内政部次长马士元表示，警政、消防及移民机关已参采相关建议，持续推动业务简化与数位化，警用装备采购也纳入基层意见，并透过心理咨商、员工协助方案及申诉制度优化，强化同仁身心支持与职场保障。
9: 我们在勤安会的委员的部分，

0: 他们没有办法接触到发生事故之后的第一时间的细部的资讯。那么但是前安会的委员也会因为有事件发生，也会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或者是制度性的角度提出建议，那我们来做检讨。
1: 内政部已补助地方消防机关超过200架无人机及44架复杂地形专用无人机，并建置 AI 智慧搜救派遣系统，提升灾情研判、定位搜寻及救灾调度效率，同时研议长时间救灾安全管理措施，落实轮替补给及健康监测，提升警消第一线人员执勤安全与应变效能。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4度，中部地区23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29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空中奇缘，
4: 照亮每个夜。
5: FM 九四点五金广，专家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安娜神燕，不跑所有台中朋友个 AM 每十点。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接货南下145.6公里，过大安二路，但路间有重机闪灯停放，可是没有看到驾驶的状况哦，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待会晚上10点钟，北上212.6公里到210.8公里，雾峰路段的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作业哦。国道四号西向23.1公里到18.1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市路段内侧车道有设备的维护作业。那另外台76线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往南投八卦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定期维护的作业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当然，如果您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

0: 好的，省道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45.6公里过大安二路间呢，有重型机车闪灯停放的状况。那台76线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哦，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定期维护作业。那至于呢，国道三号待会晚上10点钟在北上的212.6公里到210.8公里哦，雾峰路段内二线车道会进行伸缩缝施工。而目前在国道四号呢，也就是呢，在这个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在国道四号西向23.1公里到18.1公里哈，这是往清水了哈。潭子到丰市路段内侧车道有设备的维护作业，那这个作业呢，一直要进行到明天凌晨的6点钟，所以这段时间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呢务必小心留意喽。
1: Well, I prayed she'd be the one for me. I guess I was wrong.

0: 台六十一线行兵快速道路南下145.6公里过大安二路，今天重机停放闪灯，车上没有驾驶哦。那国道一号部分从杨梅到麻豆只要69公里到303公里 OK。国道四号西行23.1公里到18.1公里往清水潭子道丰势路段内侧有设备维护工程。台76线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这是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定期维护的作业，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留意。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0: 名古屋亚运国手汤志军、郑祥辉以及魏君衡呢，今天在射箭世界杯安塔利亚站男子反曲弓团体赛铜牌战以5-1射下墨西哥，收下一面铜牌，接下来还有个人赛要拼。经过射箭协会选拔，今年前以及今年前两场世界杯赛事之后，确定就是由汤志军呢搭配首次征战亚运的这个郑祥辉跟林子祥要征战名古屋。那至于呢魏君衡虽然无缘三届当亚运国手，还是一同征战这个礼拜在安塔利亚登场的世界杯。汤志军跟魏君衡呢在排名赛都设下674分，郑祥辉664分，台湾以2012分取得男团第六种子，在淘汰赛一路过关斩将，以6-0完封日本，再以5-3解决法国，可惜4强赛2-6不敌美国，弱入铜牌战。那我们对上墨西哥首局57-57战平，但是第二局56-54胜出，第三局在对手射出7分箭失误之下，我们稳扎稳打55-52胜出，拿下一面铜牌。那至于台湾反曲弓女团的签运不佳，在8强就碰上强敌南韩，中场以2-6败下阵来。羽球消息，台湾一哥周天成今天在超级500系列澳洲羽球公开赛男单16强激战了86分钟，最终以22-20、16-21、23-25不敌中国年轻好手董天瑶，无缘8强。好，今天董天瑶开局5-1领先，虽然他在开赛攻势相当积极，毛起来拼命扣杀，但小天沉稳应对，先是防守对方的攻势，也成功制造很多主动失误，很快连拿6分，并且率先拿下11分。但是技术暂停之后，小天控球就出了一些问题，让对方有机会追上甚至超车。虽然小天先拿下局点，却出现回击失误，被对手追平。好在他稳住阵脚，最后突袭成功22-20先取得点。那周天成在第二局呢逐渐调好节奏，急迫攻势也有下拿下分数，未料在战成7-7出现乱流，连丢5分陷入落后，16-21让出。决胜局小天多次展现精湛防守力，挡下对手的反击，取得11-5领先。技术暂停之后，小天甚至一度扩大17-9的优势，却突然陷入了乱流，连续丢分被对手追平，双方你来我往，进入 deuce 之后，小天三度化解对方三个赛末点，可惜最终还是以22-25让出。那另外男单好手李佳豪呢，则是以21-19、21-13击败了南韩全义晨，下一轮要碰上世界排名第13的印尼21岁新星法汉，过去交手各拿3胜，可以说是平分。

外，台湾新男双组合陈振宽跟刘广恒呢，今天在超级五百系列澳洲羽球公开赛16强，以13-21、21-18，这个二十。

1-17击败了马来西亚的谢伟灿跟张玉宇，挺进八强，这也是两人合作以来最佳的成绩。刘广恒跟陈振宽今年五月在泰国羽球公开赛开始搭档，目前世界排名第174名。他们在这一次澳洲赛首轮扳倒了老大哥林杰佩、王麒麟跟邱相杰，挺进16强。那今天碰上世界排名第152的谢灿伟跟张玉宇，对方呢也是拆组后重新搭配的组合，双方没有交手记录。陈振宽、刘广恒虽然是3-21先丢掉首局，但是在第二局呢就展现了拼劲跟对方缠斗，即便呢一度以13-16落后，但是两个人没有放弃，随后连拿4分之后呢超前，并且21-18呢扳回一城。那进入决胜局呢，陈振宽跟刘广恒再度克服落后的劣势，技术暂停之后连拿5分超前，并且21-17收下胜利。陈振宽跟刘广恒晋级之后就要碰上了印度的阿姆萨卡鲁南跟拉玛钱德兰哦。那另外一组男双呢，李方任、李方志则是以21-6、21-14轻取澳洲的井川王贵跟黄玉环，收下了8强门票。棒球消息，我们要恭喜孙毅磊哦，火腿台湾投手金孙孙毅磊今天面对横滨队哦，投出6局8次3振没有失分的表现，不仅刷新了个人的投球局数三振数，随着球队3-0赢球，孙毅磊也夺下了日本职棒生涯一军的首胜。效力于日本北海道火腿斗士的孙毅磊，今天第一局就火球连发，投6颗球，速球4颗，来到155公里，最慢153公里哦。前4局彻底压制了横滨的打线，那连续抓到12个出局数，直到第5局，孙毅磊才被同乡加治敲出了一垒安打，接着又被对手呢龙辉投出4坏保送，随后横滨队执行触及短打，取得一出局之后，孙毅磊再投3振，最后用157公里的速球让松尾细恩打出2垒飞球出局，冻结垒包。第6局，孙毅磊先投出3振，随后被虾明达夫敲出了安打，并且成功倒上2垒。但孙毅磊3振掉了木秀悟之后呢，再成功制造外野飞球出局，再次化解得点圈的危机。那孙毅磊呢，去年2次在一军先发，最长投3.1局，单场最多3次3振，今天投了6局8次3振，大幅刷新个人的成绩。最快投了95颗球，最快球速来到157公里，只有被敲出2支安打，没有失分。孙毅磊退场时候，双方还是0-0平手。不过6局下半，火腿靠着串联安打攻占满垒，这个野村佑希高飞牺牲打先敲回1分，卡斯楚再敲出1分打点。8局下半，火腿再添1分保险分，中场3-0拿下胜利。而孙毅磊呢，今年终于呢也拿到了他个人在职棒一军的这个首胜，而且是非常漂亮的首胜。2026年世界中学篮球锦标赛6月13-22将在塞尔维亚山城斯拉蒂博尔举办，一共有男生组32队，女生组28队角逐，我国由 HBL 各校男女精英组队。那今天已经飞往欧洲，期盼争取假期。那这次经过国内选拔遴选青少年好手，女子代表队是由北市阳明的李台英总教练，北一女的洛燕平助理教练李军，那包含了有阳明、北一女中、淡水商工、永仁高中跟南山高中，一共12名女将。男生代表队则是由中式东山的这个教练哦，那集结了南湖高中、中式东山，还有能家商，还有竹市光复跟彰显成功12名的这个选手。上一届2024年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男生我们拿到第6名，女生获得第9名。那希望呢这次可以获得更好的成绩。
即将满39岁的阿根廷球星梅西呢，生涯要第六度挑战世界杯。他9号呢，这个以3-0呢热身赛击败了冰岛队哦。那现年38岁的梅西呢，6月24号将迎来39岁的

生日。本届世界杯如果顺利出赛，这将是他生涯第六度参加世界杯，已经横跨了20个年头的国家代表队生涯哦。那他在2026年呢，在德国世界杯呢初登场哦。那2014年率领球队闯进决赛，2022年在卡达捧起大力神杯，已经成为了世界足球坛少数可以横挂多个世代的代表人物。对许多年轻球员而言呢，梅西曾经是电视机前的偶像，如今呢有很多球员已经长大了，已经变成他们的对手或者是队友身份，跟梅西一起站上球场。哦，真的很不简单耶，那个足球真的很累耶。虽然我不会踢足球，虽然平常也没有在练足球，但是你光看就这样跑全场哦，就知道到底有多累了。好的，国道三号北上165.4公里大甲之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驾驶朋友站在后方，请您特别小心。这是国道三号北上165.4公里大甲之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驾驶朋友是站在后方。那待会晚上10点钟，国道三号北上212.6公里到210.8公里雾峰路段的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修复作业要从晚上10点钟开始进行哦。国道四号西行23.1公里到18.1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势路段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的作业，从8点钟开始，这个要进行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台76线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也是维护作业哦。那这个作业要到明天凌晨5点钟，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待会呢，继续是由尚恩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我们明天呢晚间的7点钟到10点钟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积水溪桥路段的外线路面修补施工，国三北上42公里过土城中间内线有掉落物，国三北上165.4公里大甲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驾驶站在后面哦，非常危险，要避开来呀。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外线、南下蓬山隧道内线是施工的，国道8号西行过新市内线有施工。省道台三线南下的82.2公里过北埔高中有事故，台61的双向5.5到6.3八里三路段移动性施工，南下145.6公里过大安二路间重机闪灯停放没有解决内。台64线的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到板桥移动性的工程，台19甲线南下19公里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自撞的事故。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0: or they try to come.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接第一首歌来自曾沛慈，叫《我想对你好》。10:12，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上恩，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42公里过土城，中间那次车道有掉落物。我今天刚刚去便利商店买饮料，然后现在夏天嘛，你知道买多一点，他给你抽奖，希望你买多一点，通常都抽，你知道折扣很低的。哎，我刚超0元呢。

我人生没有抽奖抽到零元过，今天是第一次，哇！虽然好像有点开心，但其实就小确幸嘛，没有办法改变的人生，但可以改变你的心情。好，这边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旧宗路出口前外侧路街有一两个人往西行走当中啊，怎么回事不晓得，经过这里环东大道往东旧宗路出口前外侧路街，请驾驶没有留。

这首歌来自苏打绿，收录在他们的《秋故事》专辑当中，叫做《独处的时候》。好，独处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蛮可以思考事情的、啊。很多人可能会是在一天的结束，以前有说“吾日三省吾身”嘛，对吧？然后在睡觉前复盘一下今天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那一个独处，当然独处有时候把情绪好好的消化也是很重要的，不一定要去了解自己到底今天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情绪的消化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尤其在现在这种你知道资讯爆炸的时代，速度很快，脚步很快，有时候你根本来不及消化自己在面对事情的情绪，你就得要去处理它了。所以独处我觉得是给自己很大的一个喘息空间了、啊。有些人说是 me time 嘛，对不对？这 me time 可能对于也许爸爸和妈妈都也蛮

蛮重要的，就是你可以在小孩睡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个独处的时候，好好的重新聚焦在自己的身上，很重要哦。不管你有没有小孩，其实都要重新聚焦在自己身上，自己才是那个最重要的主体，把自己照顾好，才有能力再去照顾别人。好了，这首歌来自洪佩瑜，叫《不占地方》。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燕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嘉义以南局部地区降雨相对较为明显，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仍受到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容易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而东半部地区也容易有短暂阵雨，天气比较不稳定，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而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前一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前屋请勿前往山区或溪河活动。而明天晚上起，随着锋面北台，预估降雨将稍微减缓，降雨控暖也会增加一些。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清晨低温约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而白天高温，北部及宜兰只有24到26度左右，感受相对舒适。而中南部及花东约27到29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接下来关心其他新闻。庆祝115年警察节，内政部在台北车站举办庆祝大会。总统赖清德及行政院长卓荣泰颁奖表扬全国模范警察及资深绩优警察。赖总统除祝福警察同仁佳节愉快外，针对近日备受关注的毒驾问题，也勉励同仁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感谢警察常年守护治安与社会安定，肯定近十年暴力犯罪持续下降的成果，并表示政府将强化科技执法，更新警用装备及提升待遇，同时持续打击诈欺与毒品犯罪，勉励同仁以独家零容忍态度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
3: 我要拜托各位同仁一定要以独家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毒品害人，毒驾更可能夺走无辜生命，我们要持续溯源断根，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让国人远离毒品，守护个人安全回家的路。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持续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
4: 你们在这样守护每一位国人，守护每一位家庭，政府会绝对跟你们站在一起。警察节不是一天的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人民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警察平安健康。
2: 针对毒驾、毒品及帮派犯罪，行政院已提出修法与强化查缉措施，加重刑责并没入毒驾车辆，同时投入新台币31亿元，推动科技执法设备升级，提升员警执勤安全与办案效能，打造更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为打击毒驾，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刑法第185条修正案，单纯毒驾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关12年，得并科300万；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记者林月成报道。
5: 有鉴于毒驾的事件层出不穷，行政院会通过修法全面提高毒驾的刑责，毒驾致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罚金；毒驾致人于死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10年内再犯的部分导致重伤处5年到12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致人于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行政院发言人李慧智转述说，
6: 本次所提的两项修法有三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5: 另外，为了遏制反复酒驾或毒驾的情况，本次的修法规定，无论是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希望能够吓阻他人无正当理由将车辆提供给饮酒或吸毒者使用，达到预防及特别预防的双重目的。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外媒报道，我国将强化管制高阶晶片输往中国。经济部表示，美国近年加强对先进晶片与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政府也会针对晶片或是相关半导体有关产品的违规转运部分，持续与美方沟通，透过密切协商落实双方出口管制目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7: 彭博日前报道指出，

0: 台湾考虑对销售人工智慧晶片至中国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既已与美方措施保持一致。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对此表示，政府立场是要持续强化台湾战略性高科技货品管理机制，符合国际出口管制发展趋势，也要确保国安。
1: 而美国呢，是台湾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我们会在持续的在这个既有机制之下，就高科技货品的违规转运的议题跟美方来沟通联系，来落实双方共同的出口管制目标。
0: 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进一步指出，美国近年依据出口管制条例规定，加强对先进晶片与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台美是紧密的贸易伙伴，双方都非常重视违规转运议题。针对这些晶片或是相关半导体有关的产品，台美将持续沟通，透过密切协商落实双方出口管制目标。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审查刑法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让受害人长大成人后有机会追求司法正义。在朝野共识下，法案初审通过，送出委员会。记者林雨辰报道。
3: 许多在20到17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无法及时在追诉期的时效内寻求司法的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第80条的修正案，明定犯刑法第221到227条、第228条、第229条、第332条第二项第二款等妨害性自主的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法务部次长黄谋信说，
4: 所以我们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计算他的追诉权时效，对于原来18岁后来18岁成年的人，他也一经切起，从20岁开始起算啊，他甚至也是多了两年了。所以从保障性侵被害的角度来讲，20岁他其实是比较有保障。
3: 针对民众党团提案修刑事诉讼法，删除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的羁押要件，黄谋信指出，根据实务上的经验，被告经核准羁押的案件有八成的比例是诈欺犯罪，如果未来删除串供的要件，将严重影响未来诈骗及毒品的肃清追查，如果规定检察官不得夜间侦讯，恐怕也会造成证据的灭失或是被告逃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落实科技建警，台中港务警察总队今天宣布成立无人机队，并结合港区跨单位四大核心查验与管理关卡，打造全方位安全防线，强化打击犯罪与守护国境的能力。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台中港警总队在内政部警政署的辅导下正式成立无人机队，目前共有六名飞手，其中四人持有专业基本级操作证，两名具备专业高级操作证，未来将持续办理相关训练，并争取配发高阶无人机，强化反应能力，全面支援各项警务工作。总队长游永忠说，
6: 本总队将新成立无人机队有效地运用于台中港区及麦寮工业港区的交通流量监控、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以及协助灾害防救等等，强化打击犯罪与维护治安与国安的综合效能。
5: 为了全面构筑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台中港警总队与海巡署中部分署、港务消防队、台中港务分公司等机关密切合作，建构立体防护作为，并整合无人机设备与操作训练，提升双港区的突发状况应变能力。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2026总统杯全民运动赛事街舞大赛暨三对三篮球赛正式启动，今年总决赛将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举行，打造大型户外城市级运动嘉年华，总奖金合计高达590万元。记者杨欣报道。
7: 这届街舞大赛首度横跨北中南东及离岛金门，共办理六场分区预赛，三对三篮球赛则将预赛版图扩大到全台22个县市，让各地热爱运动的民众都能就近参与。运动部长李扬表示，希望不同背景不同世代的朋友都能找到自己的舞台，加入全民运动行列。
8: 今年的赛事更充分展现在地方跟我们中央一起参与的精神，从各地预赛到全国的总决赛，这是一条能把地方能量汇聚到国家舞台的重要道路，每一个县市、每一个社区、每一支队伍都是我们全

0: 民运动的重要推手。我想向全国的民众发出邀请，全民背投，等你一起上场。祝福所有参赛的朋友都能尽情享受到我们运动参赛的快乐。
1: 为落实跨世代共同参与，街舞大赛除了设有 U12、U18 级公开组外，也持续推动乐龄共融组，鼓励55岁以上长者及身心障碍朋友投入街舞运动。3-3篮球赛也增设40岁以上壮年组以及帕拉轮椅篮球组，希望让不同年龄及背景的民众都能站上赛场。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0: 있어요. 매직 거 어서 배산다.
1: 这是来自海豚刑警的歌，叫做《海豚刑警悲伤物语》。10:5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今天警政署举行了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在台北车站。不晓得你们刚好有经过的呢？刚好我今天在这边做司仪啊，真的是很感谢警察同仁们的辛劳，然后其实有很多的辛苦或是他们的付出甚至到牺牲，我觉得很值得大家给他们拍拍手，肯定他们的辛劳。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宇宙人，虽然我们还没有到太空去，不过 SpaceX 好像有一些相关的上市了，对不对？以后会不会有太空警察？

来自宇宙人，歌曲叫做《太空警察》。会不会以后有太空警察不知道，但就至少现在警察们都是真的很辛苦在执勤，谢谢他们。好了，待会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目前呢没有新增，那么留意一下是施工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吉水溪桥路段外侧是施工封闭的，台64线呢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移动性施工，双向都有，要到早上6点。国道5号南下雪隧外侧施工，还有南下蓬山隧道内侧施工。十一点前，他是马念先，这首歌叫《1989的下午》。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五号南下雪隧外侧车道有封机测试施工哦。另外，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的清洗作业一样封闭，时间要到早上6:00。在国道八号往西过新市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吉水西桥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台61线5.5到6.3公里八里三路段的移动性施工，还有台64线的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移动性施工，双向都受到影响，预计要到早上6:00。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来自罗莎莎，歌曲是不出门。可能很多人这礼拜都除了上班之外了，没什么出门的机会，因为下雨天了。那明天还是受到封面影响，天气不太稳定，各地还是容易有阵雨或是局部的雷雨啊。出门带伞好吗？各地的低温23、25度，白天高温北部宜兰只有24度左右。

来自王晶晶，歌曲叫《那时窗外开满花》。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在国三南下68.2公里龙潭路段，大货车还有2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哦。另外，国三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前有连接车的爆胎抛锚，内线有轮胎皮的掉落。再来，这首歌是刘荣嘉的作品，叫《闭上双眼的时候》。

0: 我是郎祖云，天雨路滑，视线不佳，怎么办？请开大灯，保持安全距离，人生无法 NG 重来，请你务必小心开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给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哎，给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

首歌叫《迷路》，它是 Do 汪定中。11:38，国道3号南下，在68.2公里龙潭路段，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哦，还没有排除，经过要小心。国三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肩连接车爆。

11: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3号南下68.2公里龙潭路段，大货车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哦，小心一下哦。另外，国三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间有连接车爆胎抛锚，然后内线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它是动力哦，他们是动力火车。明天的，明天的，明。

这是动力火车的歌曲，叫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南下68.2公里龙潭路段，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还没有排除啊。陈星月歌曲《爱在等待》。

陈星月歌曲《爱在等待》。等一下十二点钟，六月十二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在那之前，这是小男孩乐团的歌，叫做《一秒的距离》。我们等会回来喽。

0: 就让景广在深夜的十二点钟陪着你一路抵达目的地吧。
1: 跟我在一起好不好？
0: 你好，我是魏公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间来到了6月12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3号南下68.2公里啊，龙潭路段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那目前这个事故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要小心。那排除的是国3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在外侧路肩连接车爆胎抛锚的状况是已经排除喽。在国道5号的部分，南下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5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国道8号往西过新市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1南下吉水西桥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台64线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呢，移动性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明明就很激动，外表却装冷静，但是我已经看穿你。
4: 明明就很激动，却要假装冷静，绝不能先开口，以免显得俗气。
5: 因为日警不走，上恩最行。
6: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7: 上恩 in the night，
4: 跟上恩一起咏唱浪漫的咒语，
5: 陷入晕船的陷阱吧。
6: 你好，我们是。

我是双眼尚荣，一年四季都为你开花。12:08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好，排除的讯息要国三南下68.2公里，大货车2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顺利排除喽。

张雨农，歌曲叫做《亲近的陌生人》。12:18，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注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再来要送上美秀集团这首叫《爱情的大坏蛋》。

的作品，是2:22，在国道8号往西过新市内侧车道伸缩缝更新了，台64线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移动性施工，双向都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怀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想要零时差和景广互动，就请在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我们一起现。

0: 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3: 你好，我们是
4: 陆波合唱团。
5: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6: 上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上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亚特兰提斯 FIR 的作品，12:37，这个 FIR 呢，应该是你认为的那个 FIR 了，就后来的 FIR 可能大家就没有那么习惯。接下来 YOASOBI 情书。

7: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台64线往西中和一入口啊，哎，有一位老先生往西走，哎，怎么回事？这里帮我留意一下好吗？这首歌是 James Blunt， 叫 High。

James Blunt Hi 这首歌它的中文翻译叫心情超好。台六十四线往西中和一入口有一位老先生往西走啊，注意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023，接下来是林宥嘉的残酷月光。

0: 林宥嘉，歌曲叫做《残酷月光》。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
1: 开了那盏灯。
0: 刚说台64线往西，中和一入口的老先生往西走已经排除喽。

苏慧伦，歌曲叫做与生俱来的黑。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最后要送上李佳薇的歌叫浴火。一点钟汇整路况之后交给秋哥，让他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晚安，明天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前，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1:01，请逛路况导航。再来关心国道5号南下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到6点，还有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有清洗作业的封闭，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1号南下吉水溪桥路段外线车道有路面的修补施工，另外国道8号往西过新市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哦，
1: 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
0: 吧。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毕竟那些伤疤好不容易才在心上结痂。
4: 多甜多傻，爱着的时候总是信誓旦旦，纵然被暴力对待却仍用真心相还。但其实你可以对自己更好一些，无论是言语或肢体暴力，转身离开，必要时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协助，从此各自回家，再了无牵挂。我是林采欣，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一起向暴力说不。

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锦广的怀抱，用锦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星期五啦，哎呀真是开心、时间是6月12号星期五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有没有朋友

我觉得今天夜晚有一点冷呢，啊，大概只有北部的朋友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哈，凉凉的啦哈。但如果骑车开车啊，把这个窗户摇下来，应该会有一点点冷感啊。在目前呢，北部地区大概22-23度啊，这个中部地区其实也不算闷啊，这个中南部地区大概也有24-25度。那么目前呢，这个天气状况哈，全台各地大致上来讲，应该都还算是阴阴凉凉的。不过呢，中央气象署稍早哈是有针对嘉义以南各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啊，因为这个锋面影响，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哈。昨天呢，这个度过了一天降雨的空档，连中南部地区呢，这个降雨哈，都比起前两天稍微。也缓和一点点，但是今天呢，这个锋面回马枪，预计还又要再度雨区开炸了哈，所以夜间开车仍然随时要多加小心喽。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们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好了，一样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歌曲《风筝》，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今天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暂时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哈。国道一号南下的吉水溪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的修补作业，国道三号北上的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国道四号呢在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工程进行当中。好，夜间开车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福志毅这首歌曲 Good Morning Heart City。

来自福志义 Good Morning Heart City， 虽然说这个时刻应该叫 Good Night， 对不对啊？但 Good Night 好像有一种啊要去睡觉了的感觉。哎，这个对于夜间工作来说，现在还是要持续保持体力，所以说早安呐、啊，有的时候呢啊是真的早上的时段啊，跟大家互相问好，要说早安，但有时候早安好像变成一种意思是取代你好这样子的意思嘞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9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国道5号啊，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再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风机测试工程啊。另外在国道8号西行过新市路段内侧车道伸缩峰更新，请您注意哈。然后在台61线双向的5.5到6.38里3的路段有移动性的工程，台64线呢双向的10到20公里5股1到板桥路段这里有移动性工程在进行当中，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全都封闭了，要麻烦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朱丽静，这首歌《卡桃呼》。

仁义街到三信路的路段哈，路面有沟盖的修缮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清晨六点钟。然后一样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有桥梁维护的抢修工作，所以会轮流占用高架桥下方崇安街、过圳街、新北大道一段啊，进行移动性的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阿拉斯这首歌曲《快乐吧》。

有没有定时运动呢？增强体力，来自梁文音这首《再一组就好》。时间是凌晨的1:27。好，看到在这个市区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集贤路，从仁爱。

0: 大，
1: 我
2: 性命在上，保佑阮家的阿文出门平安，工作顺利。阿文啊，紧来啦，赶紧来拜一下，性命才会保庇你。
3: 哦，免啊，拜什么？看手机啊，较实在啦。
2: 你吼，食饭嘛低头，走路嘛低头，你是袂记顶个月你才因为低头玩手机走路，脚拢入去水沟啊内底，摔一个咪咪冒冒。
3: 那是意外啦，你莫一直念啦。
2: 也阁有，你唔通乌白弄，过马路爱看青红灯，无得行，也是惊天桥，伊才是地下道。顶顶礼拜，你才因为安尼害一个机车骑士摔落。
3: 哎哟，无车就直接过，这袂浪费时间嘛，我出门啊哈。
2: 爱的吉利面向来车靠边走哈，
4: 安尼我是边坐来保庇，人车有道，各行其道才安全。守规矩，保护家己，心灵才会来保庇。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

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到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怡婷。若是想到警察广播电台的心内暗欢喜烦恼会忘记，想要跟警察广播电台联做会，欢迎上 IG 搜寻 LovePBS104.9， 随时收藏警广的最新影音消息，也要记得按赞追踪分享动态。

时间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虽然说没有更新道路状况，但是道路上面的施工仍然要请你多加小心了。首先在国道3号北上的 212.6 到 210.8 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到6点钟国道4号在西行的 23.1 到 18.1 潭子到丰原1号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工程。省道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了哈。还有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好啦，夜间开车留意这个精神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到星期五啦，不知道周末你有没有休息的这个日子呢？如果有的话，这个周末要干嘛呢？这个世足赛期待了很久，终于要开打了。事实上呢，第一场赛事就在大约1.5小时之后哈。这个墨西哥队，主办国之一要对上南非，在等一下的凌晨3点，台湾时间凌晨3点了哈，要开打了然后呢，今天的赛事事实上除了墨西哥对上南非，还有南韩对上捷克。南韩对上捷克会在今天的早上开打台湾的时间早上。这个、当地的时间当然是在这个西半球咯。不过呢，你知道吗，这一次的世足赛除了可以看到梅西看到这个南韩的这个知名球星有孙兴敏等等的身影之外，你还可以看到众星云集呀。这个众星云集的意思是说呢，会有演唱会等级的这个重心比方说呢这个庆祝活动在这个世足赛开踢前夕，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会同步举办音乐会这次的这个音乐会阵容包括了有 Katy Perry， 太可怕了还有这个美国的饶舌歌手 Future 未来小子，加拿大的创作歌手

手艾拉尼斯莫利塞特，还有这个奈吉利亚的歌手 Rema， 还有 K-pop 的歌手，也就是 Blackpink 的成员之一 Lisa。这个除此之外呢，这次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在决赛哦，7月19号的时候，在纽泽西州这个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办的决赛中，会有一个中场表演，而且呢，这次的中场表演居然是请到了流行天后 Madonna， 还有这个演唱了今年哈世足赛的主题曲的 Shakira， 以及呢韩国天团BTS 同台演出，哇，真的是梦幻阵容啊！这个梦幻阵容的构想呢，是来自于这次的音乐总监 Coldplay 的主唱 Chris Martin 亲自操刀啊，希望呢把这个一切人类当中最美好的一面凝聚在一起的事物给结合在一起，所以就请来了这些这个流行天后要一起唱歌了。因为呢 Shakira 事实上哈也这个演唱了本届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他曾经呢也在2010年的时候演唱了世界杯主题曲 Waka Waka， 成为了这个世足赛经那个主题曲当中的最重要的经典，对不对？但是 Shakira 为这一届的这个世足赛演唱的主题曲是哪一首歌呢？

这首歌曲来自 Shakira 和 Burna Boy 啊 ，Burna Boy 呢是这个奈吉利亚籍的这个歌手哈，这个代代这首歌曲啊，它的意思在意大利文当中有加油啊、冲啊的意思啊，啊这样子的一个曲名象征呢，是希望鼓励勇往直前、放开一切、全力拼搏的精神。事实上呢，看着这个足球员哈在场上卖力的啊。啊，这个为荣誉所努力呢，好像也燃起了我们对生活的热情。不过今年呢，这个世足赛哈，这个主题曲不是只有 Shakira 和 Burna Boy 带来的这首《呆呆》，还有另外一位也是另外一首歌曲哈，其实也是跨界的合作，是来自于韩国的Blackpink 的成员之一 Lisa， 还有巴西的歌手Anita， 还有奈吉利亚的歌手 Rema 一起合作的 Ghost。

But have you ever met Jenny, Jenny, Jenny? It's Jenny, Jenny, Jenny, Jenny.一连两首歌曲都是非常重的节奏，而且呢融合了嘻哈饶舌，似乎也有融入了一点点非洲风的这个歌曲。说两首歌曲都是今年世足赛的主题曲或是宣传曲吗？不是。刚刚听到的 Shakira, Dai Dai, 还有 Lisa 加 Anita, 以及这个歌手 Rema 一起合作的Ghost 的这两首才是这个今年世足赛的分别有宣传曲啊或者是主题曲哈。但是在 Ghost 之后又听到了一首也是嘻哈饶舌风格的 Like Jenny, 是来自 Blackpink 的成员之一 Jenny 带来的歌曲。可能是因为两首歌曲演唱的都有 Blackpink 的两个不同成员吧。这歌曲风格都非常的带劲哈。时间来到凌晨的1:49。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在国道5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进行风机测试。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蔡依林的 Pleasure。

她是潇洒小姐萧亚轩，时间是凌晨的1:56、啊、去年年底蔡依林已经发新专辑了，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等到萧亚轩的新专辑呢？时间是凌晨的1:56。好啦，一连串的快歌陪伴你在夜间开车有精神，等一下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 Super Junior 这首洗手舞会洗吧 Sorry Sorry， 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当你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驾驶朋友多加小心。在国一南下的吉水溪桥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修补工程，另外在其他国道的施工，国道3号北上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

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内侧车道进行设备维护，那么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进行测试工程，预计会到6点钟。最后在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有高架化改善工程，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5: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4: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5: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4: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5: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6: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8: 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食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繁华拢是梦啊，虽然说这个人生是非成败转手空，但是好像也不能因此不努力，对不对啊？这个追求努力当下的踏实感啊，这首原唱陈美凤啊，就是因为非常非常的有名，所以很多不一样的翻唱版本。刚刚是听到 Rita 啊，她是台语歌手，就叫做 Rita 啊。

这个带来的翻唱版本，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看到在道路上面，哎，最新的道路状况是有掉落物啊，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台86线西行的6.7公里呢，台南交流道路段这里说内侧路间有遮光板掉落。啊，麻烦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呢，啊，夜间的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集贤路，从仁义街到三信路，这里路面的沟盖修缮工程进行当中，会到6点。啊，一样在三重台艺高架双向桥梁维护的抢修工程，会轮流占用高架下方的崇安街、过顺街，还有新北大道一段，哈，这里进行移动性的工程，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喽。好啦，这个要专心的开车，不要当低头族，也提醒你要随时做休息，保持充沛的体力开车。陈美凤，基调瓜港都恋歌。

陈美凤的歌曲《港都恋歌》，港都恋歌啊，港都现在有下雨吗？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目前仍然有发布大雨特报，这个在南部地区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呢啊，因为受到锋面影响，还有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哈、啊，是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哟、哦。不过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降雨的一个状况哈、啊，的确南部地区好像是在云林嘉义还有恒春半岛、东半部的部分沿海哈、也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啦哈、这多加留意了。那么今天呢6月12号，因为受到锋面回马枪啊，这个回来影响到台湾呢、西半部地区都是容易有阵雨局部雷雨的天气，而且呢啊，这个短延时强降雨

可能还会再发生。天气不太稳定，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伞，是北中南东拢是赶快，非必要避免前往山区还有河边活动。那么预估啊，今天白天雨势呢就会越来越明显啊，这个晚上之后呢雨势可能会稍缓了哈。不过呢这个下雨的空档这个其实不会维持很久，就是说今天晚上也许到明天啊星期天又有另外一波的雨势会这个袭击台湾。那因为下雨还有封面影响的关系哈，所以白天北部依然高温这个舒服凉凉的，大概24到26度，中南部地区高温也不会超过30度，大概是27到29度。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关心到在国道3号北上 212.6 到 210.8， 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峰的修复工作。好啦，看起来今天夜间道路状况是非常的稳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齐秦，刚刚听到港都恋歌，就想起港都夜雨哈。当然这首歌曲也非常的经典啦，有很多的翻唱版本，送给你齐秦的版本。

0: 来自迪克牛仔翻唱这首经典的机场。这一节呢听到的歌曲都是翻唱哈啊 ,Rita 翻唱了陈美凤的欢华龙喜帮，齐秦翻唱经典的港都夜雨，然后还有迪克牛仔翻唱经典的机场。你说写机场的是韩贤光，然后呢这个原唱薛岳啊这个是不是在这个感情当中常常有一些远距离恋爱的经验呢不然怎么会把这个隔空思念的情绪写得丝丝入扣啊，把这个爱情比喻为机场啊，这个地图上哎呀这个来来去去的一个角落，真的是太传神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27。
1: 我把我们的回忆折进纸飞机，丢下去随着风吹的。
0: 再送给你一首飞机啊，即使坐不了飞机，那么丢丢纸飞机也不错。王谦和胡寻武这首歌曲《纸飞机》。

0: 会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你这声计较哈灵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我是没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你。
1: 妈，哦、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别勉强，别勉强。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啊、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

0: 爬窗进入，嘿嘿，
1: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2: 想逃门儿都没有。
0: 奈安妹，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2: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醉呀！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拍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4: 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

是的，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时间是凌晨的2:34。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在台86线西行的 6.7 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侧的路肩，哈，说是有车光板掉落。除此之外呢，夜间的部分封闭施工啊，这个在台61线哦，啊，这个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提早改道哈，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然后呢，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喽。来自陈珊妮这首《远行》。

听完这首歌曲真的好想去旅行哦，来自陈珊妮的歌曲远行。不过呢这个人生啊要走得远走得久呢，身体健康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似乎呢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哈，或者是说这个正值壮年时期，事实上是最多事情了成家立业，然后呢这个工作可能一二十年哈，然后呢这个把孩子养大之后，发现自己真的有时间有空闲，或者是甚至有一点手头上有一点余额哈，有一点钱呢，能够真的去出去走走旅行，看看世界，或者是过点自己想过的生活呢，往往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头发斑白了，有一点年纪了，对不对？当然了，现代人呢人生七十才开始，活到七八十岁都是常有的事情，对不对？六十几岁退休其实可能还有十几岁十几年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不过呢身体也要照顾好这个到老呢想做的事情才能够尽量去做。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的大脑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的老化，有研究指出呢50岁之后脑部就会开始出现萎缩的现象了。那么到了60岁以上呢这个脑容量是平均每年都会减少 0.5% 左右。当然每个人可能有意了有的人可能比较晚开始老化萎缩，有的人可能早一点点哦。但总之脑容量的萎缩都会进而影响知觉动作、注意力、学习、记忆力，还有反应速度、计划能力等等的认知功能。那么保护脑袋就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护脑呢，很多人可能会想到要吃特定的保健食品，但事实上近年来的研究指出，影响大脑健康并不只是单一补充什么样子的营养而已，而是你调整饮食模式就可以有效的延缓认知功能退化。事实上呢，当你吃饭的时候慢慢吃，细嚼慢咽，就可以有效的刺激大脑哦。有研究显示呢，吃饭速度事实上不只影响消化，也跟大脑的健康息息相关啊。这个咀嚼啊能够刺激脑部的血液回流，所以这个脑部有多一点血液了，就可以促进活化记忆、决策功能以及海马回前额叶皮质哦，有助于维持专注力、记忆力以及执行功能。这对于年长者朋友而言呢，维持良好的咀嚼能力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呢你有良好的咀嚼能力，吃饭的时候有能力慢慢吃多吃，而且呢

确实的正确咀嚼啊，也这个比较能够延缓认知功能老化。哎，这个大脑呢每天运作都会产生一些代谢废物，贝塔类淀粉蛋白、饕蛋白等等呢，这些物质过度累积是真的会影响神经细胞的功能，甚至呢跟阿兹海默症等等的神经退化疾病是有关系的。而且呢，反向的研究事实上也指出了快速进食通常和肥胖、胰岛素阻抗、第二型糖尿病还有代谢症候群有关，这些疾病呢同时也是失智症的重要因子哈啊，因为大脑在饱食中枢接收讯号大概需要15到20分钟，所以你太快吃饱了，事实上你的大脑还没有感觉到饱，你还会继续吃啊，会造成血糖波动啊，这个体重增加。那么你吃太多，事实上你在短时间吃很多，就代表你其实没有细嚼慢咽吃下去，对不对啊？那么就不会有大脑的血液回流这件事情咯，因为你要消化嘛，血液就跑到你的肚子去消化食物了哈。也就因此呢啊，这个对于肥胖、对于糖尿病、代谢症候群啊，这个种种的问题会接踵而来之外，可能也会影响这个让你的大脑呢加速的老化，所以练习细嚼慢咽，事实上也有可能会间接的帮助你的大脑，是神经回路活化的功能。细嚼慢咽，我们三个方法来培养一下，每一口呢多咀嚼几次，建议呢口中的食物要咀嚼20到30次之后再吞咽。放慢用餐的节奏啊，每吃几口呢，你可以稍微放下一下餐具，让大脑有时间接收饱食的讯号。最后专心的用餐啊，如果你一边吃饭一边滑手机，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哎呀，那么你说我吃的很久啊，有咀嚼很多遍啊，但是有没有有效在咀嚼呢？我想很多这个轮班工作者哈，有时候呢这个很忙，或者是要衔接工作的节奏，饭可能吃到一半就放在那边下一次吃的时候发现啊，3个小时过去了，一个便当还没吃完，或者是只有5分钟10分钟的时间可以吃饭，所以呢这个便当啪啪啪啪啪的赶快给它吃下去哈。哎，真的是非常辛苦了，为了生活有的时候真的不得不妥协，但是为了健康，有的时候好像还真的应该多拨一点时间给自己，对吧？来自谢霆锋带来的歌曲《香》。

来自何韵诗，眼泪教我的是2点53分，有最新的路况是事故产生了呢。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安坑出口，说是有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意外，目前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要麻烦朋友们哈，刚刚讲到呢，吃饭细嚼慢咽有助于身体健康，对不对？这个让身体好好的吸收，这个促进大脑血液活化，开这个吃饭不要急急忙忙，开车也不要急急忙忙，对吧？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吴青峰这首《巴别塔庆典》。

吴青峰这首《巴别塔庆典》，时间来到凌晨的2:56，稍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节目，2个小时过去哈啊，这个提醒你呢，这个定时做休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么待会儿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信而已。昨日总是短暂，今晚不必稀罕，来不及遗憾，我忙着醒着。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易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安坑出口，有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意外，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台86线西行的6.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侧路间有掉落遮光板，目前还没接获排除，也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夜间的施工啊，首先关心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国道4号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1号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有设备维护工程在进行。那么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施工封。

封闭，要麻烦车辆改走台十五线替代行驶，台六十六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这里改道要麻烦走侧车道。台76线东向的27.4到32.4、这里是八卦山隧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定期的维护工程到五点整，要麻烦驾驶朋友们这个经过小心闪避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知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机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救命啊！
4: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2: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8: 老婆，我去上班喽。
1: 爸比再见。
7: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8: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9: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1: 爸比加油。
7: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8: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了。
1: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7: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8: 宝贝，对不起。
1: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7: 爸比，我以你为荣。
8: 妈咪，谢谢你。
1: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

你还会用电视机看电视吗？哎，这听起来好像很理所当然的问题哈。但意思是说呢，现在这网络非常方便，而且携带式的媒体机器非常方便，有手机啊，有平板电脑啊，所以其实很多人是用手机呢这个借由随选的系统，喜欢看有空的时间，然后再看喜欢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啦哈，或者是想要接收的一些新闻讯息啦等等。哎，这个以前还没有这个网络这么发达的时代，要看一个自己喜欢的卡通，自己喜欢的电视机节目，真的是晚上八点播啊，就必须要想办法播出这个时间，在家里排除万难来看，对不对？现在好像都不太需要了，可能呢家中的长辈还会这么做，但是其实家中长辈会这个守着电视机，有的时候好像不一定真的只是喜欢看某个节目，需要这个某个节目的陪伴而已，他需要陪伴，但是需要的是因为电视机有声音一直陪伴他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甚至呢还会因为电视做到什么节目知道现在几点了，对不对？好啦这个回到家呢，多和爸爸妈妈，就算他的节目自己不是非常的喜欢看，对不对？这个假装偶尔陪看一下啊，聊一下这个节目里的内容吧。时间是凌晨的3: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很方便。好友事故哈，这个首先事故排除好消息，先来报告一下，在国道三号北上呢，安坑的出口说是有自找客车自撞外侧护栏意外，这里排除了哈，这里排除了，可是多了其他的事故进来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7公里。五股出口之前，这里有两部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的两线车道。

杨新化秋吉亚金瓜，哎，小心这个开车绝对不能低头滑手机哈。哎，这个稍早呢，国一北上的37公里五股出口之前呢，有两部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省道呢有部分的这山区路段小心哦哈，因为有一些状况，像台九线呢北上的50.3公里碧湖桥之前有路树倾斜的状况，会影响通行，要麻烦你啊小心通过啊。那台21线新中横公路呢？双向的98.5公里，这里是直接路树倒塌了哈，所以双向都阻断无法行驶啊，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台21线新中横公路双向的98.5公里土场路段，这里因为路树倒塌双向阻断啊，要麻烦提早改道行驶。以上啊都已经这个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虽然说啊现在呢这个各地降雨的状况并不是非常的猛烈啊，但因为连日来的降雨哈，尤其山区路段呢，还是容易出现土质不稳定，容易造成坍方落石、土石流或是路树倾倒的状况。所以呢，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啊，一些这个重点的山区路段，就要麻烦你啊，开车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

0: 来自菊儿这首轻松愉快的歌曲，下午六点，没有，现在是清晨的三点半，三点二十七分啊，夜间道路施工，留意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12.6到210.8，这里是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那么接着在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工程哦。来自马念先和9M88，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1: 你朝我的方向走。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台湾小秘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瘦，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变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好一顶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但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个只，感谢收听。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1: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2: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3: 警察节快乐！

是的，持续让景广陪伴你夜间开车，时间是凌晨的3:34。现在呢，全台各地及时的气温大概都是22到25度，还算舒服。北部可能会稍微凉一点，记得穿个薄外套了哈。这个中南部地区呢要留意啊，嘉义以南有大雨特报。虽然说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呢，这个降雨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多哈，并不是非常的大范围，但是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呢受到封面还有这个西南气流这个加成的影响呢，都容易出现阵雨、局部雷雨和比起昨天呢，降雨的广度、强度都比较多有而且这个降雨的空档会比昨天来的少，所以天气不太稳定，要记得外出携带雨具。雨要下多久呢？这个根据预测呢，今天低压带通过，周末礼拜六、礼拜天呢，这个封面接近前的偏西南风，这个各地都容易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哈，尤其中午过后更容易出现比较大范围的中尺度的雷阵雨。那么下礼拜一、下礼拜二就是更大的重点了哈，这个封面到来，全台都会下雨。不过呢，这个好消息是，大概在下个礼拜三开始哈，太平洋高压会逐渐增强，增强之后高压靠近，大概就是梅雨季结束了哈。这个预计呢，在下礼拜端午节左右，夏季的天气形态有望报到，雨会停啊。那么夏季典型的天气形态，意思就是又要开始高温了哈。但总之这几天出门要留意天气变化了。来自黄俊荣这首《地球与陨石》。

0: 爱，
1: 深情的唱着这首粤语歌。他是来自新加坡的创作歌手黄俊荣，他其实才26岁。他当时呢这个第一次来到台湾呢参加歌唱比赛获得第9名的时候才11岁啊。11岁小学都还没毕业，他已经立志要当歌手了。刚刚听到的这首《地球与陨石》呢，事实上也有中文版，叫做《太阳与地球》。时间是凌晨的3:39。看到在道路上面，麻烦留意国一北上37公里哈，五股出口之前两部车的事故，还是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台九线双向的50.3公里，碧湖桥之前路数倾斜了哈，会影响车辆通行，的确也是蛮危险的哈，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依照现场的指示呢小心的通行。但有一个路段是因为路树倒塌完全没有办法行驶了，这里是台21线新中横公路双向的98.5公里土场路段呢，这里说路树倒塌压倒到电线啊，那真的是蛮危险，所以双向目前是直接封闭哈，不开放行驶，在紧急处理后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刚刚听到黄俊荣的《地球与陨石》呢，我刚刚讲到他事实上有中文版，中文版叫《太阳与地球》，不但发行在他2023年《天秤座》这张专辑当中，事实上这首歌曲后来经由卢广仲的翻唱，哎，大家又更认识他了，然后呢就更红了。来听卢广仲，卢广仲是谁？来听卢广仲翻唱的版本《太阳与地球》。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0。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7公里五股出口之前，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但国道上面还有零星施工，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有风机测试作业在进行。来自陈奕迅的歌曲《土星环》。

似乎不小心遨游了一下星际，哎，这个从太阳、地球啊，一直跑到了土星去了。陈奕迅的歌曲《土星环》，时间是凌晨的3:55，啊，很快的3个小时节目要过去了，迎接清晨。等一下4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他陪你到天亮喽。啊，这个太空中很多的星星经过人类的想象变成了一个又一个星座，对不对？每个星座都有不同的故事，甚至还代表不同的人格呢。还可以预测运气呀。啊，这个不论你的星座是哪一个，都希望你今天运气很好，好吧？啊，这个明天运气也不错。哎，这个出门都不会遇到大雨，鞋子都不会淋湿啊，饮料都不会打翻之类的啊。但周末如果真的雨下得很大，那就干脆待在家里吧，反正看世足赛的赛事好像也不错，对吧？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送给你，这首歌叫做《星座》，那么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周末咯，好好的休息，我们下个礼拜一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九线北上的50.3公里碧湖桥之前有路树倾倒的状况，会影响通行。那另外呢，在台21线新中横公路双向的98.5公里土场路段，这里路树倒塌是压到电线所以更危险了。目前双向是阻断的，不开放通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紧接着其他夜间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修复工作，国道4号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1号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工程。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6到16.6，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现在在嘉义以南有大雨特报，局部地区说现在下雨是比较明显哦。今天还是受到封面影响，所以西半部会有局部雷阵雨，有的地方会有较大雨势，那其他地区包括离岛是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低温在高雄林园 28.4 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2到27度啊。

0: 顺子的歌声，我的朋友 Betty Sue， 那个歌曲里面说迎面的风很凉哈，哇，给那里这里暗迷，真的觉得这个风嘟嘟好，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而且这个雨后放晴的感觉，那好清爽哦。好，4:11哦，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台九线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哦，先前这边是有路树，它没有完全倒，它是倾斜，但是说有影响到通行哈。在台九线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要注意这个路树倾斜的状态哈，谢谢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五的话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雪隧在外侧都有作业哦。
1: Here we go.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好，已经4:17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台九线北上50.3公里哈，碧湖桥前这边要注意，因为有路树倾斜，而且影响到通行哈，所以也是准爱注意一张情况的情形哈。另外现在在国八西行过新市内侧伸缩缝有作业，然后国一南下积水西桥路段的外侧这边也在施工哈，涉及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梦中的爱人洪英宏曹雅文所对唱的歌曲，人歌词的重点是说梦中只有你一个哦，那是在梦中哦，啊醒过来的时候咧，哦，有够多的呢，爱排班哦，再来给我唱起红蔡依的借过来，啊借问是要借到一个。

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用我的心想你够飞，再笑来到顶端。好，4:26了。目前在国三北上后，雾峰系统到雾峰的内二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然后国四西行在23.1到18.1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内侧作业中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九线有另外一个情况哈，那在台九线北上靠近和平车站外线这边有大落石哦。大粒的石头让你台九线北上靠近和平车站的外线哈，所以而先前也在台九线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这个路树倾斜，没有完全倒，但它倾斜有影响到通行哦。再来有一些施工点要注意耶。

0: 在国三北上的雾峰系统到雾峰的内二侧，注意一下，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国五是南下雪隧外侧、蓬山隧道内侧都在施工。国八则是西行过新市内侧，这边有作业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Oh, 50-50, 所演唱了 Like a Bubble, 像一个泡泡，感觉很轻盈可爱。4:37分了，礼拜九不能让你听哈。

哦，4:40了。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哈，有一只大黑狗在车道上奔跑，所以哈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有一只大狗狗在奔跑中。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塞吉亚。

0: 欧莫凡馨所演唱歌曲《偶尔帅一下》，对这个每一首每个人认定不一样，但是有的人看自己又越看越顺眼。你是那个每天照镜子就被自己吓到帅到吓一跳的人吗？
1: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

就给我试看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4:45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重庆北路到滨江出口前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哈。再来，台61线几分钟前通报的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啊，有一只大只的黑色狗狗在车道上奔跑当中，大家动作运动点啊，你得注意呢。而台9线两个点要小心，一个是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外线有大落石里家哈，然后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路树倾斜影响到通行，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

0: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有位雕塑家，他本身很喜欢水果，所以在他的创作里面很多都会把水果的元素放进来。然后最近呢，他又做出一个新的作品。他有一台那个摩托车，170cc。然后呢，他用木条跟铝罐圈围绕了他的 Autobike， 就是搭建了一个梨子的那个结构造型，你知道吗？所以等于是他的摩托车外面是一个梨子的那个整个形状，好梨子哦，骑得不来呀，但是他其实是骑的摩托车啦，那这是属于他的，他认为这是一种创作的方式，他用这样的车子然后要去游览很多美国不同的城市，但是他说，因为这个摩托车，因为它外壳还有外壳，它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然后风吹过了这个梨形的车身，还有他戴的那个头盔，就是也蛮特别，他戴的头盔也是那个造型也是蛮卡哇伊的，所以他说重点，那你说这个跟艺术创作有什么关系？他说重点是在他那个经过的时候路人对他的反应，他说绝大部分大家都对他比赞，然后有的会觉得很好笑很爆笑，然后他说这是他因为他创作过很多很多不同的车子的造型，他说这是让他开起来最讨喜的一次。
1: 2005年的比脸说老也不是很老，165匹的马力，从冬天到100只要6秒钟。

好 ，Funky Mo 说 ，Angel 的歌可以叫修理车 ，Uber 好多人喜欢自己修理车子对吧？哈，那车洗的，生命洗的宝贝。不过这年头要修理的，恐怕不止只有车啦。有时候要修理的事情、东西或者人事物、媒介哦，啊。苏文斌有这块歌叫做 Miss 派奇啊，派奇啊，小姐。到底是什么派奇？

看未呐，什么拢派去啊？把酒所看的拢派去啊？安尼到底是环境的问题，还是把酒的问题？哦，4:57了。来，目前呐、啊，在路况方面呢、哦，因为在台61线先前大概是，我看一下哈，大概是15分钟前通报的台61北上鹿港路段，有一只大狗狗在车道上奔跑。我们在今嘛是要跟李家是总告把 Vicky 啊，哈，多加留意嘿。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的北上重庆北到滨江出口前内线有保险杆掉落了。而台九线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外线有大落石，以及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路树倾斜影响到通行哦。还有大概20分钟前通报台61线北上鹿港路段有大狗狗在车道上奔跑。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西半部会有局部雷雨，而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哈。其他地区包括离岛是短暂阵雨哦。先前原本大雨特报现在已经解除了哈。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陵园 28.4 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7度哈。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王心凌的歌声，这首歌很衬我们现在窗外的天空。哎呦，真的终于今天可以看到有日出的感觉了齁，不然前几天都这样哦哦啊妈妈呢齁。5:09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还是要注意北上重庆北到滨江出口前那一线有保险杆到你家，然后台九线两个点都要小心齁，一个是在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外线较大裂石头大的落石出现了，然后北上 50.3 公里碧湖桥前是因为树倒下来，但是它倾斜没有完全倒齁，但是说有影响到通行，来到这附近要特别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93，也是一个充满回忆的意象齁。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哦，已经5:15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哦，重庆北到滨江出口前内线保险杆的代志，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了，感谢您的通报。而台九线哦，两个点要注意哈，一个是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这个树倾斜了，但是有影响到通行哈。还有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外线接到大桥头浪里家哦。国五目前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有路况一旦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目前小琉球已经进入了一个季节，那就是丰露互泄。好，最近这几天已经开始，一直会持续到8月31号。那在这个季节，是小琉球这边有大量鹿蟹妈妈哦，它会抱着卵呢过马路奔向大海，去把这个小 baby 释放出来。可是现在又是旅游旺季哈，那鹿蟹会从海岸边，然后它一定要穿过那个环岛公路哈。所以因为环岛公路，然后游客那么多，然后大家骑着 autobike 哈，所以常出现呢这个鹿蟹被鹿杀了哈。那我们来讲一下小琉球这里啊，有那个数量非常多的，别的地方没这么多的哈，叫做紫地蟹啊，紫色的紫，地面的地，土地的地。哦，说那个紫地蟹很漂亮哦，那个紫色呢是渐层的哈。然后呢它那个眼睛的旁边还有眼窝，公款还进勾追，而且在小琉球这边数量是非常多哈。但是也因为说在这个季节里面哈，他们需要过马路啊，哇，

但是说这个子弟蟹哈，他什么时候过马路我们猜哈，他有可能凌晨，也有可能中午，有可能白天，有可能晚上哈，哇，所以只能就说他们就把晚上七点到十点哈，在小琉球美人路段这边呢，这一段大概有1200公尺左右，这个路段是封起来的，因为保护路线，至少让他们有几个小时时间可以很安全的过马路哦。所以如果大家哦最近有机会到小琉球去旅行，拜托你哪会骑奥多拜哈，玩到公路上经过的时候，把住了背后金哦，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呐啊，车速不要太快嘿。

我们爱乐团唱歌曲《招潮蟹》，金钩子，金钩子也招潮蟹。刚讲说小琉球数量最多那个子弟蟹是一种陆蟹，然后它呢体型是比招潮蟹大概大个，就两只招潮蟹那么大，所以比它大一倍哈。不过即便大一倍，哼哼，跨嘛是跨不哈。所以如果有机会到小琉球旅行的朋友，尽量把机会背后金哈。5:23，国三最新提醒，北上 105.7 到 105.5 公里，嘎当之前外路间连阿婆注意哦。

5:26了，尽管我是雅玲。依照以这一周这4-5天以来全台湾累积雨量最多，第一名是在台中和平区水利署雪岭，这里有498毫米，然后新北市万里是484毫米，屏东的春日乡也有到467哈，好，那重点是那水库的，就是集水区的雨量多不多哈？来讲一下曾文水库哦，曾文水库说，终于啊，这个蓄水量重回了20%哈，现在有达到20.02%，落下贼吼，他也只重回20%啊。曾文水库胃口比较大了哈，但就是希望说这个梅雨季对我们来讲是水库进账最重要的时机，真的希望它多下在集水区哦，卖了离一般道路，还有人家那个农作物有的要采收，哎呦，看到那个稻田呐、啊，有的哈、哦，龟片得了了，现在干嘛紧科学哦。

好，已经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北上105.7到105.5公里哦，嘎当之前外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九线呢，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要注意外线有大落石定你家。台九线还有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哦，这个路数倾斜有影响到通行哦，小心啊。哦，再来国道上是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吉水溪桥路段外侧有修补的作业。国三北上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有工程。

国五呢在南下雪隧的外侧蓬山隧道内侧都有施工哈。那国八西行过新市内侧这边也有作业哦。路况啦，写当波丘叫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欧正华娟的歌曲《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哎呀，逝去的青春回忆，是说全世界那么多港口，为什么他要挑基隆港？因为他是基隆人，基隆女中毕业的哦。哦，说到怀旧的氛围 ，San Francisco。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好，现在时间5:42啦。好，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九线北上靠近和平车站外线那一颗大石头，现在已经排除了钢虾，但是台九线要注意另外一个点，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这个路数倾斜了，可是呢它还影响到通行哈，涉及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这个水，如果放了一个晚上，就所谓的隔夜水，还能不能喝啊？啊，有的人呢，可能要睡觉前，然后因为睡前不能喝太多水嘛，哈，这样你半夜容易起来上厕所。但是呢，有的就会床头摆一小杯水，因为想说半夜起来喝个几口，哈。但是哦，这个。

水放了就已经隔天了哈，那喝到底有没有问题哈？美国的国家环境健康协会这边有位专家说啊，水本身不会变质，但是一旦它被打开，或者是你去喝过它了，它就开始可以吸收很多微生物。因为我们喝水的时候，你会有口腔接触、手指头碰触，这都有可能把细菌带到水里边。还有，就算你都不喝，你就把它放在那边，放在杯子里，那空气中的灰尘、皮屑、二氧化碳，它也会自己掉进去哦。那自来水里边，你说我们有氯消毒，可是这个氯通常在8到24个小时内就挥发完毕，也就是它就没有作用了哈。那如果说又是温度高哦，或者是杯子的容器没有很 OK 啊，哇，也要看情况。也就是说，水本身要变质不容易，但是这跟你的容器还有你怎么放的方式有关哈。那你说我不要打开，给它放在保温瓶里边，这样子是不是就不会变质哈？要看你保温瓶只要有打开，因为瓶口接触哈，你只要去喝过了哈，就不建议你只要用嘴巴去喝过的这个饮料或者是开水，就不建议说可能已经隔夜了你还来喝它哈，因为最主要是细菌已经跑进去开 party 了哈。但是呢，除了注意水之外，就除非这个水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怪味，或者喝起来有点苦苦的一种金属味，或者你直接看到那个水已经浑浊了，不过到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的了哈。但更重要的专家提醒，其实更重要的是你的水瓶的清洁要做好哈。那你用的不锈钢啊、玻璃啊哈，或者塑胶什么各种材质，如果你没有定期清洗，绝对它本身就自带那个霉菌跟细菌哈，就是它你没有做很好的清洁哈，所以这时候不只是水有没有放太久，还有你使用的这个容器是否有做很好的清洁，这点比较重要啊。

好，这是原子邦尼所演唱歌曲《给我一杯快乐水》，5:50咯。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1线南下 211.2 公里大城路段啊，那一侧在那陪那里家哦，留意这个才刚刚通报不久哈。再来，在国三北上 105.7 到 105.5 公里，高当之前先前外路间也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九线北上 50.3 公里碧湖桥前，要注意那一棵已经倾斜下来的树哈。然后说有影响到通行，自己爱细集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好，我把雄起撒掉你这款，这位当时啊，这种爱情的撒掉顶八卦，加油混嘛不好哈。那么重点嘛，就要背后金啦，唔通我们怪去啊。

再过几秒，5:56了。台61线要注意南下，在 211.2 公里哦。大城路段内侧有轮胎皮刚刚掉在这里啊。

来讲一下配合淡江大桥通车哦，新北市这边增加了四条公路的路线，然后经过一个月测试，昨天已经正式上路了，有988，然后989、990、115。这几个路线的公车是有的往返机场板桥，或者是跨淡江大桥观光景点，所以要去看淡江大桥的风景，这公车也很方便的。

Gustas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阿宝。

好，现在时间早上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先前北上在 105.7 到 105.5 公里，嘎当之前外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九线北上 50.3 公里碧湖桥前路树倾斜，影响到通行，务必留意哦。台61线南下在 211.2 公里大城路段内侧有轮胎皮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好，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西半部还是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而且有些地方雨势还是比较大哦。

其他地区包括离岛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林园这里 28.4 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7度左右。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最多就是26度哦。然后中部今天最高温28，南部今天上高29度。东部的高温跟离岛都是27度啊。

哦，高伟轩、派伟俊 ，Hold down 哦，起码记得洗干哦。你也把就回哎，背后金哦，我们淌水的起啊呢，不用淌瞌睡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台61线南下 211.2 公里大城路段内侧，先前有轮胎皮掉落哦，倒是国三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嘎当之前外路间也是有轮胎皮，但这个已经解除了哈。而台九线还是要注意北上 50.3 公里，在碧湖桥前哦，先前有树那个倾斜，而它倾斜程度有影响到整个通行哈。好，所以来告家们马学 IC 级内，拜托拜托，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好，来自 CJ Me 所演唱歌曲叫《最傲一帮车》。那个今年那个金曲奖入围名单一公布的时候，大家都问说今天到底什么一档，因为他的第一张专辑就台语专辑，重点是他的他今年入围的四项齁，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台语男歌手，还有最佳新人，还有很重要，他还入围了年度专辑哦，这个真的很强。大家都很好奇，这人到底都总出来齁，说从小就学钢琴，然后音乐天分很好，但重点是人家是有美国加拿大钢琴双硕士学位，好 OK， 就是音乐的这个整个培养过程非常非常扎实，重点是他第一张专辑就台语专辑入围的四项，这些还是金搞啊。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

0: 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好，6:1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哈，但是台九线北上50.3公里在碧湖桥前，先前这个树是倾斜，但是有影响到通行哈。随即，那如果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现在国一呢有一个最新的补充，国一北上196公里啊，过彰化外线有掉落物哈，谢谢。好，六月份在台湾哦，这是玉荷包荔枝的季节。来讲一下台湾的玉荷包，真的让人惊艳，对不对哈？然后高雄现在在有晚生种的一种玉荷包品种，叫紫娘喜。我在和苗马家里害内哈，紫娘喜哈，这个晚生种哦。然后最近呢是采收期，说这个紫娘喜的品种啊，比一般的玉荷包大两倍，所以因为它比较大哈。每一颗大概有40-50公克，真的，所以没规量的当没规量的当一斤啊，对吧？哦，那这样子平均算下来，每颗大概50-60元，几条奶鸡，几条玉荷包花。不过这样好啦，价格规点好，因为荔枝不能一次吃太多哈，哦，好，所以这样你们看在价格的分量，那个价格的那个份上呢，价钱两百克啊，哈，哦，最多两颗，只是哇，这个新品种的玉荷包哈，哦，这种荔枝啦哈，它叫做紫娘喜，就比玉荷包还大颗哈。哦

然后说因为他刚刚说他大概四五十公克，然后呢最大颗可以来到八十五公克哈。在这边有人说他叫端午小粽子哈。

好，我们南沟江瓜哈，南沟就得规矩对吧？重点是这个节奏好适合打瞌睡虫啊。6:21啦，阿弟今晚可以下里斗伊，点点是把酒杯一定要背后金哈。

还有国一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也有掉落物啊。原本台九线北上碧湖桥前路树倾斜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哈。好，另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手波起。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世界杯已经开打了，然后最近有一支广告好吸睛哦，知名的体育品牌真的是本钱很粗哦，邀来了足球界的巨星，篮球界也有，还有不止运动界哈，娱乐流行文化，这个有很多有名的人通通都出现在这支广告影片里。哇，就这样子累积的那个观看次数哈，已经超过7000万以上了。大家看了就觉得哇，这当然哈，广告都有它的巧思。不过更多人在讨论说，到底花了多少钱啊，请这么多巨星，冰熊掐起来的已经费用很高了，一下这么多个，哇。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都跟掉落物有关哦。国一是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米家浪里家，而国三南下埔里一隧道中外侧之间三角锥掉落啦，以及台61线南下211.2公里大城路段哦，内侧有轮胎皮啊。哦，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新的路况一旦播充，就麻烦卡点微号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中央警察大学是培育我国警政干部的摇篮，因科技犯罪猖獗，行政院拨补了2亿元经费，支持警大推动新形态的犯罪提升教学量能计划，透过科技执法教学协助第一线实务工作。目前已经建制大数据分析、人工智慧应用、数位建视和无人载具等多项教学以及研究系统，透过情境模拟教室还有跨域实验场域，让学生在贴近实务的情境中学习，提升衔接实务工作能力。警大也持续规划未来3年的教学重心，警大校长黄明昭说，
3: 接续的一个教育发展的一个情形，那有三个主轴，第一个主轴是智慧警政执法跟人工智慧应用在我们科技犯罪的侦查啊、哦。另外，第二科技侦查跟治安的一个建设，大家都了解，资讯安全是当代的一个显现啊、哦，很多的一个治安的问题啊、都是涉及到犯罪，涉及到窃取重要的一个机密资讯啊，所以治安的一个建设跟科技侦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点。接下来就是安全防护跟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利用，尤其国家社会全社会韧性的一个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防护是我们国家的政策，所以我们16到18的一个主轴也是要发展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防护是我们一个重点啊、哦。这个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防护，我们是学校规定这个防护体，所以成立了保安警察学系。保安警察学生训练毕业的学生是专门分发到这些警察单位去派驻在这关键基础设施来做相关的保护，那也会受你的这关键基础设施机关的这些职员工他们的需求，我派师资去带我训练他们这样的一个职的一个这个能力的一个提升，然后。
2: 另外，为了强化第一线执法职能，今年9月开始，警大也将公费开办科技犯罪侦查硕士在职专班，培育科技侦查专业干部。
3: 那另外，我们也规划了未来的一个展望哈、哦，也是愿景哈、哦，也就是首先要成立犯罪科技犯罪的侦查硕士在职专班，这个也是要因应实务单位在科技犯。

0: 这个强化他们的工作职能，所以在学校用学术单位来支持我们实务单位的一个打击科技犯罪，所以开了这个在职专班。那在这个在职专班，它的一个成立的一个目的，当然是要补足国内现有的一个教育缺口啊。啊，另外你要提升我们的一个第一线的执法的一个能力啊。另外这个我们设置的一个这个在职专班的部分哦，是老师的来源，除了学术界的老师以外，我们实务界的老师，包括业师，包括企业界的这相关领域的这个老师哦，我们都引进到学校来，结合学校的老师哦。成立这个授课的一个组合，也就是双师制度的一个专业形象的这种教学哦。那在另外当然这个我们是开放给各执法部门来报名来参加这个在职专班的一个。那我们预计在今年的九月份，就是2015年第一学期就要开始招生，总共有15位的一个硕士在职专班的学生。科技侦查的在职专班在其他大学，包括阳明交大，包括中山大学都有开设课，但是这里是属于公费，所以这个是要由现金的一个执法部门的人来报名。
1: 内政部次长吴台安也希望警大全面布局智慧警政人才培育，强化打击新形态犯罪能力，支持国家整体安全发展。
2: 面对全球的新形态的一个犯罪日益趋向科技跨境化以及高度隐匿发展的趋势，中央警察大学也持续推动整个警政的一个教育转型，也朝向强化科技的一个侦查、数位监视及自动安全的专业培训，来全面培育我们新时代的警政人才，来支援国家整体的一个安全发展。
1: 除了精进警政人才培育体系，强化科技侦查、法律和语文等课程的配置，内政部也希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打击科技犯罪以及维护社会安全的整体能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尽管，放心不拉零。6:38了，台九甲最新通报哈，有一起事故哦，这在台九甲南下 4.5 公里新屋路二段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了事故哦，涉及而且呢这个双向都还有散落物哦，务必留意台九甲南下 4.5 公里在新屋路二段这边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国一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有掉落物，国三是南下埔里隧道中外侧注意三角锥那里加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4度。那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今天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23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4到26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3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

0: 后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豪员杨栋才的提醒。来，刚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在台九甲，台九甲南下 4.5 公里哈，新屋路二段这边要特别注意，有机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而且双向还有散落物要小心哦。

0: 非常难得的组合，有生物鼓掌加上玉置浩二。这个玉置浩二80年代1980年代这个日本乐坛那真不是叱咤风云就可以形容的。然后生物鼓掌出道呢是1999年齁。这个算是跟歌坛大前辈，那因为他们在 NHK 的音乐节目里面有这样一个合唱的机会，所以你看还有在像一个时代呵呵还可以听到玉置浩二新的歌声，哇，觉得这个跨世代合唱齁，但是很有味道哦。好，现在时间6:4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齁，台九甲南下 4.5 公里，在新屋路二段这边呢，机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然后双向还要注意这个散落物的情况哈。随即，再来，在国三南下埔顶一隧道中外侧三角锥浪里家，那国一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也有掉落物，以及台61南下 211.2 公里大城路段内侧轮胎皮还没有排除哦，所以如果有这个要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我们来讲一下一个很特别的实验哈，这是日本跟西班牙的合作。当一群人在开放空间自由走动转弯的时候，这项研究里面发现哈，无关文化、性别或者你的惯用手在哪一边哈，都明显的出现一种偏好，就你自由走动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逆时针转啊。逆时针转就是向左转的意思哈。很多田径跑道赛车的车道，它的动线采取都逆时针方向，但是我们只觉得蛮习惯的，也没有想过为什么哈。哦，日本跟西班牙的研究团队，他们在不同的地形，然后不同，就日本、西班牙哈，各自有这种封闭的圆形地场地，还有没有边界限制的这个场地哈。那各自在西班牙、日本去做这个场地的一个实验，发现不管在哪里，只要让大家自由行走，不管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习惯会逆时针向左走这样哈。他们做了很多的实验，然后发现哈，好像这个不管你是左撇子、右撇子，你惯用脚是哪一边，你的性别哈，文化背景哈，但他们只是得出这个结论。现在下一步，他们就想了解为什么，他们觉得这可能跟大脑的结构有关系。

好，这首西班牙歌曲 Como de va 怎么了？6:52，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有一个路况排除了，国三南下埔顶一隧道中外侧原本三角锥掉落，这个已经解除了哈。但是国一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还是有掉落物，台九甲要注意事故，刚通报不久。南下4.5公里新屋路二段有机车小客车发生事故哈，而且双向还有散落物，经过小心啊。路况呢写当波穷，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另外一个研究，也是观察到一个特殊现象，但是为什么还有待了解。让他观察到什么呢？有一项哦，在欧洲已经进行多年的研究，最近发表了，这里面有法国、德国、波兰、西班牙还有捷克，哇，这么多国家的研究人员共同进行哈，他们在各个城市的公园在观察各种鸟类哈，他们观察的物种超过将近40种鸟类哦。然后呢，他们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说在他们在记录当人类朝的鸟走过去的时候，大概什么距离那个鸟就飞走了哈。结果这么多国家一起做研究，发现呢几乎所有的鸟类都可以让男性的研究人员靠近，那女性呢，就是说男性跟女性的比例哈，女性大概距离是比较短的，大概接近1公尺左右，那个鸟就会离开了，就飞走了。但是男性这个距离可以更接近一些，诶，他们就觉得好讶异哦，诶，这么多个国家，然后不同的鸟种，为什么大家反应都一样？表示这不是偶然的。他们其实后来又避免干扰，所以呢，找身高相近的男女观察员，穿着一样的类似的这样服装，而且头发都要绑起来哈，就是尽量减少外观的差异。即便是像他们发现的鸟类哦，对女性呢会保持更长的这个距离哦。他们觉得很有意思，但接下来他们也想了解闲坐啊，是视觉吗？还是味道呢？这个要。

留给科学家去伤脑筋了。好，现在时间6:55，文福台语阁最新通报，新北市林口这里有事故哦，涉及在林口的文化一路一段往龟山方向八德路前哦，内二线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哈，涉及这在新北林口文化一路一段往龟山方向八德路前呐、要特别注意内二线哈。而台九甲南下4.5公里新屋路二段机车小客车事故也要注意，双向还有散落物哦。国一北上过永康入口中外侧也出现了掉落物哈。那先前国一还有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也是同样的情形哦。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哈哈哈。给他拜个啊哈，我讲了一个礼拜不知道为什么到今天开始烧香呢哈，不要紧，我等你们下班啊，你继续打拼哈。希望大家出入平安，这是最重要的。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咯。

哎，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过永康入口，中外侧有掉落物哦。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北上196公里过彰化的外线哦。台九甲南下4.5公里。新屋路二段有机车小客车发生事故，双向还要留意散落物哦。台61线南下211.2公里，大城路段内侧有轮胎皮。新北市林口文化一路一段往龟山方向，八德路前务必留意内二线，这边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哦。还有高雄仁武区仁武往鸟松方向呢，在凤仁路7段这里中线有连接车抛锚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唉，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1: 这个不能吃，那个只能吃一口。
0: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1: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

0: 量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1: 哎呦，啊，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空肉饭吼，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空肉饭吼，啊，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0: 老爸，你想要吃空肉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
2: 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1: 吼，被他讲到吼，人间美食都吃到无滋无味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0: 爸 ，surprise！
1: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0: 跟踪都什么年代啦？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1: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0: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1: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0: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1: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咯。
0: 啊，只能喝三口哦。
1: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3: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情。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
3: 出发喽！
0: 落雨落雨下雨天，对以琳说呢，记得要开大灯，谢谢以琳，早安。真真有意思啊，真真来啦，来来，真真说彰化普星园林一样都是有在下雨哦。轮子，轮子吗？来 ，Jenny 也看到你了，早安。还有魏强。好像好几天都没跟你打招呼了哦，早安！你们那个在南投山区，是不是视线也不太好，雨势也比较大一点啊、哦？好，那么开车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喽。今天是星期五啊、哦，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今天上班时刻呢，还是提早出门一些啊，那么时间呢上面稍微掌握一下，因为呢下雨天嘛，视线比较不是那么的好，如果提早出门的话，或许多多少少还可以能够让自己从容一点，要不然太匆忙的话呢，压力其实蛮大的，天气不好的一个状况啊，如果是又有压力，就想要把这个整个车速整个放快一些的话，其实危险呢就会加增了。好，赶快出门吧。现在呢在雾峰草湖这一段，雾峰草湖往彰化的方向时速呢是比较慢，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哦。美玉还有雨熙、燕晨、洁如、紫红、方伦，早安，还有心雨啊。那么那个哎丢啊，小杰说罗浩丁啊，哈妮娜、伊珍、刚霞丽，很多朋友们、同学们昨天已经毕业典礼了，毕业之后呢，可能都在家里休息了吧，哈。好，那么如果说现在还有在上班继续的收听景广的话，来，我们要一起咯，易俊、易纯都来上课了，准备荣轩、玉君这一波的密码，还有魏强准备好，以及呢那个谁心雨跟耿瑞啊、哦，雨欣说那个新竹的路段呢因为下雨啊、哦，大家都特别注意一下。对，陈威也是说

说呢，天雨路滑，大家呢一定要拉开那个整个车距哦，安全车距。好，来佩玉、又胜、又翔，欢迎你们，还有右轮真人 Eric、郑希奇都来了啊、哦！心妍，早安，还有凯文、琼文。琼文说那个工业区下大雨，很多地方都有积水，大家开车小心哦。工业区因为有下雨的状况哈、哦，那么也有积水。佳慧 Vicky、小碧子深、振兴爸爸、明艳妈妈、博翔展伦二姐都来了，好热闹哦！哦，一次来这么多的那个一个家族那么多人哈、哦，带我们的哈哈哈一定很大声。慧美也一起来哦 ，Rain Chan 来一二三。哈哈哈 ，Angel 雨欣、陈雨桐，早安。

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哎，因为呢有状况，沙鹿的出口处哦，我们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子。我们刚刚看到了一个讯息，就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沙鹿出口往沙鹿的方向，因为有自撞事故，现在后方呢是暂时过不去的。因为有大车的自撞吗？好，那么现在我们接获到的就是沙鹿的出口哦，现在已经没有办法顺利的通过啊，所以呢，请大家改往大雅的方向，往沙鹿哦，沙鹿的出口哈、啊，往沙鹿的方向，现在没有办法通行，因为有自撞车，请大家现在是改往大雅的方向下去哈、啊。来，台中市的文心路往五权西路向上南路口，这里呢是有事故。台中市的文心路往五权西路向上南路口，这里是有事故的。茄子达，早安！昨天那个我有认真哦，抛文哦，我已经把那个爱的 N 次方，爱的 N 次方放在我是真情听听好心的粉丝专页，而且呢一次上两集。许恒佳老师呢在新书《放心不放任》这本书里面，他告诉我说啊，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例子，这个很多的例子啊，都是实际真实的例子啊。那么因为许恒佳老师教学跟应该是实务的经验非常丰富，他已经30年左右了，你看他例子有多少，上千了，都好已经好几千了啊。所以呢每一个例子当中怎么样去面对不同个性不同状态的孩子，哎，很重要啊。所以呢你知道，其实像我自己在跟许恒佳老师啊每一次在连线，听完之后就觉得对对对对，就是要这样，可是到了生活里面就全部忘光光，下了线之后全部忘光光啊。所以你有时候回到家里面，你在跟家人沟通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你就会忘了，哎，今天早上不是有连线吗？许恒佳老师不是才刚说什么方法，完全忘记。可是呢就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啊，我就觉得那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刻意练习，然后去让自己想到说不要用以前的方法，用现在新的方法试试看，再试试看，就会发现嗯，好像不太一样了。好，所以呢欢迎大家哦，留言区里面有音档，那如果说您在这个亲职的问题或者亲子之间的关系啊，有一些很需要再突破跟改变，或者是呢想要更多了解的话，要跟我一样，我们都一起在学习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的话呢，欢迎大家别忘了我们有晴晴 online 的 podcast， 或者是呢直接上我是郑晴天天好心的粉丝专页，每一个赞我都觉得它就是祝福，祝福大家，祝福自己。

那还有呢，就把这个祝福也传递出去，把爱的回圈不断的扩大，祝福身边的人，好不好？好好，瑞佳，欢迎上我是真情天天好心的粉丝专页，很多朋友都是在那个留言区跟我打招呼留言呢、哦。对，因为我第一句话就说我是最棒的妈妈，然后以琳就说你是最棒的妈妈。我跟你讲，后来就刚刚有朋友告诉我说呢，哇，这篇呢也是给自己当爸爸妈妈的自己哦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要给自己鼓励，因为我们常眼光都放在孩子身上，放得很深很深，结果呢谁看见我们，要自己看见自己啊，对不对？好，还有心语耿瑞，记得跟爸爸妈妈说谢谢你们哦，不容易啊，爸爸妈妈容易吗？不容易啦哦。好，杰如紫红方伦移花之庭高赞。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三号，如果说您在国道三号，也就是呢在沙路出口，因为它有自撞车大车，现在往沙路方向过不去，请朋友们是往大雅的方向，改往大雅的方向通行，因为这事故还在处理。台中市的文心路往五权西路向上南路口，这里因为有事故发生，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家父，对，明天就休假了，今天是星期五，有开心哦。小暖、琼文、红杰、以君、蕾蕾、红姨，早安，第二波密码一起来哦，坤姨。还有自己是爸爸妈妈，身为自己爸爸妈妈的，给自己加油，就是现在，哈哈哈，就是给自己说，我好棒哦。好了，你是说呢，这个是要给自己精神喊话也好了，反正最重要的是，很难得为自己加油，对不对？好，阿超也一起来，来一二三，哈哈哈，乘风云同冠汉冠学。很久没叫到你了，对不对？够乱，早安，好吗？一切都好吗？小闺蜜哈，是不是小闺蜜？

这首呢是吉深空计划爱慕雅的深夜二十七时，嘉和音子庆。哦，子庆说什么？幸好我现在有看到李子老师，李子老师今天是大甲德化国小的毕业典礼，又与玉贤两位老师带的两个毕业班。好，德化国小呢是偏乡，但是老师充满热情，我昨天才花了一点时间在说到老师辛苦，而且呢也心疼有些老师的压力多大，真的非常大。那么在教学的现场当中，有时候你遇到了一些的孩子，因为铁拳教育嘛，最近不是在讲这一出戏，我还没看，有时候也会害怕看，觉得不忍心啊。哦，好了，这个老师们辛苦，那个幼瑜跟玉贤两位老师带的两个毕业班嘛，哈，那个大甲德化国小，欢迎你们德化国小的同学们、老师们。好，那么因为老师呢在这个偏乡地区，而且呢那个子庆说老师的教学非常有热情，教室呢是在蓝天白云、山海乡野，哇，真的是要走过很多旅程，那很不容易耶啊。好，那么毕业快乐哦，祝福祝福德化国小的同学幼瑜、玉贤。好，来，这个这一波的密码针一定要交给今天的毕业生了，好不好哈？那么一起来准备好了，要祝福所有毕业的同学，昨天毕业、前天毕业，还有刚毕业，还有今天毕业的啊！好，来，都祝福你们海阔天空。来，准备好，来，一二三，哈哈哈！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三号的部分，沙路出口的地方，往沙路方向，因为有大车自撞的事故，现在过不去，请大家改由往大雅的方向先来暂时的改道。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五权西路这里往北的方向，时速有比较慢一些。台七十四线五峰到草湖往彰化，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时速落在40。

文婷说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出口往市区的方向，这里的匝道有几家欧西为高啊，糟来糟去哦。那因为现在雨下的非常大哦，经过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子了。好，来，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台中交流道的出口处往市区的方向，它刚好又是在一个弯道哦。那么现在有一只黑色的狗狗哦，糟来糟去哦，爱 Sally 爱注意啊，又是黑耶啊，一又是呢这个在下雨天，天色又很昏暗，你知道吗？那个哈、哦、真的是很危险，大家眼睛要睁大一点，也希望那黑色的高啊哈、哦、赶快到安全的地方，用吹风机把头发吹干好不好哦，这样哎破冰呢对吧哈、哦、会生病哦哈、哦、高嘴高啊哦。来，秦汝早安，还有那个今天是外埔的水美国小毕业典礼，博辉毕业了是不是？博辉恭喜你哦。还有呢，明天是朝阳科技大学航空机械系五班哦，005006班的同学毕业典礼，哇，祝福你们。那个陈伟说祝福你们这些雏鹰啊啊小朋友啊，来，雏鹰能够展翅飞翔，在飞机的维修的职场为航空安全尽份心力，太

棒了，来，这波的密码一定要交给你们，马尿一起来，雅后丽金一起来哦，那个家父也上课了，准备好，心仪、桂荣、Tony， 对，雨很大哦，开车小心，雨杰、幼鱼、天荣，来，一二三。

0: 力
1: yeah。 Ayo， 虽然经过死因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请别失去自己。就算是超人睡觉，也是要躺在床上。
2: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呢，为什么要大声哈哈哈？心里有平安，其实呢，一整天都会丰富充足，而且有没有满足的感觉，丢不丢？来，玉兰姐姐哦，身体要健康，心里更要健康哦。祝福大家，来芝华也是哦。大宝阿面，大宝阿面，这个爸爸。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 ，Brooke 是新朋友，对不对？你们是在我是真情听听好心的粉丝专页啊、哦！哎呦，生了第二个宝宝，恭喜 Brooke！ 那个大宝阿面，早安！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哦，现在在整个行车的速度，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的地方，台七十四线，也就是在太平一路到了潭子系统往国四。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的双向，还有五泉溪，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雾峰，以及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五泉溪交流到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都请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哦，因为稍微慢，保持好安全车距。哎，龙哥你好厉害，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那个龙哥接得下去，忧伤的灵石骨枯干，你怎么这么棒？厉害厉害厉害，对对对对对对哈，好，来这个呢，所以呢，横批就是记得开密码，哈哈哈，好不好哈？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石骨枯干，所以横批就是开密码，哈哈哈。龙哥来 ，Landis 也交在你的手中，我先看一下路况，待会儿准备啊、哦。还有小军，小军说的海线哦，雨下的蛮大的，大家开车小心，小暖宫哦。那个雾啊，蒙蒙的，雨下得很大，那个雾蒙蒙的啊，请朋友们也是注意安全。小暖，谢谢你 ，Eric 说呢，头份还有苗栗这地方是没有下雨的哦。好，荣幸跟丽晶，丽晶说福星的武术中小学这在哪里啊？哇，这个学校我比较陌生哦。来，那个福星武术中小学毕业典礼。恭喜大家！哟，泰，你今天志环今天坐火车上班哦。好，来雅琴的妹妹今天呢也是幼稚园毕业典礼哦。好，刚好呢播的这首快乐歌很重要哦。来，那个就是要大家毕业快乐，毕业以后也要快乐，工作更要快乐，当爸爸妈妈也很快乐，好不好？来，龙哥一起来喽。那个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石骨枯干，对不对？好好，来，横批，大声哈哈哈，来，一二三，哈哈哈。台七十四线草湖这沿线路段啊，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呢五泉溪往雾峰，以及呢五泉溪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往北的方向，跟台七十四线的五泉溪往雾峰的方向都是一样，都是塞车。待会儿准备听密什么听密码？待会儿准备听新闻。我满脑子都是密码。这个是 Phil 早安。今天也是小朋友的毕业典礼吗？还是小朋友已经毕业了啊？昨天毕业看到了啊。陈梅、冠宇、赤泉、国斌，待会儿准备听新闻了。

0: 警广新闻。
1: 为了打击毒驾，行政院修法通过，单纯毒驾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关12年，得并科300万；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

0: 得病科400万元。记者林雨晨报道。
1: 有鉴于毒驾的事件层出不穷，行政院会通过修法全面提高毒驾的刑责，毒驾致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病科200万元罚金；毒驾致人于死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病科300万元罚金；10年内再犯的部分导致重伤处5年到12年有期徒刑，得病科300万元罚金；致人于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行政院发言人李慧智转述说，
2: 本次所提的两项修法有3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1: 另外，为了遏制反复酒驾或毒驾的情况，本次的修法规定，无论是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希望能够吓阻他人无正当理由将车辆提供给饮酒或吸毒者使用，达到预防及特别预防的双重目的。警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桃园市一名30岁张姓男子昨晚毒驾逃避警方追缉时撞死2名路人。警方表示，张姓男子有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现场并查获毒品及吸食器，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静杰报道。
3: 11日晚间，桃园分局员警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异常，疑似毒驾，示意停车受检，但男子拒绝配合，高速逃逸，沿途还多次闯红灯、蛇行、危险驾驶，于金国路失控冲撞2名行人，虽经紧急送医抢救，仍因伤重双双不治，后经检测范闲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现场并起获安非他命和吸食器，讯后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4: 这部车辆持续逃逸，以至于冲撞2名行人，经紧急送医仍然不幸死亡，全案已经依公共危险、毒品、过失致死等罪嫌报请桃园地检署侦办。对于本案造成无辜民众丧生重大伤亡，本分局深感痛心遗憾，并且向死者家属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与慰问。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有鉴于此，警方对毒品犯罪和毒驾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溯源刨根，扫荡贩毒集团和私用毒品人口，并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彻底打击相关犯罪。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配合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教育部加速法规调整，今年下半年新的学年度起，学贷利息将减 1%， 从原本的 1.775% 降到 0.775%， 展延宽限期从1年变成2年。记者 Jason 报道。
5: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等18项措施，期盼打造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等5面向协助策略。其中关于学贷减码相关法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教育部用最短的时间修正发布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办法，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新的115年学年度起，学贷利息减1%到 0.775%， 展延宽限期从1年变2年，就可以上路了。
5: 此外，为配合人口对策新战略，考试院也通过公教人员保险法部分条文、公务人员任用法部分条文及公务人员考试法第4、第5条、第28条修正草案，将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适用子女年龄上限从30岁以下放宽为7岁为止，增订双亲都领满6个月津贴时，可各再多请领3个月。卓奎感谢考试院协助修法，让全国军公教劳工条件都能一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4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7度，离岛地区因是多云短暂阵雨，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时间是7:36，回到了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琴。来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这双向，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呢在五泉溪这里哦，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是非常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五泉溪交流道啊，这沿线路段往北，还有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从大雅交流道到大雅系统这一段都是时速落在40。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是大的。国道三号的部分，稍早之前沙鹿的方向，国三北上沙鹿方向这里有事故啊，那么造成行车上面受到了影响。现在呢事故排除，所以呢整个往沙鹿方向也都已经可以通行了。好，这是呢目前的行车状况。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台中交流道出口处南下这附近哦，就是有一只狗狗啊，有几只狗啊，爱说你爱注意哦，有什么路控哦，卖拍子卖害羞，卡接电话礼拜问你电话后，这是控吧控控控控控1300800000123。
1: 国立市上线喽！
2: 各位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市刑警大队侦八队黄建奇。6月15号警察节，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分享 AI 时代刑警的甘苦谈。AI 时代犯罪变快了，变假了，也变得更难分辨。在刑警的任务没变，就是在真假中找出真相，在混乱中把正义找回来。现在刑警的苦，不只是熬夜办案、追查线索、面对压力。现在的犯罪形态变得更复杂，诈骗集团会利用假账号、假投资、假交友，甚至利用 AI 变身、变影像，以假资料来取信被害人。以前我们办案可能是追人、追车、追现场，现在办案是追 IP、 追金流、追币流、追账号，甚至追数位的足迹。犯罪变得更快，证据也消失得更快，所以我们刑警啊，真的是跟时间赛跑啊。但刑警的肝也是在这里，当我们阻止被害人被骗，帮被害人找回公道，找回他被骗的钱，并把幕后的犯罪者揪出来的那一刻，我们再怎么辛苦都是值得的。 AI 可以帮我们办案，但是不能取代的是刑警的判断，因为案件的背后有情绪、有伤感，也有假的真相。科技可以分析资料，但是它没有办法分析真正的真相。我们要承担的责任是做出判断，面对被害人的一切是我们第一线警察的责任。所以我个人认为 AI 时代的刑警不只是办案的人，更是守住真相的人。 AI 可以制造假象，但刑警的价值的存在是不让假象变成真相。我们追求的是背后的涉嫌人，更是帮被害人心中找回公道。最后我要感谢家里的老婆背后的支持，因为我经常加班出勤，他总是留了一盏小夜灯等待我回家。希望大家在 AI 的时代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对警察工作的理解。祝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谢谢各位，谢谢。
0: 这段时间呢，您会听到了许多我们特别邀请到一回，也不是什么一回，一些哈、哦，各个不同单位的，因为警察有很多类型嘛哈、哦，那有不同单位，也有交通哦哈、哦，也有刑事的啊，那么侦查的啊，那么等等都会有一些的分享啊，我们都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如果在这个可能在生活的当中啊，若是呢您发现哇，那个有时候啊，你会看到那个警察在执勤啊，给他一个灿烂的微笑，还有呢能够让自己呢在安全的领域当中的时候，您就会发现到了，也就是这些的平安也可以带给这些执勤的员警一份的安心，还有在执勤当中的话呢也不会那么的辛苦啊。否则呢，如果说你有些的状况啊一发生的话，你知道这个有时候那个下雨天啊，或者是呢天气很热的情况之下，又要一直处理，然后一直在有些在

0: 一半。
1: 哦耶！来邀请到是台中市交大，我们邀请到是明峰，明峰早安。
2: 啊，主持人早，各位收听组宝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
2: 现在为大家提供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状况。那国道的部分是目前台中跟大雅交道北上匝道车多，丰原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增加。台74号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西行往快关太平至潭子系统路段车多，东行往雾峰方向大里二至草湖路段车多。至于匝道的部分，五权西路、松竹路及潭子区中山路车流都有增加的趋势。至于市区道路的部分，桃恩大道英才至中明路段及文心至黎明路段车流是增加的。
1: 嗯哼。
2: 那重清路的部分是汉口至文心路段也是车多。那三民路是崇德至太平路段车流增加。五权西路、义丰路至环中路也是车多。向上路的部分是中永至环中车流增加。那中山医学大学建国北路至文心南路也是车多的。那最后提醒，现在为上班时段，天雨路滑，请各位用路人行车放慢速度，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所以明峰，那个监视器上面都看到很多地方都下雨哈，还是有那个下大雨吗？
2: 对，都雨都下蛮大的。
1: 哦，好，那个视线都不太好，大家要把大灯打开了哈。
2: 嗯，
1: 好，辛苦你们了，谢谢明峰，谢谢，
2: 拜拜，
1: 好，拜拜。好，来7:43，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刚刚明峰说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崇德这沿线路段，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哦，以及南下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交通很重要啊。对，所以呢，你知道我们那个在整个交通上面啊，如果说呢，朋友们可以在每一次行车的时候，有一些的观念，把它记得牢牢牢，而且还能够去落实遵行的话呢，其实你就会觉得，嗯，有时候这些的平安可以让自己好像很多的梦想可以去实现，因为现在都是毕业季嘛，很多的同学要进入到人生另外一个旅程，你说平安跟健康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好，所以呢，非常的希望呢，所有的朋友们在雨天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那当然呢，白天晴天的时候呢，眼睛要睁大一点，路口呢也要做好礼让哦。好，特别注意了。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交流道这一路往北啊，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也就是呢，在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所以呢，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特别注意，保持安全。
0: 国立市上线喽！
3: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警察大队警员陈凯琳。我的工作平时上下班尖峰时刻、大型活动及重大节日期间进行路口交通疏导工作，无论是风吹日晒都需要坚守岗位，有时候会身心疲倦，但是看到幼童微笑跟我打招呼时，会让我更有动力的继续执勤。6月15号警察节是属于我们警察的日子，祝福各位警察同仁们辛苦了，也跟我自己拍肩说我很棒。
1: 好啦，给彼此拍拍肩吧，你很棒，我很棒，什么很棒，很棒，所有的警察同仁们都很棒。好了，这段时间呢，大家就会听到了有一些的我们邀请到几位的员警啊，一起来录录他们在工作当中的甘苦，让大家更能够理解啊这些警察呢平常他们在工作的一些的状态，也希望多一份的理解，我们有更多的同理哦。交通

0: 停看听，
1: 安全我最行，
0: 欢迎专家来开杠。
2: 这位来宾呢非常久不见了，因为呢他太忙了，现在呢又转换了工作，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工作哈，实在是对我们的交通太重要，而且跟他来请教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是很非常的适合。来，我们邀请到是台中市交通大队执法组的组长林腾宇，腾宇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2: 好久
3: 不见。
2: 对呀、啊，我跟你讲，今天刚好啊，我们要讲到是毒驾。那这个毒驾，你又在执法组，执法跟毒驾哦，这个应该是你们就是在那个法的上面，法条上面也更需要去了解，对不对？而且现在好像已修法了，政院已经修法加重毒驾的处罚，
3: 嗯。对，因为像昨天哦，昨天新闻有报，我们桃园也有发生一个那个一个事故哈、哦，那也造成两个人死亡，造成一个悲剧。所以其实毒驾的部分哦，现在是我们是强力重点的当中的一个执法的一个项目啊，
2: 是
3: 毒驾的部分，
2: 嗯哼。毒驾跟酒驾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之前我就一直在想要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啊，都一直在宣导酒驾的部分嘛。可是呢，后来就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这段都会很重要的，就是在讲到毒驾。所以我就那时候在想要说，是不是那个案件整个上升，怎么会社会的氛围会变成是这样子？你们这个是在这段时间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酒驾、毒驾这样的一个变化是怎么样？
3: 好，其实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在开车的时候注意看一下，其实酒驾的一些它的太阳哦，大概驾驶人哦反应会迟缓一点，
2: 嗯，
3: 判断力会下降，跟注意力不集中，这是大概酒驾，而且酒驾可能会违规是大概蛇行或闯红灯，好、哦，这是酒驾的部分、嗯。然后现在最近的毒驾的部分呢，因为它毒驾的部分，它可能毒品的种类不同。所以他那个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太阳，例如说精神恍惚，好、哦、那异常的亢奋，或是暴冲，或是幻觉，有一些不可预测的行为，
2: 嗯，
3: 甚至毒驾的危险性哦高于酒驾，毒驾的危险性高于酒驾的一个危险性，
2: 嗯，因为毒驾呢好像有一点就是呢，我豁出去，我甚至没有那个意识，我就直接撞那样子。那可是酒驾的时候，你可能还是那种昏昏茫茫的，都很危险哈。但是呢，你知道毒驾容易觉得好像你真的就是完全控制不了那种感觉哈。
3: 是的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在道路上在驾驶的时候，发现前方的车辆啊，它有蛇行，或者是忽快忽慢，或者是无故的刹车啦、偏离车道等等这一些的情形呢、啊，那就是有可能驾驶人是有可能酒驾，或者是他是用毒品后驾车、嗯嗯嗯，那应该提高警觉，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那也避免跟他并行，或者是近距离的跟车。
2: 嗯
3: 嗯，必要的时候来打110报案、啊，让我们警察同仁到达现场去做一个查缉的动作。
2: 嗯，因为之前我们知道的就是有两名路人，他其实是蛮无辜的。好，就像刚刚腾宇就有在讲到说，就是我们要保持好警觉嘛，警觉是很重要。但是你说要怎么防？因为他这个就是那样冲过来或是什么的，所以当然就是说，对很多朋友来说、嗯、当然这就是另外一种又特别要警觉性的。很加强的就是我们不管是在过马路或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真的就不能分心，那个警觉性要更加强了齁。那有没有什么就是特别要请那个腾宇也跟我们讲一下，包括了我们自己在这个路上行车或者是路人啊，那么通常会有什么样的样态，他会把自己处在一种危险当中，所以那么你们会怎么样去呼吁？
3: 没错，那以行人来讲，就是说第一个过马路我们要专心过马路，那第一个不要滑手机，因为常常看到有一些我们行人有没有啊，过马路手机就拿着一直滑、嗯，那车子已经到他面前，他也不知道。好、
2: 嗯
3: 哦，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过马路的时候，其实养成一个左右查看呐、啊，因为我们什么叫意外？意料之外，就是说你现在是绿灯没有错、嗯，但是我们没办法防备说别人闯红灯啊。
2: 对，
3: 哦，所以意料
2: 我守法，他不守法。
3: 对，我现在是绿灯在走路，而且我已经很小心了。那万一说他是违规或者是酒驾、毒驾，所以我们会建议说，我们行人的部分，我们过马路的时候也左右查看一下。好、哦，当然他驾驶人他违规是不对，但是我们行人的部分，我们过马路，左右查看一下有没有一些违规的车辆。好、哦，然后再来过马路的时候，就是不要滑手机啦，然后尽速的把它通过。嗯，这样子会比较更安全。
2: 嗯哼，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意外当中，我们是需要伤害是减到最低最低最低、嗯。如果说我们都大家都有警觉性的话，好，
3: 啊、
2: 那么
3: 而且刚刚行人那个部分购买、嗯。

0: 然后还有一点忘记讲，就是说其实最近路口站不站停让行人的那个事情违规太阳有点多齁。那就是说我们过马路的时候看到车子让我们，其实我会像我个人我会觉得跟他谢谢一下。
1: 嗯，
0: 就是养成大家互相有礼让、
1: 礼让的精神，停让的精神。
0: 对对对，我过去谢谢你这样子打声招呼。
1: 嗯嗯，如果说呢，我们彼此之间有礼让的话，我觉得那个社会的氛围就会更不一样。
0: 当然呢、啊，当然、
1: 哦、
0: 当然。
1: 好，那我先提供一下路况，待会儿陈玉要请您哈、来告诉我们说哈，就是你们会怎么样去检测，好不好？就是你知道我们都会知道会有一些那个什么取缔嘛，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在那个晚上开车的时候都会被你们拦下来。
0: 对，
1: 那你们的那个检验是怎么样检验哈？你跟我们再讲一下，你等我啊。
0: 好，
1: 来，目前在台中市，也就是呢向上路往台中市环中路这里是有事故的，向上路往台中市区环中路这里是有事故。那么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垃圾捡拾作业啊，那么预计到下午的四点半才会撤除。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另外呢，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北上的大雅、大雅交流道，还有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也是慢。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五峰到草湖往彰化，以及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时速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我们电话线上邀请到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是执法组组长林腾瑜。对，那个因为我们跟腾瑜认识的比较久，所以大家以前听到那个腾瑜的一些，比如说我介绍他身份都不太一样，可是他现在已经到执法组当组长，所以我真是不敬啊，没有叫你组长，我都直接叫你腾瑜。
0: 不会，就叫腾瑜就好，习惯就好，其实你这样他贴切了，
1: 还贴切了，好，是，对，也比较那个大家的有问题啊，其实我都会依赖一下腾瑜哈，因为他这个知道很多，
0: 我尽力协助。
1: 是，好，来那个，
0: 讲到说那个酒驾跟毒驾不一样，就酒驾的部分，他那个我们会有酒测值，我会做一个酒精检测哈，但是毒驾的话不一样，现在我们从去年114年11月20号全面导入了，就是唾液的毒品快筛试剂，就是拦查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先观察他有没有一些蛇形啦，或者是他一下来就跟着站不卡不掉，就这样晃来晃去啊，那个我们就会怀疑说他是不是有毒驾的情形。那我们现在导入毒品快筛试剂的时候，如果他出现反应是阳性的话，就立即就可以逮捕。而且车辆呢一致保管哦，当场就是车辆一致保管。对，第一个移送法办。
1: 嗯，马上吗？马上就移送法办。
0: 对，他是一致保管，车辆一致保管，然后呢，人的话违反刑法的部分可以当场立即来逮捕。
1: 嗯，
0: 移送法办。
1: 嗯，
0: 对。
1: 所以酒驾其实还有包括了他的那个酒精的成分嘛，对不对哈？然后跟那个毒驾是完全没有，毒驾是直接就是移送了。
0: 对。啊，酒驾的部分它是有分酒测值，例如说你没有超过 0.25 好 ,0.24 以下的话我们会只有举发，好，也是一样一致保管。那 0.25 以上的话呢，就直接就是一样移送法，用公共卫生移送法办。
1: 嗯嗯，
0: 对，两个是不大一样。那毒品的部分快筛只要是阳性，只要是阳性一律就直接逮捕，然后呢就移送法办。当场阻止他有一些危害的行为啦，因为病人说先阻止他，好，他自己跟别人的一个安全，
1: 因为他们那个危险性太强。你们在这段时间，我们在台中市的这个地方，你们在这临检也有发现毒驾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吗？在这段时间
0: 也会有，
1: 也
0: 会有。对，尤其尤其是晚上的时间，好，因为其实所以我会呼吁我们的驾驶人，就是说你在开车的时候特别注意啦，因为变成说，像最近下雨天。天都不佳或者是深夜的时候，有一些他违规的驾驶人，不管是酒驾或者毒驾，他们在道路上的驾驶行为跟我们一般人的驾驶行为是
1: 完全
0: 不
1: 一样。你们马上就看得出来了。
0: 对，我赶快，因为他其实有时候开车就是蛇行，或者是他自己不知道他逆向。他自己不知道逆向，他认为是我们逆向。所以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你逆向，其实不是啊。是他逆向，
1: 是腾云。我请问一下，比如说像你们临检那个酒驾的时候，我们就车窗一摇下来，你们是可以用鼻子闻嘛？那比如说
0: 我们有一个酒精检测器，
1: 对。可是你们可以用，我的意思是说，你车窗摇下来，他有没有喝酒？其实你们一闻就知道了，对不对？哈，然后就会叫他们下来，就是开始要做检测。
0: 是的，
1: 毒驾呢？你们除了他从他的外显行为之外，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他还没有发作还是怎么样哈？然后车窗摇下来，你们马上立刻察觉。
0: 其实第一时间我们实务经验都非常丰富啦，像我们在拦检下

0: 来的时候呢，就是眼神一你跟我一对到，
1: 就知道
0: 看到我会紧张。第一个会紧张，第二个你看着你不敢看我的眼睛，你会左顾右盼。嗯、再来，你会他那个驾驶会不自觉的赶快
1: 想要走开、
0: 找东西啦，找东西，找好像什么驾照掉了，找东西啦，或者不看你，他整个他的太阳会觉得很奇怪，而且他眼神也是飘来飘去。嗯其实我们一看就大概知道他的状况是无照驾驶的太阳，或者是酒驾，
1: 是
0: 或者是毒驾的太阳。其实我们在外场外那个同仁实务上的话，他们拦查酒大概知道一些状况。其实甚至说他在车上，我们也当场查获一些毒品了、
1: 啊。就是马上移送法办哈、哦。所以呢，我们的警察其实是很有实力的哦。大家不要以为说哦，那个不敢看你是因为他太帅，不是哦，是因为哦，是真的，他马上嗅得出来，你们可能这个毒驾当中哈、哦，哎，可能有一些的端倪是已经查到了，是不该处罚的，对。
0: 鹰眼，其实一看就大概知道，哎、欸，
1: 就马上就知道了哈。
0: 对，而且因为你不敢看我们同拦塔的同仁呐、啊嗯，我们就知道，哎、欸，你如果正常的拦下来，我们甚至跟他讲，哎、欸，谢谢哦，谢谢。他会跟他讲说、啊、去哪里，会稍微讲一下、嗯。可是他如果说违规太阳来的时候，他就根本不跟你讲话，或者是他眼神就飘忽了，
1: 顾、左右而言他这样子。
0: 对，一时间我们的鹰眼就看到，哦、啊，这个可能有违规，我们要提高警觉，自己要注意。
1: 嗯，
0: 好，然后再来看再。依照我们实务经验来做一个盘查，对，
1: 嗯哼，因为毒驾跟酒驾实在太严重，对，
0: 对，也是谢谢驾驶，有些因为我们是被人说我们拦查，但也我们会把一些车辆，如果车辆多，我们就先放行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不会造成交通堵塞，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在拦查的时候也会谢谢有驾驶人，谢谢配合，
1: 对，
0: 感谢谢一下，对，
1: 对他们也是需要这个我要跟那个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哦，真的就是我们的警察，他们在晚上在执勤的时候，或者他们有时候在做一些的取缔执勤，其实是希望我们大家是平安的，是安全的，
0: 没错，
1: 对。但是如果说我们把他想到说啊，你们在抢钱呢，哎呦，这个真的是对，这个就会让整个氛围就变得很紧张。可是如果是站在说我们是因为站在安全的考量哈，那么当然就是你就会觉得哎，好，谢谢了，谢谢你了哈。虽然我的荷包，对，我应该要守法一点哈。好了，不过呢，我们再讲到这个酒驾跟毒驾，尤其现在的毒驾太危险，我们剩下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来腾宇给我们一个就是特别的呼吁哦，包括了在行人啊，或者是我们一般的驾驶朋友，还有警方这边呢，会怎么样来加强取缔？都给我们一个总结。
0: 其实酒驾跟毒驾的容忍真的不是口号，那为了是保障我们用路人的安全一个必要的措施。那我们警察局呢，一定会强力的执法。那也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想说啊，我住附近呐、就酒驾住附近，以身试法，或者是试用毒品后，绝对不要驾车。因为毒驾跟酒驾，它不仅危害自身，也影响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而且它面临要高额的罚款，甚至吊扣驾照，是所有的驾照都吊扣。而且负责刑事责任，得不偿失啦。那希望我们共同来维护我们台中市的一个交通安全环境。
1: 是，好，所以呢，这个毒驾呢，行政院会他已经也通过了修正草案哦，是全面的提高毒驾犯罪的刑度啊、哦。所以呢
0: 是
1: 加重的。
0: 今天有报纸写说，毒驾致死累犯可处无期徒刑，
1: 很重，对。
0: 对，
1: 好，
0: 车辆一样末路的处分。
1: 不过我就
0: 所以不要心存侥幸。
1: 没错，没错。所以我也补充一下，就是当然这个社会氛围，你看包括了酒跟毒嘛，哈、哦。那么现在整个环境为什么会变得大家那么紧张？其实某个程度，我们也要回到一个状况之下，为什么酒跟毒会这么一样的出现？我们的心理的压力、心理的层面，是不是也应该要关心？啊，这也是另外一个议题，是需要去了解的哈。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台中市交通大队执法组的组长林腾宇，腾宇谢谢你哦。下次我们再继续的连线，
0: 好，
1: 谢谢。谢谢，
0: 好，
1: 拜拜。好，来7:59啊，要准备8点对时了。来，台中市的向上路往台中市区环中路口啊，这里是有事故的，现在整个行车的速度是比较慢。
2: 现在时间早上8点，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